0: 朱某儿同志，咱们俩有缘分，后会一定有期。
1: 你干嘛呢？
2: 回来了，我没事，我直接出来透透风。你是要跑吧？哪有？再出来我跑也跑不过子弹了。嘿嘿，
3: 那回去吧。
2: 好，走。哎，咋回来了呢？
4: 队长，同志，事情是这样。队长，鬼子那边有动静，去看看。等会儿，我换身衣服。队长，鬼子一早就封锁了京东城东线的沿线干道，而且已经有批鬼子出城了。我们现在的位置。
1: 干道的最前沿，如果打伏击，这是最好的位置。呀，那鬼子那么早出城，该不是计划提前了吧？哪会可能呢？我听得很清楚，那就是明天。这事儿也说不好。你想啊，这鬼子要想真干什么事儿，他干嘛会弄这么大动静？这说不定也是个圈套。
2: 圈套？那咋整啊？

0: 队长，打不打？别急，看看。还等啥啊？再不打来不及了。
1: 队长，莫非这小鬼子不看中这个专家？
2: ？就说明这不是专家。
3: 队长，这些鬼子不是普通鬼子。
2: 对，要是照这么说，那特战队就应该是普通了，普通的才应该是特战队。
0: 特战队是普通，是啥意思啊？这是。
4: 调包，
2: 放他们过去。这肯定是个假的。
5: 不，队长，我听得太清楚了，这就说是化学专家嘛。
2: 这专家的行程就没变，这鬼子是在那钓鱼呢。咱刺杀渡边，给他们提了个醒。没事，咱等老方，老方明天来了。配合咱一起抓那个真专家。坏了，二队他们才别再上当了。
6: 哎呀呀，快点，同志，跟不上了！哎呀，快！
0: 哎，怎么了，队长？
2: 鬼子的援军在后边。
0: 呀！幸好咱刚才没打。
7: 哎呀，不好！我告诉你，这是二队要遭殃。
2: 希望老李别上当，能够撤回去。
3: 不可能！严婉把特战队伪装成普通鬼子，就是为了吸引咱们上当。以他们的身手。一旦动起手来，拖住二队等待援军，那是绰绰有余。
0: 那咱就赶紧的吧。
4: 你腿脚快，快去二队谈谈情况。去，
0: 走。
2: 我是这二队的。
8: 哎，
2: 怎么称呼你啊？

0: 这鄙人叫周世通。行了，我们这儿也没事了，你呀，回你的二队去吧啊！
1: 哎呀，谢谢王队长，那我告辞了。哎。

0: 咱三队
1: 啊，那二队万一出点啥事儿，那咱三队好赖也得给二队留个独苗，不是？
0: 王队长，你看这，
2: 要不你就留下？
1: 你看，
3: 不合适吧？
4: 合适，没啥不合适的。我们石大虎同志一片热心，这样，大虎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哎，
1: 他后啥悔啊？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吧，同志？
0: 哎，组长，啥意思？
1: 同志，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有缘分。
4: 那个二队万一没了，
1: 三队永远是你的家。
5: 像乌鸦嘴，什么没？
1: 没人敢欺负你，放心吧。
2: 大虎没脑子，这哥们反应快。有脑子，让他留在大虎身边，我还能省点心。
1: 来，喝水。
0: 来，
1: 喝。
4: 大虎，这位同志，以后你得照顾好了，知道吗？
1: 放心吧，那包在俺身上了。喝呀！哎
4: 走前面看看去。
1: 走走走。
6: 哎，告诉我，你们队长王亮在哪里？一爷。
7: 说什么你二爷？听不懂。
6: 我说的是中国话。王亮在哪里？爷爷，
7: 你废什么话？小鬼子，爷爷今天认栽，要杀要剐随便。
6: 哼，来了，父亲，我还担心王亮的不会上我当，没想到。
7: 废什么话？告诉你多少遍了？爷爷跟王亮没有关系，爷爷叫吕春州。嗯，
8: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9: 九块九，赶紧抢！
10: 九块九，抓紧抢！
11: 九块九，现在抢！
12: 九块九，马上抢！
8: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5: 每天一碗，
16: 每天一碗，
17: 每天一碗，
18: 吃36味参精丸。
8: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6: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4: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

0: 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

0: 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3: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9: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

0: 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

0: 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牛羚的迁徙上。
3: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4: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羚，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羚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羚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它们食用。
5: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6: 请过来检查吧。
5: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3: 谢谢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4: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3: 我的老天爷呀！
4: 这些小牛羚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

0: 开心哦。
1: 妈妈，
2: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1: 妈妈，
3: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4: 哈兰比，
1: 哈兰比。
0: 什么是哈兰比？
3: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5: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6: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2: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7: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3: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2: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6: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
3: 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5: 狮子在哪里？在哪
8: 里？
9: 都
8: 在
9: 哪里？
10: 谁看见狮子了？
11: 齐心协力。
7: 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2: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12: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羚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7: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13: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2: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13: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14: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羚踏上迁徙之路。
7: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羚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2: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0: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羚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2: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7: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13: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1: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13: 哦，这个值得一试。
0: 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6: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15: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兔兔兔？
1: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羚大军。
15: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6: 在牛羚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嗷嗷的叫声。
12: 好主意，大西西，
15: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1: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阿欧的声音了。
15: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1: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15: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14: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6: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他们看上去很饿。
13: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
12: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达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6: 没问题，队长。
3: 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
6: 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16: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17: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16: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6: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12: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

0: 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1: 我们又怎么引开它们呢？
2: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0: 真是个绝佳计划，达西西。
2: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哦，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哎，晚点再说吧。谁看见他了吗？
3: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2: 哦，好吧。
4: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5: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6: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5: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4: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
6: 慢点来，一二三，
5: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6: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4: 他又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5: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
7: 吃了，
2: 晚点再吃吧。
6: 追跟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8: 妈妈，
5: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4: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6: 我也看到了。
4: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5: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6: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5: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
6: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5: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羚变成你的盘中餐。
3: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4: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6: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3: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3: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5: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3: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羚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5: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看这里，
1: 牛羚迁徙。
0: 海底小纵队与牛羚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羚响应阿欧的呼唤。
2: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

0: 都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铃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铃叫声。
1: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2: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1: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2: 哦，好吧。
3: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0: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铃都是吃草的。啊！
3: 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4: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0: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4: 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
5: 妈妈。
0: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
4: 哦。画得真棒，哈拉卡！
3: 太不可思议了。
6: 没错，伙计。
5: 妈妈。
7: 哦，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5: 妈妈。
7: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0: 新生牛铃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6: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4: 啊哦，
0: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4: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7: 你给我站住。
0: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
7: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0: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7: 谢谢你的提醒。
0: 耳朵捕捉到了回应阿欧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阿欧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铃的叫声，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
2: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8: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2: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8: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我叫伊玛拉。
0: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2: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2: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1: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2: 哈兰比，
9: 哈兰比，
2: 哈兰比，
9: 哈兰比。
1: 牛铃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10: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1: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11: 那是什么东西？
12: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1: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铃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11: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12: 就是啊，

0: 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铃吧。
1: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铃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2: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3: 离开这儿吧。
1: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3: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0: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2: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1: 真是好极了。
4: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5: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哦，
6: 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0: 看吧，我就说这里有一只牛铃幼崽。
6: 我必须得追上，
7: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4: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8: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铃妈妈了，看来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9: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8: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7: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9: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0: 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5: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6: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0: 哎，我们的食物跑哪儿去了？
6: 千万不要乱动。
0: 哎，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8: 哈兰比，
10: 哈兰比，
0: 当心！
11: 妈妈，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5: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2: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10: 哈兰比，
6: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铃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哦，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5: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不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12: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2: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9: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6: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铃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13: 谁叫我吗？
7: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我是说哈兰比。
10: 哈兰比，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看这里，
1: 牛铃迁徙，
2: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3: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4: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5: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3: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4: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5: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
4: 到哪儿去了呢？
6: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7: 这次很不幸，达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4: 不过好在我和兔兔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8: 说的没错，巴德，
7: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达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6: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7: 我当然放心了，达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6: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9: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6: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9: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4: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6: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哦，希瓦，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10: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6: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9: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11: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6: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4: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12: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13: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3: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12: 消失了吗？
4: 你自己看看吧，
6: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溪流与河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5: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12: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5: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3: 给你，喝点我的吧。
5: 哦，谢谢你。
12: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4: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哦，是风暴雨，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3: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5: 火灾。
3: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4: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11: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7: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6: 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

0: 五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0: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2: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0: 哇，那是什么？我尽快赶过来了，而且还带了帮手。
3: 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2: 瑞拉，
3: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戴熊快线。
4: 来了，
5: 我们戴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1: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3: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6: 戴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3: 露一手吧，兄妹们！
5: 来！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浴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1: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2: 那些鸟叫做黑鸢，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1: 比如那些老鼠。
2: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7: 没捉住。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1: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2: 好的。
1: 哎，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5: 还不错，
7: 谢谢了。
3: 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5: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3: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5: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7: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零食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它们了。
8: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7: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零食们都赶出来吧。
1: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2: 哦不，有的时候黑鸢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1: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7: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零食们开始逃跑了。
8: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走，我们快飞走吧。
3: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0: 我准备好了。
2: 达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0: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5: 来吧，伙计们。
9: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1: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2: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10: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2: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10: 我妈妈？
2: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哇，我们被困住了，
11: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了。
5: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2: 邪恶的火苗。哇哦，真是太及时了，巴德。
9: 哦，艾迪，你这是叫我担心坏了。
1: 卡西西，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10: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0: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好了，外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2: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11: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

0: 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1: 没问题。
0: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2: 好
1: 的，
2: 卡西西。
0: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你们不是武工队带人呐？嗯，谁告诉你武工队只有王亮啊？邱总，这个你老懂。李省长官、武工队第一人，他就得是王亮嘛，上得得是。啊，说得是呢。今天实在是太多的意想不到了。你。
1: 武工队二队队长戴尔南，
0: 怎么着？
1: 怕了？
0: 很好，我武工队佩服佩服你的队长戴尔南，身手一定很高很高。我们比试比试，一个。啊？想跟我比试比试？好，你们让开。
1: 让我教训教训孙子。邱帅，上门了他一次，一个人玩，
0: 我可没敢去见到。嘿，队长，这就给他走。
1: 哟，他太靠。
0: 来。

点怎样？喂！

0: 来，站来。
1: 不哥哥，白平、林乐、库博、邱卡桑、多多西嘎、特桑尼、门岗、莫西卡纳马斯。
2: 哦，調査官。お通しなさい。
1: はい。
3: うわ。

0: 你是坂本吧？我是作战部派过来的。
1: 什么？
2: 九哥哥？
0: 算是吧。我叫王定天。坐下，坐下。我现在已经不杀日本人了。坐下。这个啊是作战部的信函和我的证件，你看一下。

0: 我先想，我即将并没有得到你要来的消息。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我现在不是来了吗？那你这次来的目的是？
1: 这位啊，是细菌专家松本太郎先生。
0: 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还有负责整个细菌基地的保卫工作。还有就是，我要知道你们是怎么跟这帮土八路斗的啊，我好跟本部汇报。松本先生，
2: あなたは明日来る予定ではなかったか？这不是提前了吗？我听说。
0: 你们这个地方不太安全啊！你能听得懂日本话？那个周远的特区部队吧？啊，那帮废物啊，我看到他们了，没搭理他们。
2: 坊さん、言葉には気をつけたまえ。
0: 哎呀，这个中国话是很复杂的，你听不懂就算了。哦，对了，我刚才。 看到那帮废物和一帮人在外面火拼，你要抓住什么人，提前告诉我一下，我好跟总部汇报啊。啊，行了，就这样了。哦，对了，我要提醒你一下，
2: 不要在我面前提种族的问题了。
0: 记住了啊！好，任务交给你了，走了。

刘老师。

0: 兄弟，咱俩又见面了啊！我是三队的马。兄弟，你醒醒！兄弟，没事儿，我有办法。等晚上我想办法翻过去，翻过去之后从里边把那城门给打开。
1: 那咋能等到晚上啊？等到晚上那背上这血都流干了。
2: 方队长，要不我试试？
3: 你有把握？
2: 有，不过你们得配合。
3: 哎呀，三姐，
1: 咋配合你就说呗，俺们都听你的。
3: 行，那。咱俩商量商量。别耍花样啊！我要是被人抓着，我就说你跟我是一伙的。你可别忘了，这小鬼子向来是宁杀错不放过的。
2: 是，哪能呢这？
3: 还有，这武工队要是想找一个人，可是很容易的。这事儿完后。你最好管好你的嘴，
2: 王队长，这你放心。朱某人，我怎么也是行走江湖的人。
3: 行，那就按你说的办。来，给大家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1: 咋整？
2: 最好先弄辆车。
1: 啥车？
0: 车？

0: 这小子，你信不过。心不过咋办？没事，一会儿你跟长生上后面跟着，看着。去看着。不用，他这个东西一个人看得住啊。放心。
1: 队长，累了吧？没事，来，我这就这脚。哎，告诉你啊，坐车舒服着呢。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
0: 哟呵，封城了哈！哎，去把你队长给我叫来。
2: 哎，你谁呀、啊？

0: 奶奶的，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还敢在晋东城混？去把你队长给我找来，快点！
1: 开门开门！
0: 你说你们啊，这些瞎眼的东西，啊，这天生的就是小兵的命，还不搬开啊？那谁，过来过来，把这弄开。
2: 别动！
3: 赶紧
2: 动！
3: 咋的？
4: 咋的？朱大爷说话不好使，咋的？啊！先动啊！
5: 谁那么臭屁呢？
2: 等等，就是那大院里的吧？哎呦，
5: 在这儿来装大尾巴狼呢？呀！
4: 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啊？赶紧给我上
5: 来！巧了吗？这不是？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特战队的太君吗？
4: 啥玩意儿太君？
5: 来人呐，给我绑了！
4: 队长，咋的？连班本归隐的老儿子都得给我们朱三爷三分，咋的？敢较劲啊？
5: 给我绑了！
6: 怎么回事？
5: 啊，
6: 大，哎呦！
5: 走！哟，别走啊！
0: 快跑吧，穿帮了！竟然认识我！
5: 这儿还一位太君呢，鬼谷太君。呀，鬼谷太君，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你还有我？嘿，快打我！
0: 老了的！
5: 快来人！哎呀！
0: 哎哎哎！实话告诉你，老子是八路军敌后武工队的。
5: 别动！
0: 周围全是我的人，而且还有好几杆枪在刺在这儿。
5: 你枪放下，
7: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4: 哎呦，放开！
0: 千万别给我耍花样！我可告诉你，就算我被抓着了，我就说咱俩是一伙的。啊，这个王军可是宁杀错一万不放过一个。你自己要想好。还有，武工队想找我一个人可是很容易的。这事儿完了以后，你最好把自己给我放老实点，知道吗？
5: 明白。
0: 开门。
5: 八哥，快搬来！八哥，快打开！
4: 走开！
5: 八哥，快点！
8: 哎，走了！哎，
9: 开门！
10: 开门！

0: 小鬼子，能给爷爷换个新花样吗？很好，你得很有军人的骨气。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骨气，在我这里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1: 我只想知道，你们武工队的总部设在哪里？在我心里。往这儿来，来啊！
0: 老西，那我倒要看看你的心。
2: 是黑的，还是红的？太嫂，哦，よくやったな。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こちらは作戦司令部から派遣された。

0: 哎，队长，行了行了，哎哎哎，你让他躺着，别动。好，行行，罗队长，救救我们吕队长吧！
1: 你别着急啊，我们正在想办法。
2: 队长，
0: 什么情况？你听我说啊，小鬼子特战队今天下午抓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呢，浑身都是伤，我敢断定，他们就是二队幸存的几个同志。
1: 关哪儿了？警察局大楼要受罪了。
0: 王队长，得赶紧想办法救救他们，
1: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你别着急，我保证啊，我们尽全力救你们二队的同志。
0: 别着急啊，放心，好好休息。
1: 队长，
0: 别着急。
1: 哎，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全城戒严呢？
0: 为什么？
1: 哼，蓝本规约这个老鬼子。 要给他哥哥打办葬礼，妈的！
3: 什么？
4: 葬礼？
1: 对，说点有用的。我是想说有用的，别的瞎话行不行啊？告示上说了，为了葬礼的顺利进行，从今天晚上7点钟开始，建中城全城戒严，啊，除非是有什么，哎，居住证，还有什么邀请函。
3: 啊，除此之外，所有人等一律驱逐出城，直到葬礼结束。那邀请函都邀请些什么人？那能邀请谁呀？啊，就是一些地方官员，还有一些什么，像神明流，就那些王八东西。哎，对了，咱有朱三爷啊，还有咱朱三爷办不成的事儿。 是吧，三爷？
0: 兄弟，别说了，
3: 是，客气啥？你跟俺说咋配合，俺配合。

0: 哥，你啊，俺最信你了，是吧？把这事拿，就这来财了。你确定他是外地的乡绅？
1: 脸大，肚子大，油满肠肥的，最关键鞋底还有驴粪，我估计啊是个镇长。这位老爷，您贵姓？
2: 免贵姓朱，
1: 朱老爷。
2: 哎呀呀呀呀！怎么能在这儿见到您呢？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里面请，里面请。
0: 哇哦，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4: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3: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3: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3: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3: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

0: 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都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八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哦，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你就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

0: 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我打听一进门啊，我就觉得您眼熟，但是愣是没敢认呢。您是？
1: 不记得我了？您想想，上一次我跟我干爹刘镇长去您那儿，您好好想想。
2: 刘镇长？啊？
1: 谭图镇的刘镇长。
0: 对呀，
1: 朱老爷真是好记性啊！来，小二，拿个酒杯。
0: 朱老爷，这是小侄的底见。来，小侄先干为敬。哎，不对呀，我记得刘镇长才30来岁，怎么您？
3: 朱老爷，现在这个时期，嘿嘿，也是。
4: 也是，来，干！这次来是……
5: 甭他妈给我废话！大伙都给我听好了，金东城今天开始戒严，我们奉命前来清查，没有邀请函和禁毒户籍的，赶快给我滚蛋出城！若有耽搁，一概抓捕收押。你有邀请函吗？
6: 哎呦，
7: 咱们可叫军爷。
4: 我们是专程来参加广本太君他哥的葬礼来了，我这有邀请函。你看我跟你说，邀请函。
7: 实在。
4: 嗯。哎。
5: 你到底有没有啊？有，
4: 宪兵队发的。行了，给我抓走，带走。
5: 军爷，
4: 走，我们一块儿给我带走。
1: 你们几个不是本地的吧？哎，叫哪儿去？
8: 想哪儿去？
1: 哟，嘿，怎么说话呢？啊，朱子，告诉他，爷，您的函。

0: 哟，原来是朱镇长啊！见谅见谅。您看，我们也是奉命办事。既然是太君请来的贵客，那我就打扰你们了，告辞了。这，
1: 哎，
0: 哟，
1: 把韩拿回来啊，你还带走啊？
0: 哎，你看我这猪脑子，给您。
1: 哎呦，带走了
0: 呢。走。
1: 朱镇长，这韩给你。
2: 配合咋样？
3: 还行。
1: 范镇长，那钱包是。是不是给我呀？
2: 你得把钱包给人家，
1: 给
3: 放在一块儿方便。放我这吧。
2: 哎呀，一会儿给你，一会儿给你啊。
3: 什
4: 么吃？来。
5: 站住！
6: 听见了吗？坏了，坏了。版本鲑鱼那老鬼子要给他哥大办葬礼，现在这整个锦东城啊全城戒严了，只有拿着鬼子的邀请函来参加葬礼的人才能进得去。也不知道老王他们现在怎么样，还在不在城里？我们这次就是来支援他们的，无论如何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啊，那就是。从这个大门绕到那边东门去，看看咱能不能混进去。
2: 行，我们抓紧时间
1: 走。走
7: 走。王队长，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8: 劫狱
9: 成，成啥成？
10: 队长，我告诉你，今天鬼子又在警察局大牢外增加了两队小伪军，还有一小队日军的特战队，硬闯不行啊！
7: 王队长，谢谢大家了。既然这么危险，我想还是算了吧。
8: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连累我们三队，但是我告诉你，你一个人去救二队的队员，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你放心，我有办法。
11: 吴森军，
12: 哎，
11: 帮个忙，
8: 你在晋东城这片执行任务执行了这么久，认不认识大牢里的人？
12: 我哪认识那种人？
8: 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从来都没失过手。
12: 那个，我是进去过，一两次执行过任务，但是我都不熟。
8: 不用熟，认识就成。
13: 哎，不用太熟。
7: 啥意思？
12: 我在打你。
7: 啊？什么玩意儿？
12: 我就轻轻打一下。
7: 打我？我操！哎，你打，来，打。

0: 别打了，别打了！是这样，这是我家长工，他呀，他爹从小的时候就被警察给打死了，所以他从那时候脑子就落下了毛病。他见不得这身衣服，他一见这身衣服，他就想打。你瞧他这样，是不是有毛病？你有病吗？
1: 我问你，
0: 你爹打死的，想起来没？
1: 活着呢。
0: 是，你看多严重，现在都不知道他爹死了。你爹是笨死的，你知道不？不是警察打死的。
1: 嗯，
0: 那你看好点了，对不起啊，你这样。
2: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道个歉。
1: 不计小人过？
0: 啊！你看看我这脸上可打的啊！你看看，你看看。哎，
1: 走了走了，
0: 这样，这样，这样，我赔钱，我拿钱作为补偿，您看成不成？
2: 赔钱呢？赔钱？
0: 赔多少？
2: 我有，我有，我有。
0: 哎，你在前面。
2: 我没有，
0: 苏燕，你这我这钱没有，哎，
3: 没有，
0: 苏燕，你身上有没有钱？没钱，我这就一块钱，哼，一块咋样？
2: 大哥，不行，
0: 胡乱要饭的了啊？耍我呢是吧？
2: 啊，这样，
0: 这钱您先拿走，人也带走，我回头回家拿钱去赎他们，您看成吗？
2: 给多少？你开个数。50块，成交50块。到哪儿给您送钱？今儿晚上8点，监狱门口见。
0: 行，那这钱你先拿着，拿着，拿着。走吧。
4: 不许再打人啊！哎，你小心他，他还愿意咬人。
0: 有一个，你先走。
4: 我这走，还咬人？你给我咬！
0: 走走走，快！
4: 大哥，上不去。
5: 出故障，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啊！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绕啥路啊？这不是县城的通行证吗？
2: 你们是干嘛的？我们过路嘛，这不是帮忙吗？军爷息怒，息怒！啊，
6: 帮忙？啊，拿什么帮啊？拿嘴帮啊？上手啊！
2: 来来来，帮军爷推推车，推车来！来来，哎，准备好了啊！来来，使劲啊！
6: 一二，走！
2: 一二，走！

0: 追，推不动啊！这你们六个人，对不对？我们也六个人，那你们都推不动，我们这小身板哪能跟你们比啊？不是，你好歹帮帮手啊！
1: 一块上，一块上吧。
2: 废话少说，爷我早就没力气了，推。
0: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们也干不了。
2: 推吧就。
0: 一块儿啊，
3: 一块儿来吧，来
2: 一块儿推，
3: 弟兄们一块儿来
2: 来吧，
3: 推吧，来军爷，
0: 哎，那个军爷，我喊耗子，好，那个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0: 来，我喊了啊，一二

0: 哎呀！
1: 来，抓紧时间换衣服。哎，不对呀，小远，
0: 什么不对？
1: 这有人推车，得有人开车吧？
0: 司机，
1: 司机。
2: 哎，别追了，别追了，
1: 跑那么远了，追不上了。哎，他肯定跑过去给鬼子报信去了。咱们这一通白忙活了。
2: 你这上。

0: 哎，还真打中了，好枪法！
1: 行啊，小导员，你小点声。啥好枪法？你夸夸夸，啥玩意儿？一点军事素质都没有，这一下这刚一下，这惊多人呢、啊？这惊！行行，别夸了，这傻子，走走走走走。

0: 老实点儿！牛啥牛啊？有本事咱俩单挑！
1: 算了算了算了，
0: 你牛啥牛啊？

0: 我说，咱俩是不是搞错了？也没见着你们队长啊。
1: 哎，差不了。这儿以前我来过，看见没有？
0: 嗯，
1: 那边就是监狱的地牢，是关重刑犯的地方。只不过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有啥不一样？
1: 以前那边和这边都是二狗子看守，现在换成鬼子了。
0: 那啥意思啊？
1: 说明那里边关的是重刑犯吧？
0: 嘿，您的意思是你们二队队长就关在那里边？
2: 哦，狗狗，爷爷，福大你这口型啊，太过新马西了。
3: 多谢了，可他是这个人，
2: 这个嘛的说的是，不是诺亚你多几口没得嘛事。
3: 멋있게 하시네 야스라고 뭐 어떠셨냐

0: 这里是监狱，在监狱的斜对面有一个制高点，在这个点上基本可以看到监狱里所有的情况。等我进去以后，你们三个就埋伏到这里，只要韩老二一露头，你就开枪把他打死，然后就猛烈攻击监狱的外围，主要目的是把监狱里面的敌人吸引出来。我要趁这个时候去汇合大伙，去救老吕。
1: 队长，那我干啥呀？
0: 你留在这里，等老方和你师父一到，领着他们去城西的李家老宅，我们几个完事儿到那汇合。
2: 咋不回这儿了？
3: 这孩子说话咋不过脑子呢？你狡兔，狡兔啥？
0: 行，你快赶上大虎了，我告诉你。
4: 把门都给我打开。老人给我滚出来。快点，你们进来，进去。

0: 長官、用意がすでで、おまにますで。
1: よし。
2: 李队长，你的同伴就要来陪你了，你应该高兴才对。
3: 得行。
4: 你以为他们都像你这么笨吗？
2: そうです。只要他们不来这里救你，就会没事。我的特战队会死死地盯着这里，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可是你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达克拉，他们一定会来祭头龙王。等一下，就在隔壁，我会让他们详细啊你的待遇。你笑什么？
4: 过来，我告诉你。

0: 知道你会用这一招。
1: 老子脏多得很。啊！

0: 草场。
1: 哎呀，别睡了，这执行任务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啊？
2: 不就是一队伪军在守门，还有一队伪军在院里边巡逻，小鬼子在院外的街道上溜达。
1: 哎，你咋知道的？
2: 就这么点兵力，就该这么布。
0: 嘿，你这小鬼子还挺熟的你。哎，队长啥时候来呀？
2: 问那个神枪手。
0: 问你吗？问他干啥呢？
1: 出来了。
0: 哪儿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

0: 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

0: 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

0: 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

0: 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队长出来了，队长来了。
1: 你干什么的？
2: 找你们监狱长，约好了晚上在他这儿见面。
1: 行，知道，跟我来吧。

0: 有人找你，哦是。哟，来了，
1: 你还来接一下？哎，这是干啥呀？啊，
0: 你快把这东西放下，回头走了火，我就怕这玩意儿。
1: 钱带了吗？
0: 带了。
1: 哎，我自己拿。

0: 啥呢？没了就这些呢。那我那人呢？你的人呢？啊，不在这儿。我说孩儿子，这就是你的地方，咱不说好了吗？一手钱一手人呢。哎，
1: 兄弟，你听我说，现在这八路是忒猖獗了，咱不得不防。您多见谅，见谅，啊。 那怎么着？咱领人去吧。
0: 是领人，我那人跟哪儿呢？
1: 你跟我走得了啊，走。哎。

0: 走。
1: 我说，监狱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哦，你听我说，兄弟啊，就是咱们这个监狱里啊，关着太监最重要的人犯，马虎不得。
1: 那你也没必要拿枪对着我呀。
2: 那个，这都放下吧，啊，
3: 这帮就是一帮吃货。你说这院子里走的都是咱们的人，你还怕的是八路跑了不成？是吧？
1: 是。再说我咋可能是八路啊？来来来，我跟你讲，你摔他。
4: 瞄个球用啊！你打呀！

0: 完了吧，完了吧！行，你看队长进去了，打不了了，你这耽误事儿不是？
1: 齐全，咋回事啊？
2: 刚刚王队长好像有意挡住了目标。

您回来了。各位，财主，财主好。

0: 武工队厉害！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武工队的？啊，都是太君给安排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
0: 闭嘴！别给我出声！
2: 去，
0: 把他扒光了，绑住他！
2: 啊，
0: 快！
2: 哥，
0: 扒光了，
2: 就剩裤衩了，
0: 把他嘴堵上。

0: 不老实点儿。
1: 他身份证、结婚证，你说还打是不打呀？这是。
2: 我问你咋打吗？
3: 哎，同志，王队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是福不是祸，这韩老二总得出来吧？
1: 队长出来了。队长出事了。
3: 等等，等一下啊！是王队长。
1: 对呀。他怎么穿这身衣服？
2: 他在那比划啥呢？
3: 不知道啊，只是三根手指头。
1: 三个手指头。
2: 这个啥意思？
1: 是，我也不知道了。

0: 往这边点，
1: 这
0: 啊，对对，再啊不是，再往下点，
1: 这
0: ，再下点
1: 啊，
0: 再下点，哎，哎对对对，哎对对对，哎师傅，
2: 别动，
0: 什么？
2: 有狮子！
0: 哎，快快帮我逮着，快！逮着没？逮着了？
2: 啊，逮着了！
3: 嘿，跟你说啊，从小就怕这东西，这东西一的，
0: 你刚说啥？谁是鬼子？说话呀！我谁是鬼子啊？呀！
3: 干嘛呢？
0: 哎，对
3: 对对对对个屁！
0: 对不起，俺们这是闹着玩呢，是吧？哎，赶快把枪放下吧，要不一会儿长官他生气了。来，放下。
4: 我们是特战队员。
0: 啊！
5: 那个误会啊，他们都是皇军，那边通通的皇军。
3: 我不知道，不用你说。
5: 哎，是。太君，我是奉命把这两个犯人押过去。
4: 谁的命令？
5: 阎婉长官。把枪放下吧，别伤了这几个要犯。
3: 出来！

0: 会不会是三个时辰？不会，那就是三分钟。
1: 呸！三分钟，
2: 打！
0: 那该打了，打！

大妹，可可的把队打了，一哭到一点毛，真不吃干毛了着。

换就换，换鬼子衣服，换衣服。

0: 热闹，你自己看见了。哎，
1: 哎呀，我看得见，我问你嘛。
0: 哎，赵远，你眼镜呢？
1: 哎呀，少废话，那是什么方向？
0: 哎，应该是晋东的警察局大楼啊。
1: 警察局大楼？
2: 会不会是王队长他们？
1: 快进去，快进去！
2: 有人呢。
1: 没人你也进去，注意安全。
0: 哎，不是说打化学专家吗？
1: 是啊，
0: 这才打上大牢了。
1: 快进去，快进去，这是命令。

0: 你看，连他都成同志了。
1: 我告诉你，你给我稳住！你要是敢胡来，我会动踹死你！
0: 别，姜老院。哎，姜老院。
2: 小翠，
0: 小翠，
1: 怎么回事？为什么
2: 把小翠叫回来？哎，
1: 在这等着我。小翠，回来！
0: 姜老院。哎呦，姜老二，你别走啊！你走了，我就不听你的了。
1: 还完没有？
3: 还完了。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1: 明白
3: 了。行，那你一会儿过去，扔两颗雷，中间尖端一点。
1: 去吧，
3: 剩外三四一局啊。
1: 啊，你别去啊
3: ！BOSS 是，
1: 鸡在响就扔尸体。
3: 好。

0: 八路军要撤，咱得追呀、啊，不能让他们撤了，追追追！
1: 走了か？出てした？

队长怎么办？队长说了，10分钟以后必须撤，走，快去。

0: 你这是气势过人！
1: 哎，行，帮忙去。
0: 好嘞。

0: 慢点走就行了。王队长，能救出我们队长吗？哎，
1: 你放心吧，一定能。哎，
0: 行了，别那么着急。
1: 妈的，那追的还挺快，你们走，我掩护。走。你没事吧？慢点。
0: 没事吧？你们快跑吧！我实在跑不动了，我来掩护你们。
2: 哎呀，
0: 胡叔，闭嘴！来，带上。好，去。坚持住啊！

0: 上上上上上上！哎呀妈呀，老陈，你太巧了！哎，
1: 快走，
0: 你是友军的，
1: 谁了？
2: 哎呀，是傅杰，
1: 上车走。

0: 你们哪跑这儿来了？哎，老头呢？
1: 后面。孩子！
2: 金宇，
3: 小崔，小崔，
0: 方队长，
3: 金宇呢？
0: 我没看到他，才在车里说监狱那边可能是王队长，然后就下车了。我追到这儿，他人已经不见了。
3: 胡闹！你马上回这里去，我去找他。
0: 不行，我们一起去。
3: 不行，你回去。
0: 一起去。
3: 好，但是服从命令，跟在我身后。
0: 我知道。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

0: 油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剩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

好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

0: 食，现在打进电话，在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

0: 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剩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

0: 韭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3: 姐，你管弄我管哭。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准备嘞！
1: 站住！完了，我要穿帮了，怎么办呢？
2: 谁让你停下的？快走啊！
3: 你咋停了？

0: 你走。
1: 俺不走。
0: 不走我处理。
2: 处理俺、俺也不走。
3: 可惜你们一代。
0: 难道是我爸是骗钱去了？咋办呢？
4: 那我，拿我当队长吧。我有威胁你管不？
2: 我管。
4: 那你配合三爷把鬼子给我引开行不？
2: 行。不对，队长，老骗啊你！
4: 这回真没骗，露馅儿了。你配合三爷把鬼子弄走。
2: 三爷，咱露没露？
4: 露了。
2: 呀，那咋整？
3: 全归心累，
4: 你过俩去，准备跑。
2: 配合。行。
4: 慢点溜过去。
3: 全归心累。
0: 大虎，配合跑。
3: 慢点。全归心累。
5: 真巧啊，又见面了。
3: 有喜你。
6: 是王队长。警员一定在附近。
7: 阿亮，终于可以还清你了。
5: 说你也是，这又抽哪门子邪风啊？非得盯着我，本来都要走了，算你倒霉，再比划比划。
8: 小子，他急了干，急了干。
5: 你污了什么呀？说人话，听不懂。

0: 啊！你回去！哎，大虎，你听我说，队长跟我说了，开枪是信号，咱们吸引小波鬼子，队长吸引另一波鬼子，最后我们在驻地汇合。开枪是信号？
1: 对对对，我们要配合队长，就是要快跑。
0: 这也是配合。
1: 配合，
0: 那赶快走，
1: 快走。
2: 没事，没事，快走！

0: 营长的话，你还记得吗？这都啥时候了，说这些干啥？快走！
1: 没事，没事，别管他，记得就好。

0: 你再想想，你看你刚才还有没有漏的没跟我说的那个？哎，你们当时撤的时候，队长他们到底是啥情况？啊，大虎在哪儿呢？后来你们撤回来以后，你们怎么能确定了他就能撤？老程，哎，程程。你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到底啥情况啊？你们是不是等的就是说，你看我平时对你一直都这么好，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都别那么再憋着了，你们这干啥？
1: 你能少说几句不能啊？没看着正忙着呢，要是知道不都告诉你了吗？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2: 嘘，对。
3: 队长！
0: 队长呢？
4: 他晚一点。
3: 啊，那一会儿就回来。
0: 他是谁啊？
5: 那个鄙人是……
6: 行了，你说句实话，队长呢？
7: 你就说嘛，队长呢？
4: 王队长，让我先把大虎和吕队长带回来。
3: 三爷，你不能骗俺啊！俺平时对你那么好，你不能骗俺啊！
1: 愣着干啥？救队长去！
6: 我再说一遍，整个京东城都在搜我们，不能出去。
0: 老程，我跟大虎我俩死，也得跟队长死在一起。我俩是硬的人，你不是，这是我们硬的事，给我让开！
6: 让开！大虎，要是队长在，不会让你们去。
1: 给我让开！
3: 你干啥啊？
6: 爷！行，我跟你们去啊！
1: 走，父亲，
8: 他不能去！
1: 你傻吧你？
8: 走吧，
1: 走！
8: 去哪儿去？
3: 放开！
1: 队长。
3: 你没事吧？
0: 你在那发啥愣呢？赶紧救人！
4: 方振宇，快，求求你救救他！

0: 村儿。
1: 青雨，我想回家。
0: 村儿，想回家，我现在就带你回家。啊，咱回阳城镇。
1: 回赵庄，赵庄才是咱们的家。
0: 听你的，孙儿，那咱就回赵庄。啊，
1: 金玉，王队长和方政委，还有武工队的，他们是好人。金玉，你听我一回，留下来，跟着他们，他们规则。
0: 孙儿，孙儿，你别说了，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啊！
2: 别说了，
1: 金玉。

我已经不是那个陪着你了，秦宇，答应我，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我走之后，他陪着你，就当我陪着你一样。

0: 师长，鬼子开始大范围搜城了，
1: 有多少兵力？
2: 总得人大，咱是一股脑全出来了。那咱是不是现在离开？现在走，等于自投罗网。这是宪兵部的隔壁，先待在这儿。
1: 他们注意不到这儿。
2: 那咱后边咋办？
0: 轮流值班。后半夜出城，
1: 啥？出城？
0: 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都累了，回屋休息一会儿，都回去。
3: 王队长，
0: 李队长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碍了。
0: 辛苦你了，
4: 队长。任大虎负责守卫。
5: 杜月太君，咱们喝一杯。
6: 杜太君，金东城的蜈蚣队闹得这么凶，这里的安全？
5: 哎呀，杜月太君，您就放心吧。啊，我把所有的夜袭队人员都调到这个地方来了。啊，安全，大大的。咱们俩干一个。放心，凡是知道我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自己人。进来。
7: 大队长，
5: 哎，
7: 阮队长来了。
5: 啊，让他进来。
7: 哎，杨队长，里边请，里边请。
5: 哎呀，太君，太君，哎，太君你好，是我，二狗，二狗。
8: 小阮，
5: 哎，
8: 你不在外面抓八路，你跑我这儿干嘛？
5: 牛大队长，太君，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抓到蜈蚣队的了。
6: 在哪里找到的？
5: 太君，请看这。
6: 把给人了。
5: 牛哥，这啥意思啊？啊，
8: 你他娘的是想要死啊，是不是？
5: 啊！
8: 哎呀！
5: 不是。不是，是这样的。哎呀，大队长，哎，哈，这是，太君，哈七落落落，
7: 什么哈七落落？拿个破旗子过来，启动皇军？
5: 没
6: 有。哦，よし。八郎君独立党一合の軍旗です。よし。蜈蚣队。王亮的，
5: 啊，是。
6: 安太久，你的哪里找到的？
8: 太君问你在哪儿找到的？
5: 啊，不是这样，是牛大队长，命令我在我的范围之内去全面的地毯式的搜寻这个八路，然后就找到了这块花布。
6: 这个军旗在哪？

0: 王亮的、武工队的就藏在那里。
1: 老袁啊，你可真不负众望啊！啊，
0: 袁太久，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2: 啥问题？
0: 这个在哪里找到的？
1: 太君问你是在哪个村找到的？
2: 太君，就是刚不是说了吗？是这样的，你看，这牛大队长命令我是吧，让我在我的那个范围内，然后去。
0: 八个眼儿啊！
2: 哎，是，您听我说呀，那牛大队长知道我这到每个村都顺一两块花布，但具体是哪村，我忘了。他
1: 完了。你他娘的，到现在你还自己蒙着呢，啊？哪个村都不知道，你真是活腻歪了。杜边太君，你下令，我现在就把他拉出去崩他。
2: 哎，太君饶命啊！别，
0: 算了吧。有了这个，王亮的武工队的。他们之所以要保留这个，就是不想他们一营的番号被取消。我们有了这个，武工队王亮迟早会送上门来。
2: 是啊，
0: 牛太久，
1: 嗨，
0: 飞车，我得要马上面见坂本大佐。
1: 嗨，
2: 来，太君请，太君请。
3: 队长，

0: 有事儿
1: 啊？哎，队长，俺觉着吧，鬼子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倾巢出动，那我们就有机会。
2: 有屁进来放。
3: 队长，那个，这鞋子掉到外边了，这不我那
2: 做啥呀？没，队长，我队长，鬼子呢？他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是倾巢出动，
4: 他在宪兵司令部里。
2: 回去睡觉呢。
3: 不是队长，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4: 我的意思呢，就是
2: 你想偷袭人家宪兵部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宪兵部的防守会变松呢？
3: 我亲眼看见了，那大批的鬼子那都出去了。
2: 那你告诉我，这城里头现在有多少鬼子？
4: 那家老院他不能
0: 什么？队长，你消消气儿，有啥话好好说嘛。俺觉着吧，啥事儿都得讲究个配合。
4: 那家伙配合
3: 啥配合？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

0: 十二生肖创业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1: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2: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条，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称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2: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3: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0: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

0: 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1、2、3、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6: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

0: 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条，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以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并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万。

0: 美典藏，不可动用 A9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

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

0: 不滞留，欲训即撤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牛太君，牛太君，啊，没事，一点小误会，小误会，
1: 不要节外生枝，一见，
2: 来，停下。

0: 本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啊。不过，我倒是觉得这种事儿更是让他去做呀。王先生，本大佐把这面旗交给你，一定有他的理由。
1: 你跟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在拒绝我了。我告诉你啊，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他晚上武工队就要来刺杀他。

0: 你看，我说啥来着？宪兵部是空的吧？空吧！等等，干啥呀你？
1: 我怕。
0: 太君，太君，别上去！别上去，太君！太君，
1: 我们是自己人，夜袭队，自己人，误会了。
0: 嘿嘿嘿嘿，八路，那边在干活。

0: 队长在里边呢，
1: 回来。
2: 谁？
0: 队长！
1: 队长！

0: 我私自行动，违反了纪律，我向大家承认错误。
1: 承认啥错误啊？你是队长，你就是纪律。我看谁谁不服。
2: 大伙儿，胡咧咧啥？
0: 这事儿过了，说下个事儿。我，傅杰、石大虎，还有方文耀同志，我们四个是独立团一营出来的人，但是一营当初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

0: 战死沙场，营长为给义营留个种子，设了个计，把我们四个还有那面军旗留了下来。我们四个当着军旗发过誓，不管将来剩下几个人，哪怕是只有一个人在。
1: 这一营就没亡了，这一营的军旗就必须重新挂在这战场上。现在老方不在了，这军旗也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2: 队长，我给你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军旗我一定给夺回来。海瓦是大虎，俺发誓。
0: 就是要说这事儿，我决定咱们三个去把军旗给夺回来。但这事儿跟其他同志没关系。
3: 咋说话呢？那咋能没关系啊？
0: 只要是八路军的事儿，那就是我们大家的事儿。这事儿是一营的事儿。 跟咱武工队没关系，所以我决定，老张，你带其他同志先走，等我们把军旗拿回来，咱们壮壮劲。
4: 队长，想多了吧？
3: 反正我是要跟你们在一块儿的。还有我。
0: 行，那我不跟大家客气，我代表一营，谢谢诸位。但是朱三爷，我感谢你对三队工作的长期配合，你现在可以走了。
2: 王队长，既然你没有大行动，朱某人我也……朱三爷，啥都不用说了，俺相信你。
0: 人家把话说完。
2: 三爷这有啥话说的？
0: 告辞。
2: 啊！
0: 三爷，人各有志。啊。至于金宇同志。 当初加入咱们武工队，是因为他欠着我们的人情，但是现在怎么都算是还上了，所以，王队长，你的情我已经还了，但是老方为了救我跟小翠牺牲了，这个情，
5: 老方不在了。
0: 下辈子再说。队长，我这个人不爱多说话，我正式请求加入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嗯。
5: 金宇，我知道小翠的事儿，跟这没关系。小翠说的对，你们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队长。 我恳求你，批准我加入。从此，我们共同抗敌，报效国家。

0: 部下脑子也太笨了，王先生教训得好，我以后一定多加管教。渡辺，貴様の今度は何度あるのだ？南明，你也别生气了，最少啊，这棋还在咱们手里啊。
1: 王先生说得好，有军旗在我们手里，不怕无功队不来。渡辺，明日は兄の葬儀だ。武功隊の取り物遊びではない。いいか、兄の葬儀では私は奴らの顔を見たくはない。何事も起こっては欲しくはない。分かっているのか？はい。
0: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それでは兄に顔向けができん。兄を安らかに送りたいのだ。変な策に使うな。葬礼的仪式。 是在宪兵部里面举行，虽然我们有了请柬能够混进去，但是进去以后想找到军旗，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很难。所以我们要想夺回军旗，只有在仪式的进行当中我们动手。
2: 队长，那你这意思就是说，咱们要在那么多的鬼子前面？
3: 把这个军旗给他偷出来，
4: 是巧合了。啊！咱们得想办法制造点麻烦，让葬礼的现场混乱起来，这样我们可以趁乱夺回军旗。
3: 找啥麻烦呢？你说说。不是，你别误会，都看着我干啥呀？
0: 我的意思是说找麻烦，不是说不找麻烦，是找麻烦。关你找啥？我知道了。长生是说，明天日军宪兵部的防守一定是很严密，所以我们在里面找麻烦这事儿本身就很麻烦。
3: 你就这意思？啊？
0: 我已经看好了，在宪兵部的南边不远处，有一个油库，我们可以在那里面做文章。
5: 炸油库！我去。行。那老程，你陪长生走一趟。哎，不是。哎，队长，即便我们先潜入油库，可是我们还需要咱俩时间上的配合。宪兵部离油库不远，我可以在中间找一个制高点，一来可以传递信息，二来可以负责暗中保护。
0: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傅杰、大虎混入宪兵部，老程，你跟长生炸油库。嗯，金宇，你负责中间的联系和暗中保护。
6: 那我干啥呀？
7: 还有我。
0: 你们的任务可以说是很艰巨啊。那我，只要这城里一乱起来。
3: 你负责保护吕队长还有基辰同志他们撤离，吕队长的伤势比较严重，所以全过程呢，必须由方家同志全程陪护啊。这啥任务啊？我这一身肉就是专门杀鬼子的，咋还跑了呢？
6: 哎，我跟你说，二五，
3: 没事儿，这个任务叫啥呀？叫掩护撤离，大活儿，
6: 保证完成任务。
8: 我先请。
0: 啊，好了，那个时间不早了，大家都休息了啊。

别动，拿着什么呀？枪吧，慢点，拿吧，慢啊，慢！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下边可有30小弟埋伏着呢，我一嗓子全都得上来。兄弟，哪个道上的？黑道、白道还是日本人啊？我跟你说啊，坂本桂宇知道吧？那可跟我有亲戚。 他嫂子可是我的表姐，啊？要莫非你是八路？啊？武工队知道吧？武工队3队队长王亮那可是我兄弟啊！我跟你说。

0: 你不是那个同志，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王队长不是说，哦，对，你们是要攻打宪兵司令部。 就你一个人，那大虎呢？这位同志不太爱说话。那个，行，那你忙。那个，反正咱们是有缘啊。我朱某人呢，也不是吝啬的人，府上的东西。 你随便用，好吧？那我出去溜溜弯儿，你忙。同志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话。
1: 下边待着，别让日本人上来。

0: 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我爷爷以前是药膳大厨，他发明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让很多不敢吃肉的老年人都能放心大胆的吃。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它炖出来的红烧肉啊，

0: 让肉质更香更有营养，不用担心有负担，不用担心肚子胀，因为按照配方啊，必须要用我们这种散养的黑猪来制作。
1: 确实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来好的味道。
0: 是啊，哎呦，也得能吃得了这个苦，我们这一代啊，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班，爷爷啊，很失望。然后呢，我就接了这个班，再苦再累啊，我也要把爷爷的手艺传下去。所以啊，我对这些黑猪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上心，和他们待的时间比和我儿子待的时间还要长。
1: 哎，李大姐，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在今天啊，在山上看到您养的这些黑猪，这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用散养的黑猪，再加上九大仙草之称的铁皮石斛做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食材决定着好美味，山林散养的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搭配上九大仙草之首的铁皮石斛，经过砂锅小火慢炖，逼出多余油脂，大口吃肉，过瘾，没有负担。
0: 咱们家的红烧肉做好了，慢着，别烫着啊！
1: 哇，这闻起来也太香了，这也太诱人了！哎呦，我真是忍不住了，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口啊。
0: 怎么样？
3: 嗯，好吃。这个吃到嘴里啊，一点也不腻，入口即化，非常的软糯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肥，它就是咱们记忆当中的那种肉香味儿。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散养的黑猪肉，还有铁皮石斛，所以啊，跟你们平时吃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馋坏了。所以我想要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把我们的红烧肉品牌宣传到了全国。所以啊，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六大罐。这每一罐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一罐就是一斤，能看出来李大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而且啊，两斤的黑猪肉才能做出来一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33元多一点的价格真的是成本价。但是啊，今天您看咱面向全国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免费的送上两罐？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品牌，您爷爷知道了一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0: 因为爷爷研发这个铁皮石斛红烧肉的时候啊，跟我说过，老人家们特别不容易，以前日子苦吃不上肉，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敢吃肉了，一辈子全是遗憾。所以爷爷在红烧肉里加入了铁皮石斛，通过营养搭配让大家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爷爷现在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上，他肯定非常开心。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这样我豁出去了。今天我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四斤，打开就能吃，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好咬的红烧肉，让平常吃肉害怕有负担的老人家吃上一口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今天199整整10罐10斤的价格，更是让平常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吃得起也吃得上。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所以啊，今天我们也想要借助她这一碗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李大姐，你再给我们拿上两罐来，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两罐，做到199元整整的12罐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上真正的营养美味。那现在就到了您拼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名额有限啊，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一碗红烧肉，要么自己在家做，要么花大价钱去饭店买。但是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用铁皮石斛和散养黑猪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因为啊，都是给老人和小朋友吃，马虎不得，所以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拿良心保证，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啊，特别香，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吃。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几代人的传承，只为做出一碗让大家吃着都放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市场上不缺美食，但缺的是专为中老年设计的高品质美食，缺的是吃了没有负担，可以大口吃肉放心吃的高品质美食。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体弱没营养，如果呢你也想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你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要吃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找到的这款铁皮石斛红烧肉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上电视心里特别激动，咱们的红烧肉啊，用的都是黑猪肉，都是我自己养的，每一罐都是1斤，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还加入了铁皮石斛，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6大罐，足足6斤，怎么样？
1: 2斤的黑猪肉啊，才能做出来1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但是啊，您的红烧肉做的这么好吃，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些买回去肯定不够吃，大家也想天天吃，您再免费给大家送一些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李大姐，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有信心，您呢就免费的再给大家送上几罐，因为我们的电视观众啊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再免费送大家4罐，做到199元10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把我主持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表达一下对全国观众的感谢，再免费呢给大家送上2罐，做到199元整整的12大罐，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

0: 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锅。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爷爷说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我们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用的都是咱们家散养的黑猪肉啊，小火慢炖4个小时，跟那些工业化的红烧肉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从养黑猪到做红烧肉都是我一个人，天天背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2: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啊，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李大姐的眼睛里只有对于红烧肉品质的执着。
1: 因为我爷爷说了，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主要是做给老人家吃的，所以不能马虎，一定要用黑猪肉，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没有负担，都能吃上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把价格做得实实在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0: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做食品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散养黑猪五花加上铁皮石斛，小火砂锅慢炖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品质和味道就是不一样。咱们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更健康的。
1: 黑猪肉的价格呀，大家都知道，我们身后啊就是散养的黑猪。今天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不加一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6大罐，足足6斤。同时啊，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销量做起来。
2: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您可不能胡说啊。
1: 我没有胡说，我今天之所以赔钱，就是为了在雨季之前完成一个心愿。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条路啊特别难走，都是土路，很多爷爷奶奶啊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上山干活。去年啊，有个爷爷就在山上摔了一跤，正好呢我放猪回来，我就赶紧背起他往山下跑。当年在这山上建养猪场啊，爷爷奶奶们都很帮助我，但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哎呀，自己当时建养猪场的贷款还没有还完。我今天上电视啊，就是为了赔钱多卖点，把钱凑一凑，然后把这条小路给大家修一修。
2: 李大姐啊，真的是个好人，但是呢，您别激动，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这么好，而且价格又这么划算，199块钱10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都会支持您的。而且我刚才来的时候也走过那条路，确实是非常难走，所以啊，我们栏目组也想要帮一帮李大姐。那您呢，再拿上来2罐，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我们也给您助助力，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吃到真正的高品质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在啊，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 超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

0: 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我每次看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煮一口清汤面条，或者说热点剩菜剩饭吃口点心对付一下，我心里都觉得很难受，这样时间久了那身体怎么能行呢？
2: 是呀，老人家都这样，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给子女添负担。过去啊是长辈们拉扯我们长大，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我们来孝敬各位长辈了。过去啊咱们想吃一碗红烧肉啊，自己在家做太麻烦太费劲，去饭店吃又不干净还贵，今天在我这里啊都将成为历史。我在山上散养黑猪，木柴砂锅小火慢炖，加入铁皮石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每一个长辈的晚年都能大口吃肉，吃得营养。首先咱们就是自己养的黑猪五花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再加上铁皮石斛，让您大口吃肉不用担心身体有负担。而且我们是砂锅柴火慢炖，做完直接真空锁鲜，让您打开就能吃，特别方便。天气热了不想做饭来一罐，孩子回家来一罐，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吃上更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0: 吃得有营养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家人负责。铁皮石斛开罐即食，食用方便，口感软糯，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皇军，皇军的万岁啊！
1: 爹，您看人皇军走路都那么有力度，
0: 那是人家是日本大帝国呀，这古人云呐。
2: 行了行了，爹，别老古语古语的，不就死了一鬼子，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0: 哎，给我闭嘴！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带您出来。
2: 谁愿意来呀？
0: 我可告诉你，一会儿到司令部，你给我懂点规矩，要捅出娄子来，回家我收拾你。好。
3: 哎呦哎呦，您里边请。哎，您里边请，里边请。
4: 先坐下。
1: 为啥？这二狗。
3: 谁？
4: 先坐下。
1: 坐坐。
5: 雪儿，来茶。

0: 张大队长，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你是？
0: 小弟阮家庄阮二狗，我这就等着您呢啊！您快里边请，快里边请。哟，孙县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看我这一直等着您呢。小弟是阮家庄的阮二狗，往后多多提携，
1: 多多提携。
0: 您请，您请，您快里边请啊！这是孙县长，孙县长啊。
3: 哎呀，
4: 哎，队长，那咱啥时候进去？
3: 你没看见那有阮二狗啊？
4: 别看那白狗子了，这样，他认识你俩，又不认识我。
5: わからない。はい、貴様はこれが少し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あの者たちに伝えたのか。
0: 没错没错没错，
5: 刘太久，
0: 陈大队长，
4: 你奶奶的。
1: 要不您先里边
0: 啊，再聊会儿啊，那个一会儿。
6: 老阮，
0: 哎呀，大队长来了！
1: 哎呀，大队长，
6: 啊，你怎么回事
1: 啊？
6: 啊，太君的葬礼，你挺高兴啊？
5: 回去。
0: 哎，不是，大队长，那这位，
7: 哎，没事，嗯，您忙着，
5: 回去。
0: 快
6: 站住！转过身来，转过来！哎呦，我的爸爸呀！

0: 爸爸呀，爸爸你可来了呀！
1: 贵孙呐，哎呦，还劳你大驾，
0: 就是应该的。
1: 我听说这件事透过心，难故事啊。
2: 媳妇儿，你也来了。
3: 姐，我去。
2: 这个我来，我给你定了啊。
3: 媳妇儿，长客气。
2: 喊谁呢？
4: 我找你啊！
2: 不走屋里，待会儿进去，我给你找一个离坂本太君最近的地方坐着，您看怎么样？
1: 那不太好
3: 了。刘队长，您可想的可真周到。
1: 哎，应该的。
2: 爸爸，请。
3: 行，咱们走。
4: 哎呀，你别碰我！
1: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爹求你了，好不好？到里头一定搂着点性子，要不捅成娄子来。哎呀，就算爹求你了啊，走吧。
3: 走，吃饭去。
2: 哎。
5: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
1: 慢了。
0: 太君，这是燕窝中穴，不准泄力，快泄灭了。
3: 哦，去。
1: 不，你这包你留着，
0: 我的，
1: 哎，给你太君。啊，
0: 来。你上来，你跟我
1: 来，伸手，
0: 对，扔来，
1: 来，我扔给你啊！
0: 哎，快点！
1: 哎，
6: 行啊！
7: 哎，等等他，
6: 这是电线，上面有电，你小心点。
7: 这比你清楚，咱不管。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参加坂本大佐兄长的丧宴。谢谢大家。

10秒。

0: 발언을 발언한 시대 심해 마시다.
1: 누가 돌아? 나 잡아 놓은 건 너희가 대학교 시력 개수 이겨 봐.

0: 停止！我在抓他！
1: 哎！
2: 快跑！
1: 着火了！快跑啊！
3: 爆炸了！爆炸了！

0: 带路，请路去。
1: 好，媳妇儿，这么乱，你还拉跑，跟着我。

0: 什么臭流氓？我是你老公。
1: 谁老公？
0: 你
1: 臭癞蛤蟆。
0: 什么癞蛤蟆？我是你老公。
1: 臭癞蛤蟆，
0: 害怕害怕。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5: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6: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
7: 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6: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7: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6: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7: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6: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7: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6: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

0: 九九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5: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1: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6: 金满箱，
7: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条，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以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7: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 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两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7: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7: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7: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7: 是的，请 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应该是家客栈，啊，赶紧想办法，想坏事情了，赶紧走吧，啊，没出息，嗯。

0: 了吗？
1: 没找着。你呢？
0: 妈的，我也没找着。不过您放心，我会尽全力搜索的。
1: 搜索什么搜索？早他奶奶的跑光了。对了，咱爹和你妹子呢？
0: 他们回客栈了。
1: 回客栈了？啊！哎呀，杨大队长啊，杨大队长，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把咱俩最挚爱的亲人，你的亲爹，我的老岳父，你的亲妹子，我媳妇单独放在客栈，你跑出来呢？啊？
0: 这
1: 什么这？这样，你继续找，我去客栈保护他们。
0: 牛队长，您不是说找不到了吗？
1: 找不到也得找。八路现在在城里闹得这么欢，是吧？快点吧，走。那边搜。
2: 是。
1: 你把我枪给我！哎，主任，你疯死了！

0: 说什么也不带你出来啊！你呀，哎呀，
1: 哎，爹，你先进去，我去城里玩会儿。
0: 干嘛？你还疯去？你就不怕八路绑了你的票吗？
1: 我跟八路又没成，我怕啥？
0: 你，哎呀，你给我回去！
1: 哎，
0: 来，告诉弟兄们，把门口守好了，可千万别让八路进来啊！
2: 是，
0: 爹，你给我进来吧！哎，
2: 站好，
0: 走吧！天天作妖，作妖，哪天叫坏蛋打了你的票？这天天你疯你！
2: 走，撒开了！
3: 老人家，你走人呢？
0: 什么东西？
2: 上！快！
4: 干嘛呢？走啊！
2: 啊，走！
1: 哎，救命啊！救命啊！
2: 站住！
4: 走！上！
1: 关你们什么事儿？我这跟我爹闹着玩呢。
0: 谁让你们进来的？都出去！
5: 老爷，那这几个人，
0: 关他们什么事儿？让他们走！让他们。
1: 等一下。这位先生，我看你咋像八路呢？嗯，
4: 姑娘，你认错人了吧？
1: 你不认识我了？我爹是秋水庙镇的镇长，你爹哪位？本姑娘叫潘子玉。
4: 哎，这大小姐，我们真是啊。
6: 老爷，大小姐，牛大队长来了，
1: 在哪儿呢？
6: 就到街口了。
1: 我知道了，先把他们几个押上去，我一块上去审。还不快去！
2: 走！
0: 站住！你们几个就别跟他闹了，你赶紧跟我迎接牛大队长。
1: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0: 你站住！
1: 还有，我告诉你，你要敢跟那个土鳖说我在，我死给你看！我说到做到。
0: 你，
1: 还不上楼？
0: 走！

0: 你下去。
1: 大小姐，你这儿
0: 撤什么撤呀？下去。
1: 不是我，
0: 你要敢乱说，割了你舌头。

0: 奶奶！
1: 你眼睛大呀？刚才要不是本小姐救你们，你们这回早挨枪子儿了。你什么你啊？你让！
0: 你啥？你让！
2: 这大小姐，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止血药拿来用用？
1: 没有，我凭什么救他？
2: 咱们讲道理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位同志，他救过你，你这回救他，这也是理所应当，就扯平了，对不对？
1: 他跟你们说啥了？
2: 他这伤是为你挡的火盆才受的伤，他要不为你挡那火盆，我们几个早就走了。
1: 这事儿啊？
2: 啊，就这事儿啊？那要算上树林那事儿，他就救你两回了。
3: 不要脸！
2: 队长，
3: 你什么都说。
2: 消停声。啊，听说这什么吗？刘桂顺来
4: 了。刘队长，你可来了。
5: 怎么，这些土八路抓到了？
6: 您放心吧，啊，有我在，亮他们也不敢来，听到没有？
5: 那是自言，那是自言。
6: 老五，告诉弟兄们，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我老丈人，也就是我的爸爸，听到没有？
7: 保护吧，保护吧，
5: 快！我操，刘大爷，你来呀、啊！放心，我说这帮土八路胆子他也太大了，敢往皇军眼皮底下来闹事儿，这不找死吗？
6: 没事没事，您坐您坐，您这个啊，您帮我看着这猴崽子，别让他们偷懒。这样，我上去看看我媳妇儿
5: 啊。好，好，好。哎，
6: 牛大队长，
5: 牛队长。有些话呀，真以难以开口啊！就我这个小女啊，起小让她母亲给惯坏了，这不刚一进门，又跑着闹着要出去玩，我这不正要找她去吗？
6: 哦，是这样，真的？
5: 那是，我的牛大队长，我敢骗我的祖宗，我也不敢骗您呢，您说是吧？
6: 哦。不过这外面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事儿，那可不好了。我还是去找找他。
5: 哎，刘队长，您不是说特意保护我吗？
6: 哎呀，爸爸呀，您就放心吧，这边外面给你留了几个兵吧，够用的了啊。
5: 我说刘队长，这您呢多坐一会儿，等犬子回来您再。
6: 来来来，爸爸，您坐，您坐，坐坐坐坐，您放心，您就在这踏踏实实坐啊，有我在这儿，一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也别想飞出去。
8: 小姐可在楼上呢。
9: 重奏器，少爷回来想个辙啊！
6: 老五啊，告诉弟兄们，把这个客栈给我围了，你马上去报告渡边太君。去吧。
7: 是。
6: 小二，
10: 哎，
6: 上场！
10: 哎，上场！上个好场！好嘞。
11: 卖包子呗。
6: 哎，你说队长他们回来了没有？
5: 哎，大街上嚷嚷啥？
6: 你在这说，我问你话这了，这不是这。
5: 困了，睡觉。
6: 你睡啥觉？不睡。睡觉？哎，
5: 好事儿。
6: 哎，老程要睡觉，大家都平安了。
5: 有请，我给你开门。
12: 等等。
6: 咋了？
11: 些神与鬼的。
12: 进来吧，在门口听个啥呀？
11: 快点。

0: 回来了。
1: 阁下是？
0: 看来今天我还有意外收获呀。你们武工队够强的。
2: 别扯淡，不是问你呢，你谁啊？
0: 斧头帮听说过吧？斧头帮有个王亚乔，王亚乔有个义子叫王定天，你听过吗？
2: 王定天当然知道了，那可是大人物啊！哎，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哎，王定天，没事，好人。
0: 好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2: 那太简单了，杀鬼子就是好人，不杀鬼子那肯定是坏人嘛。
0: 哎呀，要是按你这么说，我今天就是坏人。
2: 啥意思啊？坏人，坏人，那这那给我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啊！各走各的啊！
3: 走走走走走走，不给坏人打。
2: 干什么？妈，人王定天可是出了名的鬼见愁啊！没想到你这民国第一杀手的义子，竟然投靠了小鬼子！呸！
0: 老头啊，你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吗？啊？

0: 听说你们武功队个个都是高手是吗？我今天来跟你们比划比划。来，谁先来啊？
1: 哼，当心我废了你！拉啥呀？你这都……
2: 把鸡毛赶紧撤！你赶快撤！
0: 行了，你们俩谁也跑不了，来吧。
1: 站着别动，我不整死你！

行，跟他们玩阴的。

0: 哎，哎，哎呀！哎呀！我，你瞎眼了你？赶快呀，都埋妥了，快！
1: 等我一会儿。
2: 队长，有鬼子！

0: 这牛贵顺肯定发现你地上滴的那滩血了，
1: 来不及了，咱被围了。
2: 哎，你又去哪儿去？
1: 我让牛贵顺走，
2: 他凭啥听你的？
1: 就凭我儿的未婚妻。

0: 我爹用你保护我。
1: 我说，你这个疯丫头，你回来怎么不吱一声呢？人家刘队咱可是来了半天了。
2: 是啊，我们在这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进来呀。
3: 我压根儿也没走啊。
2: 爹，你骗你来蛤蟆干嘛呀？

0: 臭味相投。
1: 你滚！
2: 不得无礼。
0: 爸爸别生气，打是亲骂是爱，我就喜欢在这膈应。
3: 哎呦，宝贝儿，这手怎么了？
1: 管不着。
3: 哎，这是
1: 就是这只癞蛤蟆，刚才在宪兵队想占我便宜，把我弄伤了吧？你看。
3: 哎呦，伤得这么厉害，我看看他。哎呦，哎呀，这个，哎呦，
1: 癞蛤蟆。
2: 管教无方，管教无方啊啊！
1: 蛤蟆蛤蟆气鼓，气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杀猪，气的蛤蟆直哭。
2: 女队长，歌谣啊，歌谣。
4: 队长，渡边太君到了。
5: 这怎么
6: 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

0: 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 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9: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 凉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6: 姐，你管弄，我管哭。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齐老啊，都给我打！刚才这事吧，是这样。齐老，都给我打！误会，误会！杜边队长，老朽在想要你了，在想要你了。
1: 杨镇长，牛大队长说，你这里有八路。八路，我始终在那客栈里头，没有八路啊！哎呦，我的牛大队长，你快说句话呀！
0: 牛太骄傲了，这件事情你要给我个解释。
2: 嗨，
0: 死了得，开路。

0: 搜搜搜不搜啊？搜搜搜！啊，搜搜搜！刘队长，您就别打，
1: 别把自行车撞了，我打你就跑，
0: 跑跑，小跑，
2: 搜不着八路军，你老打我干嘛？这是
0: 我打你还用理由是不是？走，走，
2: 兄弟，
0: 哎，
2: 哥。
0: 刘队长，哎哎，刘队长，
1: 走，
0: 走走走走。

0: 刘队长，您坐好啊。
1: 队长，他们全撤了。
2: 你这是在咋让他们撤了？
3: 付杰，我不欠你的了。
1: 你手咋了？
3: 不用你管，我现在去缠着我爹，你抓紧滚蛋，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让开。

0: 干什么呀？啊！干啥？这儿我们包了，走。哎哎，这我开的店呢，你们怎么说包就包了？
1: 费他娘的什么话！滚！<笑>
0: 看来你们真不知道我朱三爷是什么人呢。哟，
1: 你什么人呢？
2: 路过的。哎，猪，
3: 猪什么猪？你就是个猪。
4: 呀，还活着呢。哈，
2: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被大小姐折腾了，回见。
4: 哎，我告诉你，要不然碰见这，咱俩好几。

0: 这一路把俺给憋的，三爷，你跑哪去了？那个箱子啊！
1: 我也很想念你呀。大伙儿都没事吧？
2: 队长，老宅被鬼子发现了，是这位二队的同志带我们到这儿的。
0: 照顾不周，见谅啊。
1: 我说朱三爷，你咋又回来了呢？
2: 那当然是想加入咱们三队了，是吧，三爷？
0: 你闭嘴吧。
2: 我代表三队全体的队员向你表示感谢。客气了，王队长。说实话，我朱某人虚度春秋数十载，一直是孤家寡人，苟且偷生。
0: 不，咋的？那二队的人对你不好？你闭嘴。
2: 其实啊，咱们第一次见的时候呢，我就觉着，是心生敬佩，可惜。 我朱某人无德无能，武工队三小队很欢迎。真的，真的，谢谢你，王队长，谢谢。
3: 恭喜你，三爷，咱们终于成为同志了。
0: 同志，三爷，怎么了？
2: 三爷，叫你三遍了。哎，到。这个地方安全吗？那你这三爷选的地儿，那能不安全吗？
0: 闭嘴。
2: 这儿十分安全。我早年间啊，躲战乱的时候，就藏在这儿，这儿特别安全。
0: 老程，你说说，咱接下来。

0: 该怎么办？
1: 没想好吗？
0: 长生，那你说，咱现在应该怎么出城？
1: 我觉得这样，到后半夜了，我一个人拿根绳子爬到城墙上去，然后把绳子顺下来，一个一个把你们给拽上去。
0: 不行，这不行，咱人太多了，目标太大了，咱这么多人一起去，你万一被那个巡逻的鬼子兵发现了，还不给咱一锅端了？
1: 那倒也是。队长，你的意思是？
2: 队长，要不让长生一个人出城？
1: 胡说啥呢你？我向长生一个人跑了，成啥人了你？
0: 这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办。你去。

0: 队长，没戏了。你看那城门楼子上，明的就有几十个人，那里边不定藏了多少呢。
1: 哎哎哎，马哥，你那个胆子让枪子给崩着了，咋回事？
0: 快没了。

0: 我受不了了呀，爸爸！
1: 你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快加入战斗！
2: 长官，他要找逃兵。
0: 不要，不是啊，长官，死人了！太八路火力太猛了。长官死了，你们俩长官死了，好吗？

0: Kill！
1: 就马爷了。
2: よし、走ろうジョーネット。

0: 大家都没事吧？哎，能有啥事儿？都回来了。哎，行了，都带回吧。啊，大嫂，吼啥呢吼啊？是不是没吃饱啊？饿死我了！行，你别哭，你师傅还有任务，等会儿才回来呢啊！
1: 别闭嘴！这家伙，你看，
0: 你别哭了。
2: 给你带好吃的啊！哎，你不是那个朱？
3: 啊啊，那个重新给你介绍一下。哎哎哎，
2: 队长，俺来介绍呗。
3: 行，你介绍吧。
2: 方家同志，这位是原武工队二小队的队员朱三爷，朱石通。
3: 对，
2: 朱石通同志。
3: 那个二小队呢，由于在接任务过程当中呢，受到了重创啊，现在正在休整，那朱三爷就没有任务了。这位朱世通是刚刚加入武工队三队的。
4: 加入武工队了。
3: 你好。
4: 你好，朱同志，你好。方政委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上次一见啊，多有冒失，误会啊，见谅，见谅。
0: 我朱世通同志改邪归正，欢迎加入三队啊！先回去休息吧啊！
4: 三爷，你的棍儿，
0: 请。说个事儿啊，以后跟同志打招呼，别动不动就握手了啊！把这毛病改改。
4: 改？
0: 啊？
4: 怎么改？
0: 咋改都行。
4: 为什么呀？
0: 因为武工队的同志

0: 武功隊は町を出たようだな。門を開けるように伝えろ。
1: 大佐、
0: 渡辺、調整に戻れ。しっかりと守れ。
2: はい。

0: 有事儿。
1: 老程，老程和傅杰都回来了。
0: 就他俩。
1: 还有老方。

0: 赵大人，有句话说了你没不高兴，你挺不地道。咱说好了一起重建一样，你倒好，一个人先躲清明去了也好。到了那边，给一营的兄弟们带句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

0: 台办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

0: 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

0: 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

0: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

0: 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烟火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

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到了那边给一营的兄弟们带句话，就说在一营的旗在，人也在，你先在这委屈委屈，今天哥几个不能给你鸣枪，不能给你立碑，但我保证打完了小鬼，亲手回山东老家。

0: 你也别嫌我烦啊，我还得问你，你那天到底为啥不让我开枪？我问你话呢，为啥？
1: 大叔，这锅都糊了，快看看。
2: 哦，这斧子也没见你磨过，一直这么锋利啊？
3: 队长，我知道你想说啥，我请求处分。
2: 你想多了，我处分你干啥？快坐下。
3: 我有机会杀掉王顶天，可是我没杀他。
2: 哎，不说这个，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啊！快坐下。
4: 我听说这王顶天，原来是日本人听着就闻风丧胆的大英雄，后来去刺杀汪精卫，再后来就没信儿了。我真没想到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
3: 也许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
2: 对，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只不过是有的人愿意说，有的人不愿意说，反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就像你还有那个薛金宇、朱世通，这一看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
3: 队长，我真没啥故事。
2: 哎，行行行，你有故事我也不问，我也不听啊，你别害怕。我就知道你现在一心一意的愿意跟着俺一块打鬼子，这就够了。这王顶天的身份我已经汇报给组织了，让组织去查。但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汉奸，等下回遇上了得多小心。
3: 哎，
2: 行了，别屁了，都够了啊，快吃饭吧。

0: 开拳，我给你倒酒啊。倒酒，倒酒。
1: 啥玩意儿？你还要参加武工队？
2: 对啊，不行吗？
1: 扯淡！
2: 怎么说脏话呀你？
1: 不是，我是说，这武工队里头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跟老娘，你娘该多担心你呀，对不对？你说一帮男人干的活太危险了，不适合你们女人。
2: 为什么不适合呀？
1: 你想啊，这一出去执行任务，一帮老爷们儿跟个女人，他不，那不对，光顾着看你啊，哪有心思干工作呀、啊？
2: 谁看我？
1: 我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不行，听见没有？
2: 这事儿你管不着。再说了，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时候拖过你们后腿？
1: 怎么没拖过？哎，你跟那玄调调出去约会，我找了你半宿，对不对？
2: 那谁让你找我了呀？
1: 我要不找你，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3: 你瞧，你又来这劲儿，你这屋里变三分这样，我真不爱搭理。
1: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就不行。
4: 茶道就像你们中国的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研究透的。谜底明白？
0: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也没什么大事，要不我就先走了。反正啊，您是不会亏待我的，是吧？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4: 段嫂，
0: 太君，有事您吩咐。
5: 立正。阮嫂，你的心思我得明白。今天我正式任命你为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
0: 太君，您说的是真的？
4: 我得不会骗你。
0: 我向您保证，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厚望啊。
4: 你的比牛归顺的忠心，
0: 保证忠心。那我先走了啊。
4: 任太教，
0: 有事您吩咐。
4: 请坐。
0: 您先请，您先请。哎，没事。
4: 阮太君啊，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0: 啥麻烦不麻烦的？咱俩不存在，不存在啊。
4: 你的不想帮助我？
0: 不是，误会误会，太君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我就行了啊。我向您保证，我阮二狗只要说一个不字，我的朋友都不得好死。
4: 朋友啊，我就是要你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0: 啥意思？
4: 当初牛贵顺组建夜袭队啊，他在晋东地区招了很多的高手啊，但是夜袭队我不是很满意。现在我希望你组建另外一支队伍，明白？
0: 太君的意思是让我也招募一些高手，然后组建另外一个夜袭队。
4: 不叫夜袭队啊，你再起一个更响亮一点的名字。
0: 但不能叫夜袭队，叫什么呢？我叫阮二狗，他是我手。哎，太君，叫狗仔队好不好？
4: 狗仔队啊，狗仔子弟不好。
0: 不好。
4: 不好。
0: 阮二狗，太君，那叫狗 编队，好不好？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这证明我阮二狗誓死效忠渡边太君。哎，
4: 狗，
0: 哎，
4: 边
0: 啊，
4: 狗边边狗边狗边的好，
0: 对对，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阮太君，
0: 哎，
4: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您放心，我明天就把这支队伍组建起来。啊，那太君，我就先走了。啊，
4: 阮太君。
0: 哎呀，太君，没事啊，有事儿就说。啊。

0: 太绝！
1: 栾太君，
0: 哎，
1: 着急的不要啊！你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请太君吩咐。
1: 升两。

0: 方政委，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哎，正好，赶快。哎呀，赶快去添个碗筷，快点。你们远一点，坐坐坐，方政委。
1: 今天上午，黄保长去钟楼镇办事儿，看到鬼子又贴告示了，又在挨家挨户的征粮呢，而且这次每户要100斤。
2: 哎呀，这送这么多，
3: 鬼子这是要疯啊！
1: 是啊，这每户100斤粮食，就算乡亲们能把粮食给交齐了，那后半年的口粮肯定就保不住了。
4: 小鬼子，
5: 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6: 欲擒故纵，暗度陈仓。简单的说呢，就是让鬼子顺利的把粮食征上来，再想办法把粮食给劫走，然后偷偷的分发给百姓。
7: 哎，这好哎！你看啊，小鬼子自己收的粮食，他们自己丢了，然后呢，他们再去老百姓手里边收粮食，那老百姓就说没有了，那都交上去了。这主意好，
8: 好。
7: 不是，哎，我是狗子，你们国军以前是老被劫吧？啊，
3: 我觉得金宇同志这个主意非常好，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2: 三爷，舒大军，
8: 我朱某人认为，也可行。
2: 哎，那就可行。
5: 哎，这好主意。
1: 好，那我们就这么办。那今天下午我就通知各镇的地下联络站，就让他们告诉乡亲们，先踏踏实实的把粮食给交上去。然后呢，我们的武工队，还有我们的游击队，一定会把粮食再还到他们手里。
3: 嗯，那你跟老程去摸摸那边情况。
6: 哦，是。
3: 金宇，你负责暗中保护。这些先都吃饭吧。
1: 哎，对了，
9: 饿坏了。
1: 对了，
9: 三爷先吃饭。
1: 你们知道这次征粮的这个人是谁吗？
3: 谁啊？
1: 阮二狗。
2: 啊？哎，狗？哎，咋听这耳熟呢？
3: 是虎沟村那个阮二狗。
1: 生了，现在已经是钟楼镇的治安团的大队长了。
3: 爬得够快的。先甭管他，改天结了他，吃饭。
9: 来，吃
10: 吃
9: 吧。
10: 来，过来。
2: 你不吃啊？
3: 来看啥呢？看了三四遍，你认字吗？你就看，快吃饭。呀。
2: 咋变成这样了？
3: 我把你噎死你！
11: 快点！

0: 呀！啊，
1: 泰拳好，泰拳，你咋来了？
2: 听说你的整脸工作做得很好啊，我得过来看一看。哎
1: 呀，那还不都是托了您的鸿福？那咱们就请吧。
2: 啊，有请。
1: 您这边请，这边请，都上上。您请，您请。
3: 奶奶的，眼瞎是不是？
4: 打！来！
5: 拿起来！
3: 你奶奶的，连你都看老子不顺眼，是不是？行，今儿我成全了你，嗯。
5: 说，我自己是八路。
1: 牛鬼转，你干什么呢？啊，
6: 放，你干什么呢你？啊，
1: 太不像话了你！
7: 渡边太君，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1: 闭嘴！太不像话了！
6: 来，老乡，客气了。
5: 元公，刘太君。
2: 钟楼镇现在是由阮队长来管理，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3: 我听说义良队伍里面有土八路，所以我怕阮队长上当。
1: 你给我闭嘴！
8: 牛贵顺，你这脑子转得还挺快的。土八路，亏你想得出来，这都是良民。我告诉你，
1: 别怕啊，别怕，有太君给你做主呢。
2: 牛太君，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刘太君，以后钟楼镇就由阮队长来管理，你管好你周边的地区，还有你的炮楼。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明白？
3: 明白。听渡边太君一席话，惊醒睡梦中人，我明白了，彻底明白。
4: 二狗兄弟啊，这样，今后咱俩一定要听渡边太君的话。
3: 您放心，保证精神团结。谁让咱们是亲戚呢？
8: 哎，牛大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俩啊，只能说是故友啊，是不是太君？
2: 休息。
8: 哎呀，太君里边请。
9: 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那咱就得利用这点。朱三爷，
10: 到，
9: 就得看你的了。
10: 俺配合。
9: 你一边请。啊，
11: 队长英明。
10: 英明。

0: 行了，兄弟，他妈不是自个儿兄弟。哎呀，阮队长，久仰大名，陈某人有礼。哪儿的呀？陈村。嗯，粮食都交齐了。
1: 交齐了，
0: 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哦，啊，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
2: 别冲人大呼小叫的，出去！感谢我啊！这不，我表弟啊，今天上午送粮，这突然被人围攻，听说是您阮队长给解的围。陈某人感谢万分呐！
0: 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 这哪能算小事呢？这充分证明了您深明大义、爱民如子啊！哎呀，过了过了过了啊！不过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正直啊。我要是看不顺眼的事呢，就是天皇老子，我都不能给他面子。阮队长硬是啊，小小的心意，不能敬意啊。
3: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不行不行，这个不行。别别，
4: 拿着拿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呐，以后就听我的话啊，咱们协助皇军啊，共同努力就可以了。这个不用了，不用了。那我就谢谢阮队长。哎，阮队长，这个礼轻情意重啊，请先手。
0: 哎呀，你瞧这兄弟说话说的，行，好，那我就依了你们收下了啊。但是呢，就这一回，下次就不能再送了啊。你们老百姓也不容易，是不是？
2: 多谢阮队长赏脸啊。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样，你回去跟萧经理说，
1: 往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阮二狗给大家伙做主啊。
2: 哎呀，那可谢天谢地啊。坤儿啊，快给救命人磕个响头啊，咱回去了。
3: 不，
1: 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啊，
0: 没这个，
1: 没事，他能行。不用了，不用了啊！哈
2: 哈，那您忙着，我们先告辞了。
1: 啊，好，
2: 我们走了。
1: 那行啊，慢走，慢走，好，不错啊。

0: 外面打枪了！闭嘴！你当我聋了？
1: 莫非是？武工队来抢粮了？
0: 啊！这可怎么办呢？
2: 完了！
0: 我还就不信了，他能打进来。

0: 队长，队长，
1: 来，好像治安团那边打起来了。
2: 打起来就打起来呗，你慌什么啊？
3: 全当是提早过年听爆竹声了，是不是？

0: 牛鬼顺，妈，这是狗日的！要不然你说，哎，这打了半天，他为什么都不来支援一下呢？
1: 这太不应该了！你说怎么说，这大家都是为太君服务的嘛？牛鬼顺，牛鬼顺啊！你他娘的是想把老子一口一口的给吃掉啊！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阮连长，你可要小心了。
2: 这三天以后，这太君就过来收粮。你说这明晚后，万一这出点……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
2: 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5: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 高压一百二，低压90，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2: 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6: 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
0: 啊，
4: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4: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4: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4: 哎，为 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

0: 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 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不怕，明儿一大早我就把这件事儿上报给渡边太君。哼，我让他牛贵顺吃不了兜着走。
1: 您这又没逮着人，你跟太君说，太君能信吗？
2: 哎，你信不信？
0: 完了！
2: 你说连个傻子都不信，这太君怎么能信我呢？
3: 张先生，

0: 那你的意思是连夜把粮食搬到山洞里，就算他牛贵顺偷袭，你都用不着跟他硬拼。
1: 你觉得咋样？
2: 行了，就这么办了，连这傻子都觉得成，那一定成。走，
3: 咱们这就搬粮。

0: 不对呀、啊，上厅堂下厨不是说说，
1: 嘘，牛人，不，白狗子，
2: 什么情况？队长，有一队撤了，让二狗着了道，正上车呢。
3: 行，咱没在这白爬，你们俩去对面埋伏，去，
1: 快去。
4: 来，快点！快点！
5: 别溜达，快点！
6: 阮队长，虽然牛贵顺调走了，
2: 是，
6: 可这里边都是他的亲戚，你保证这些人私下里不跟他联系吗？
2: 哎呀，有理，有理！我说陈保长，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4: 队长，粮食装完了。
7: 啊，装好了。
2: 那咱就出发，
6: 走。
2: 哎，稍等。
7: 三把猴，那个你在家里留守啊。咱们出发，
6: 走。

0: 狗日的牛鬼说，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1: 我让他狗屁都抢不着。就算他抢了狗屁，那也是把他熏晕。
0: 那是那是。
2: 是的。

0: 别动啊。没想到吧，慢点，动一下打死你。幸好我把枪藏得好，啊，来，给我下车。
1: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快点！哎，
1: 留神，留神！
0: 别动啊！
1: 啊，来，没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停！
2: 哎哎，你拿的是木棍儿啊？
0: 哎，队长，过去！哎，快点！
3: 二狗子，好久不见。
2: 哎呀，原来是我的八路爷爷。哎呀，小的给您磕头了啊。
3: 别。有你这样的孙子，造孽。哎，
2: 瞧您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多坏似的。
3: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你不坏似的。
2: 我不坏，你看吧，我从来也没。
4: 我问你，啊，为啥说我傻？
2: 我没有啊，
4: 看他们干啥？我问你话呢。
2: 说了，说了，是这样的，刚才那位爷本来已经把钱拿回去了，哎呀，你又给送回来，所以有点傻。啊！
0: 什么呢？拿着。哎，
3: 钱呢？啊，
2: 钱。钱，丢了。

0: 哦，对，那地方他在车上给我的。队长，这狗咋整？疯了，都躲开点！
1: 这真崩啊！别！啊！
0: 哎，队长，没捞着。
2: 哎，我这准星咋还跑了呢？哎呀，
3: 行了，我这相好，来，我来。
2: 哎，显着你了，
0: 叫我再试试。啊，
3: 行，三姐，试。嗯、哎呀，
0: 准星不好。
2: 哎，
4: 啊！咋整的？这么近，你这么近都捞不着，还又没打着。
5: 对，队长，让我来俩。
0: 滚一边去！
4: 哎呀，费那劲啊！
5: 我试试，
4: 我
3: 大陆爷爷们，大陆爷爷们，
2: 要不你。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6: 二狗，怕了？啊，
0: 真怕吗？
2: 真怕，那能不怕吗？
0: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了粮食，回去以后照样是个麻烦事儿。
2: 爷爷，那你说我咋整了？
0: 你跟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看来是没救。
2: 哎，我知道了。爷爷，你是不是也想跟我嘎亲戚啊？啊，
0: 还有的救。老陈啊，你来吧。
2: 哎，别，又崩了！别！
7: 爷爷想你打一套太极。
2: 啊，爷爷，我不太急，真的不太急。疼！急！太急！
0: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牛龟顺彻底的给激怒。
2: 怒！激怒！激怒！激怒！

0: 大成，
1: 嗯，
0: 看见了吗？那儿就是鬼子阴凉的地方，记住了。
1: 嗯，那你放心吧，我过目不忘。
0: 给大家撤！
2: 撤！撤！走！

0: 老关，怎么回事？
1: 小谷敌人袭击跑了啊，已经让我击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土八路到底想干什么？
1: 哎，他们这是想调虎离山。
2: 你懂什么叫调虎离山？

0: 走，你们俩跟我走。其他人把火给我灭了，把院子收拾干净了。快点，快收拾，快收拾。
1: 那边守着。
2: 老五，回来了。回来了，打听清楚了？
1: 那边兄弟都和我说了，昨天确实有一小股八路偷袭，后来都被打跑了。多少人？
2: 那没说。就这些。
1: 八路撤了以后，阮二狗就把粮食装车运走了，
2: 运哪儿去了？
1: 那也没说。到底他您那还说了些什么？这个还说阮二狗负责运粮的人是阮二狗从阮家庄带的，后来阮二狗自己后半夜才回来。
2: 他自己？
1: 对，负责运粮的车和人都没回来。
2: 还有啥？
1: 这回真没了。

0: 这个阮二狗子为什么要把粮食运走呢？嗯，
1: 那肯定是怕被抢。
0: 能运到哪儿去呢？
1: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就给我想。
3: 是。

0: 去啊！你看，
1: 胡子哥，
0: 哎呦，拉拉钱，快！哎，还有这油桶，这都是证据啊，那拿着，哎，轻点儿吧。

0: 这条路是盯上我的，队长，要不咱也把粮食转移吧。
1: 什么理由啊？
0: 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0: 老阮还在锻炼身体呢。二狗兄弟啊，这玩笑开的也有点大了吧？啊，你说哥哥今天来就想问问你，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您说出来。这渡边太君也说过，让咱们俩精诚团结合作，是不是？
1: 牛队长，是这样，我们队长呢，就是想和你啊，嘎个亲，
0: 嘎个亲。我告诉你，阮外侯，别给你脸不要脸，
2: 你他娘装大了吧？
3: 别动！
0: 今儿这事儿，我牛贵顺记下了，你给我听好了，走。
4: 牛哥，留步。
5: 哎，你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啊？这大早上起来就给我惹事，把墙头收起来，收，快，收起来。牛哥，小的们不懂事，您多见谅啊。您看啊，我这刚才确实是在练气功啊，这个功夫这方面呢，您比我懂得多，是不是？啊？
0: 放下。我说你小子是跟我闹着玩吧？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上会逗闷子了？啊？怎么着？不请大哥进去坐坐？
5: 哟啊，那哪能呢？来，大哥，快里边请，屋里坐。
6: 牛大哥，小弟能进来吗？哎，好好好。哎呀，您喝水啊。
0: 二狗子，
6: 哎，
0: 我今天来要你句实话
6: 啊，您说。
0: 你的粮食藏哪儿去了？
6: 粮食
0: 啊，
6: 仓库呢。
0: 哪个仓库啊？哎，
6: 哎呀，牛大哥就是聪明，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您，是不是？这粮食啊，让我藏在了陈村的后山了。
0: 陈村的后山
6: 啊！哼，
0: 你小子可真够机灵的。
6: 哎呀，这不机灵不行啊！刘大哥，您想啊，这万一我这点粮食要是让武工队给盯上了，你说小的是不是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了啊？
0: 那你就不怕武工队到后山的山洞把你的粮食给劫了？
6: 不可能！哎，牛哥，不瞒您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就那山洞，他根本就找不着。哎，就这么隐蔽。还有啊，他就算武工队能找着那山洞，他也进不来。那山洞那个地势啊，那个险呐。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4: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4: 这个力道，
3: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4: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3: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4: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3: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4: 啊？
3: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4: 啊，命门，
3: 哎，一直往下戳，
4: 嗯，
3: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4: 嗯，
3: 然后再回到脚面，
4: 嗯，
3: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4: 嗯，
3: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3: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骂

0: 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暑假来黑龙江玩雪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

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就来一个团的人，他也得打个一两个小时的。你想，他打一两个小时，那皇军的支援早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嗯，
1: 哎，是，
0: 哎。哎，牛大哥，您喝水，喝水，喝水。
2: 哎，高大。
0: 哎，
2: 大哥，求你办件事儿。
0: 您说。
2: 我也想把粮食啊藏在那个山洞里，你给领个道。
3: 开口，尊一声国王顶统。
4: 排长。
5: 哎，政委还来了。
4: 王队长呢？
5: 在屋里呢。
4: 人呢？
3: 林子口，
4: 文正哥
5: 啊，
4: 他不在啊？
5: 咋会不在呢？在那画画呢。那
6: 我去给你
4: 画画。
5: 队长，我跟你说，队长啊，可能出去了。我刚才正闭着眼睛唱戏呢，可能是出去了，再走走找找。
4: 啊，出去了
5: 啊，
4: 没事儿。我也没什么急事找他。
5: 哎，不是啊，政委，
6: 不是，
5: 干啥？
4: 我就在这儿等他呗。
5: 你在这儿等他干啥呀？
4: 我上厕所呢。
5: 哎呀，我跟你说，外边啊风大，屋里边没热，走。
4: 热，我不热。
5: 你听我的，咱出去。
7: 队长，队长。
5: 哎，
7: 哎呀，好，
5: 哎，快坐。队长这干嘛呢？没水了，做壶水去，还渴死吧。哎，队长，
7: 我见见呢。
8: 哎，回来了！哎呀，哎呦，方政委，你来了！你看政委来了，咋不叫我一声？
5: 我是喊你了，政委不是我，就是说我火还在锅上坐着呢，我得。
8: 我可能没听见，这窗户漏了，补补。
4: 窗户漏了呀？
7: 哎呀妈呀！队长，这洞挖好了。
8: 行，说说你有啥想法，说说我听听。
7: 你干嘛？
9: 说话动都弄到了。牛龟顺上钩了，
8: 上了，
9: 上了。

0: 慢点啊，队长。哎，
1: 不错啊，还弄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应该表扬表扬你。
2: 这都不算啥，你看，我跟你说，我是根据这个天然的洞穴，然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洞，但是啊，那个洞口太大了，你看这儿，这个就是那小洞穴，用咱们这些石头，咱们就能把这个洞直接给它堵住了。
1: 好。
0: 哎，队长，还有呢？
3: 你看，
4: 来了，
5: 你干啥呢？啊，有事没事？
3: 咋了？
6: 没事没事
5: 没事，把手电给点亮。
6: 这是手电找不着了呀。
3: 啊，他手电肯定摔脱手了。
5: 长生，长生，拿火柴。
7: 哎呀，你看你干点事儿。
5: 找，
7: 手电在哪儿呢？
3: 哎呀，
7: 怎么回事啊？
5: 哎，你干啥呢？
3: 哎呀，行了，看见了，电池都摔出来了，还在装电池，别急。
5: 嘘，有事。
7: 谁啊？
8: 师傅。嗯。师傅。

0: 啥玩意儿？
1: 怎么回事？
0: 啥东西啊？
1: 把手电打开。
0: 这儿
2: 的
0: 哎呀，
2: 是
0: 那五，
2: 哎
0: 呀，
2: 那五，
0: 那五，
2: 那五，
0: 徒弟，徒弟，徒弟，徒弟，
3: 谁掐谁就掐人，
0: 徒弟，徒弟，徒弟，
1: 呀，
0: 行行行，
1: 行了，
4: 师傅，我见鬼了，
3: 胡说啥？鬼长啥样？
4: 比你白点，
3: 别说话。别哭，里面有动静，往里面走，快，
0: 家，没事。

您看，就是这样。

0: 老阮啊，你还别说，你现在真行啊，真是艺高人胆大啊！粮食这么重要，你就弄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在这守着。
1: 哎呀，不瞒您说啊，就我这个治安团吧，不比您那个炮楼子，我一共吧就百十来号人，您说是不是，牛哥？哎呀，这个前天这个土八路吧，还打掉我好几十口子，是不是？你别，就这点歪瓜裂枣，哎呀，都已经是我一半的兵力了。
0: 你吹什么吹？还打掉好几十口子？
1: 那可不
0: 行了。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不过也对，就这个地方这么隐蔽，也应付不了那么多人，是不是？
1: 那是。牛哥，咱们这么着吧，卸粮吧，
0: 不急，
1: 啊。

0: 哥，你看，跟上。
1: 干什么了？
2: 烧纸呗。
1: 晦气。
2: 那儿不能去。
1: 为啥？
2: 闹鬼。
1: 闹鬼？
2: 进一个死一个。
1: 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个鬼？走，快看看。

0: 你他妈吼什么吼？妈，什么事啊？不好意思，我这情绪来得太突然，我是没控制住。哎呀，
1: 愣什么愣？进去看看。
2: 胡志哥，我看也没啥，咱就别进了吧。
0: 对对对，走吧，
3: 没什么可看的，
1: 走吧，
3: 就是啊，没事。
0: 我看一眼，他妈没什么情况。走。哎呀！他妈晦气！哎呀，我这都给你烧点纸啊。嗯。队长，这都到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搬粮食呀？还不。
4: 哎，胡子，快！队长，牛队长，这咋回事？
0: 阿瑞，我不是答应给你派一个小队守山洞吗？啊，
4: 这人都到齐了。
0: 队长，我带着兄弟们把整个山都搜了一遍，没什么异常情况。
1: 啥意思啊？不是，你还派人把这船搜了一遍啊？小蕊啊，你别多心，不是大哥不相信你，这叫什么招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谢良，哎，队长啊，我可听着像咱治安团方向。
0: 什么叫像？那就是啊！哎呀。
5: 牛大哥，你看这个土八路，土八路太猖狂了，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了。这样，你给我增派点人手啊，我去把土八路围了啊，我得把他们围了我。啊，牛哥，红石，粮食又不在治安团里，让他们打去呗。
0: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5: 牛哥，前天晚上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打下好几十口子了，这再打我就没人了。
4: 那你什么意思？哎。
5: 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
0: 是啊，你给我派点，我把他们围了，围了，围了。
5: 我这一个小队都派给你守山洞了，我上哪弄去啊？你这样，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去治安队啊。我呢，在这守粮食，没问题。
0: 不是我，可是我，就我这几块料，你这
5: 武工队就是一帮土八路，他也没长三头六臂，
0: 是不是？
5: 不过也就那两下，你怕什么？
0: 行，那牛队长，那您就这粮食就交给您了，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
1: 去吧，兄弟们，快点走，走，快走！
0: 哎，队长，搬！
1: 谢良，
6: 下车，快点，
1: 快点，
6: 快点！
1: 哎，队长，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呢？着急有个屁用！哎，你没听这枪的不响了吗？我告诉你，只要粮食没丢，什么他妈事儿都不叫事儿啊！哎，队长，天都快黑了，有这么热吗？哎呀，你们他妈的骗我呀！快松绑啊！
7: 队长，咱大炮丢了。哎呀！我再看看是什么别的。
1: 快点，快点！ 快点，都手脚麻利点。

0: 去运动的人不像是游击队啊，还有炮呢。
1: 是楼城他们。
2: 放！

0: 你奶奶的！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1: 队长，消息，烧就烧了吧，咱们再修。粮食没事就行。
0: 你就回去。
1: 是是是。
2: 快抓紧时间往车上装。
3: 来来来，老李，
4: 离点远点啊。快点，
3: 往车上装。
4: 小心。
2: 快，抓紧时间往那辆车上装。
3: 快点。
2: 再快。那车装不下，往这个车装。
0: 队长，粮食都搬进洞里去了。哎，
5: 都搬进去了。
0: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5: 没事啊。
1: 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
6: 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1: 都烧了。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6: 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7: 为啥？
6: 聪明呗。
8: 刘队长，
9: 有他娘什么鬼？队长出事了，快！
8: 上！

我是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阮二狗，不是自己人，自己人，哎呀，自己人，急事儿。

0: 太君，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
1: 太君，别提了，都怪那个牛贵顺牛大队长啊！
0: 我问你，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哎，
1: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坐。
0: 太君，咱们那粮食啊，
1: 被武工队的给抢了。
0: 大改了，
1: 太君息怒，您坐下。您让我慢慢跟您说，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吧，这个武工队到我治安团去劫粮，被我打的是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的呀。可是啊，我一个八路都没抓着。
0: 为什么？哎呀，
1: 这您还不知道吗？ 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粮食，对不对？其他的我是真的不敢分心。后来我一想呢，就是你说他们如果老这么着骚扰我，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呢就找了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把粮食藏了起来。哎，那可是不知道牛贵顺是怎么知道我把粮食藏起来，他来找我说他也要把粮食藏在我那儿。对了，他还派了整整一个小队的人帮我守粮食呢。这样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去抓八路了，是不是？结果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还没碰着八路呢，牛贵顺就跑来跟我说他把粮食给丢了。牛贵顺，你搞什么坏？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跑去问他来着，他还骂我，他骂我当时，他说：“阮二狗，哎，你别牛，
2: 闭嘴，把狗咬肉，把子弹扣，牛鬼顺地死了的鬼。”

0: 秀才，你又可以生活，此类的干嘛想？
1: 喂，
0: 嗨。

0: 太监，我来了。牛太久，听说你得病了。是病了，确实是病了。梁氏在你的看护下，被武工队劫走了。是，属下无能。
1: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应该怎么地补偿？
0: 杜边太君，卑职知道错了，但是您放心，今后我保证会对大人们对我忠心耿耿的，绝对再不会犯类似错误。
1: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兄弟，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中国人。
2: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哎，太君，这要按照大日本帝国的规矩，是不是像牛大队长犯下这种，犯下这种天大的错误，是不是就应该切腹啊？杜边太君，看在卑职的以前表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请您饶恕我。
3: 哎呀，我说牛队长啊，怎么说你也是个大队长是吧？就不要再难为太君了啊！有句话叫什么？军令如山，是吧？你总不能让太君把命令收回吧？啊！
4: 牛太久，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3: 听见了吗？考验你忠心的时候。 就要到了，凤娇，倒茶。

0: 太君，你就原谅牛队长吧，他已经知道错了，是吧，牛队长？
1: 他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0: 您这次如果饶了他，他以后一定会效忠于您的，对吧？
2: 对，杜威太君，凤娇姑娘说的对，你今天饶恕了我，就算是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就是您儿子。
0: 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吧，啊！
1: 牛太君，既然大家都为你求情，我就饶了你吧。
2: 谢谢太君，太君真是仁慈了，您就是我的亲爸爸。
1: 不要谢，我们还是做亲戚吧。
0: 对，
1: 做你的爸爸，我们看起来你更像我的爸爸。
3: 太君，
1: 牛太君，从今天开始，我得绝对不允许蜈蚣队再次的猖獗。
4: 您放心，我也琢磨了，这蜈蚣队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就是因为他们蛊惑老百姓，由老百姓罩着他们，藏他们，掖着他们。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
1: 我要的是结果。
4: 嗨，
1: 你得回去吧。

0: 下面就是金东城了。
1: 嗯。
0: 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这里还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我到这里来是向一个武术高手来挑战的，结果却败给了他。
1: 彼は何の人ですか？
0: 神拳高手欧阳向华。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了。
1: どういますと？
0: 因为我向他挑战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
2: 烦不烦呢？你说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3: 我说了半天，你得理解呀。我的意思就是说，方正伟这个人真是不赖呀。
2: 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赶紧做饭去。
3: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脸皮再厚点，你上去就得抓你。你误了事儿，我跟你说，你哭都来不及，鸡飞蛋打，你别端着了，你
2: 赶紧端你的锅去吧。
3: 真是。

0: 食料が問題が出て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
1: 隊をお迎えしろ。
2: はい。

0: 这是谁呀？这么大排场！奥桑，こちらは帝国関東艦遣唐使班の谷木熊一先生です。啊啊！我记得，你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派那个？
1: 掌门人嘛，对吧？正是在下。久仰久仰，我呀叫王敬天。听说老爷子您武功了得，我呢今天想跟您比划比划，也希望您不吝赐教。

0: 先生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0: 没关系，让他们年轻人打斗打斗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2: 总教练就是总教练啊，连个跟班的都这么厉害。妹妹叫什么名？
0: 麦先生，这一位就是我的得意门生主编。
3: 免费送，免费送一盘梅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徒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6: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业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7: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0: 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以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总是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 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6: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两套。
3: 不光一百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穿越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0: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0: 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3: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4: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创业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5: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总是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1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6: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5: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

0: 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9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7: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9: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10: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综合治理行动，紧盯肉制品、饮品、熟食糕点等重点食品。为精准破解涉外消费与市场监管中的语言沟通壁垒，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冰城文旅和对俄经贸特色，创新研发冰凌智易智能翻译 APP。 冰箱里冷藏了几天的酸奶再次打开，表面会浮出一层淡淡的黄色液体，相信很多人都曾遇到过。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酸奶还能喝吗？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那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综合治理行动，紧盯肉制品、饮品、熟食糕点等重点食品，严查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全国共查办案件23603件，罚没1.45亿元，278起案件移送公安。近日，公安部将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公安机关聚焦肉制品、保健品、网售食品，紧盯种养殖、生产加工、直播带货等关键环节。目前已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25起挂牌督办大要案件全部告破。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出台规划，将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超2.4亿吨，经济林、林下经济产业规模庞大，但仍存在单产偏低、精深加工不足等短板。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推广良种良法，建设标准化基地，完善资金金融支持，强化科技攻关，推动经济林与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拓宽食物来源，带动林农增收。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全市各区县开展肉制品行业提醒告诫工作，督促生产销售及餐饮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严防问题肉流入市场，严禁掺杂掺假、虚假标注，以调理肉冒充原切肉等违法行为。同时，畅通12315举报渠道，引导企业自查自纠。后续还将持续强化常态化监管，让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为精准破解涉外消费与市场监管中的语言沟通壁垒，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冰城文旅和对俄经贸特色，联合深哈对口合作专班，创新研发冰凌智易智能翻译 APP。 那么这个 APP 好不好用呢？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2: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ие есть у вас такие пирожные с другими вкусами？
3: 有其他口味儿，你这款拿的是蔓越莓口味的，还有柠檬口味的。
0: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一家特色商品店，销售员正在为一位俄罗斯游客介绍产品。虽然语言不同，但却实现了无障碍交流，靠的就是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主研发并刚刚上线的冰凌智易 APP。
4: 翻译的非常准确，还是免费的，我已经推荐给我的好朋友们。
0: 与市面上常见的翻译软件不同，冰凌智易内置了400多个涵盖消费维权、文旅体验、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专业术语，还包含比如像锅包肉、中央大街这些在市场监管、商户经营、涉外消费场景中高频使用的本地特色词汇，使翻译和表达都更加实用和精准。伴随着中俄互免签证的政策，黑龙江的一些旅游打卡地俄罗斯的游客明显增加。 为了给他们最好的旅游体验，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还推出了外国游客遇到纠纷及时反映问题的微信号，借助冰凌智易 APP 的翻译，更高效地解决矛盾。冰凌智易 APP 功能与服务是依托监管部门一线执法人员、商户经营人员、国外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与反馈，不断完善数据库内容，优化翻译精准度，提升运行流畅度，全方位提高外国游客的旅行体验感。
5: 可以离线使用，就是说在边远旅行区域啊，或者边境城市啊，边境区域都可以使用。因为这个是我们自行开发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最新的模型更新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升级这个 APP 功能。
1: 随着中俄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入境游客数量稳步增长，中央大街、红砖街早市等热门景点迎来了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针对涉外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检查，从进口食材到后厨加工，全力保障游客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0: 此次专项检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结合涉外餐饮门店分布特点和经营实际，监管人员重点核查食品原料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落实情况，严厉查处使用过期变质食品原料、经营三无食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同时重点关注进口食材储存条件及保质期管理，坚决杜绝问题食品流入餐桌。
6: 所以我们这边就设立了一个多语菜单，里边有俄罗斯语、汉语，然后还有日语和韩语。
7: 我们有关注，就是可能外地呢，他有没有过敏的食材，然后在他点餐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提示。
6: 当然有，因为俄罗斯客人以他为例，他不太喜欢吃辣的产品。
8: 我们店呢也是在中央大街街边上，每天接待的游客量也很多，特别是这个俄罗斯的客人，每天我们这些食材呀、生熟这些都会分开，而且食材方面呢，我们每天也会自检自查，到店了开餐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检查我们的食材，包括餐具消毒这一块，目的呢就是让这个中外游客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也是为我们哈尔滨文旅出一份力。
0: 针对部分门店接待外宾较多、菜品结构特殊的实际情况，监管人员还指导经营者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食品加工消杀流程，确保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出餐全链条可追溯、可管控，鼓励商家完善多语种菜单标识，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提升服务质量。
9: 市市场监管局呢将会持续去关注跨境旅游餐饮消费动态，去健全场内外的监管机制，加大日常的巡查和抽检力度，以高标准监管去促进高质量服务，让中外游客吃得安心、玩得舒心，为我市的跨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食品安全保障。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酸奶口感丝滑酸甜，助消化补蛋白，老少皆宜，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冰箱里的常客。但不少朋友都反映啊，这冰箱里面冷藏了几天的酸奶，再次打开，表面会浮出一层淡淡的黄色液体，让很多人心里打鼓。好好的酸奶为什么会出水发黄？是酸奶变质了，还是正常现象呢？
10: 大家在喝酸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打开保质期内的酸奶，上面啊就漂浮着一层淡黄色的液体，就像这样。我手中的这个酸奶呢，就是刚刚开封的，上面呢就漂浮着一层淡淡的黄色液体。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觉得这个酸奶是不是变质了、坏了，不敢喝了。那这酸奶上面的黄色液体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酸奶还能喝吗？妙，如果酸奶上面飘着一层淡黄色液体，你会给孩子喝吗？
11: 不会。
10: 为什么呀？
11: 因为害怕就是那个黄色液体，它上面飘一层，是不是会变质呢？这个酸奶，哦。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特别重要，我们注重这个孩子这个饮食。
10: 鸟生活当中遇到上面带黄水的酸奶，您还会继续喝吗？
12: 一般这种我就不考虑喝了，因为我在想会不会是变质了，很影响我的食欲，所以就不喝了。
13: 哦，我会喝，把黄色的液体过滤出去，然后呢只喝酸奶部分就可以。
10: 看来啊，大多数朋友都认为酸奶中析出的黄水似乎不是什么好的物质，约等于变质了，要么不敢喝直接倒掉，要喝呀也是先把黄水给滤出去。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刘院长，这个酸奶里面析出的黄水到底是什么呢？
14: 酸奶表面呢吸出的这种淡黄色的液体呢，它是乳清。下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呢进行一下验证。我们打开酸奶，在里面取出上清液的一些乳清，因为乳清呢里面含有乳清蛋白，如果加热的过程当中呢达到70到80度左右，它就会形成絮状的沉淀。我们看乳清蛋白呢通过加热证明这个酸奶表面析出的淡黄色的液体是乳清。 乳清呢它除了营养丰富之外呢，它本身呢是属于这个酸奶发酵的正常的一个产物，它并不是燃菌之后产生的一些有害的物质。至于怎么辨别它是变质了呢还是说正常发酵产生的乳清呢，首先呢看它的颜色，正常发酵酸奶产生的乳清呢它是淡黄色透明的液体，如果变质了的话呢它就会变得浑浊，颜色发暗。第二呢我们看它的状态，正常的酸奶的状态呢它是凝固的，如果感染杂菌或者受到污染以后呢或者变质以后呢，它的状态呢就像豆腐渣一样啊。第三个我们闻它的气味，正常酸奶有它特殊的香气，如果变质了的话呢它会有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气味或者是一些酒的气味。
1: 味精是家家户户厨房里的提鲜神器，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啊，网上流传起不少说法，说味精致癌，吃味精会脱发，很多人觉得它是化工产物，科技与狠活，不敢再吃。那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呢？
10: 关于味精的谣言那是由来已久，有说味精吃多了脱发的，有说味精吃多了致癌的，那真相到底如何呢？我们找一位专家，让我们一起打破谣言。李老师，您看这味精里边配料表写的是谷氨酸钠，一听就是化学元素啊，所以大家觉得可能不是很健康。
15: 正规的味精呢，其实99%以上的成分就是谷氨酸钠，那听着是化学产物，所以有的人可能就误以为它是不健康的，是纯化工做出来的。其实呢，并不是这样。最早这种鲜味物质啊，是科研人员从海带豆腐汤里面发现并提取的。那么我们国内生产味精呢，是以淀粉、谷物糖类为原料，通过微生物发酵制得的。那它的工艺呢，其实与酿酒、酿醋是类似的，并不是网传的那些纯化学产物。
10: 谣言有很多，比如说鸡精它就比味精要健康很多，这个对不对？
15: 其实鸡精并不比味精更健康，鸡精里面呢它40%左右的成分其实就是谷氨酸钠，只不过是额外添加了食盐、鸡骨粉末这些辅料，本质上来说就是加了料的复合味精。
10: 第二个谣言啊，说这个长时间吃这个味精啊容易脱发。
15: 现在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表明吃味精会脱发。脱发呢，主要是由于遗传呢、压力过大呀，或者是这个头皮问题引起的。
10: 第三个谣言说这个味精吃多了容易致癌。
15: 味精它在高温长时间加热时呢，会生成焦谷氨酸钠。但是焦谷氨酸钠这种物质呢，本身并没有毒性，只不过是它的这个提鲜作用丧失了。
10: 李老师，既然您说这个味精是健康的啊，那平常我做菜的时候我提鲜，我多放点行不行？
15: 安全，但是并不可以无限制的添加，因为味精里面含有钠盐，放多了呢就会增加我们的这个钠摄入，会提高高血压的这个风险。那一个60公斤左右的成年人呢，每日的这个谷氨酸钠的摄入量呢，建议控制在1.8克以内。那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1.8克呀，要算入我们的这个总的钠摄入量里。如果我们做菜放了味精呢，那相应的这个食盐呐、酱油呀、蚝油啊这些就要少放一点，以控制我们的这个总的钠摄入量。
1: 盛夏时节，高温闷热天气成为常态，不少人喜欢在这个时候啊吃一些冷饮来解暑。但是要再次提醒您，高温天气吃得越冰，不仅不能解暑，反而更容易中暑。前不久，长沙的小王就因为在高温天喝了2口冰水，导致中暑进了医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去看看。
16: 喝了冰水以后，马上就去了，
17: 喝
16: 了
17: 2口冰水，就马上就是更晕了。
18: 据了解，小王是跟朋友逛街的途中感到口渴乏力，于是就买了一瓶冰水，喝了2口之后就晕倒在地，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医生诊断，小王是先兆性中暑，除了天气炎热以及体质的原因外，还和小王喝的那几口冰水有关系。夏季喝冰水不是解暑吗？怎么还导致中暑了呢？
19: 那我们人体呢有上千种酶，几乎了参与呢我们所有的生命活动。当人体体温达37摄氏度时呢，是最为活跃的。如果呢过量摄入这些冷饮，的确呢可以起到瞬间降温的作用，但同时呢也会导致我们的毛孔收缩，机体呢散热困难，反而呢就会增加中暑的概率。
18: 专家提醒，夏季高温天气在出汗较多时，人体正是血管扩张、血压降低的状态。一旦喝冰镇饮料降温，反而会因为血管强烈收缩刺激心脏、大脑后，造成脑供血不足，导致人晕倒、休克，甚至是猝死。而对于肠胃较差的人，还容易受到寒性的刺激，造成肠胃黏膜受损，严重的还会诱发急性肠胃炎。那么高温天气我们该如何吃冷饮才更安全呢？
19: 如果呢是在运动以后呢，一定要休息3到5分钟左右，心率呢相对平稳之后呢再喝。建议大家呢把冰镇的饮料呢放在温水中大约1分钟，待回温一些后呢我们再喝，而且呢要小口的慢饮，像冰激凌、雪糕之类的呢不宜超过一个，即使呢超过2次吃的间隔时间呢，也至少呢在间隔2小时以上。
18: 专家告诉

0: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解暑。
1: 可以呢适量饮用一些常温的酸梅汤或者是呢绿豆汤，像酸味的饮品呢不但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辅助补充维 C， 还可以呢在体内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带出体内的热量，在解暑的同时呢起到维持机体代谢的作用。而绿豆中呢有丰富的钾元素，在补充钾的同时还能够增加人们抵抗中暑的能力，并且帮助机体呢补充流失汗液所带出的电解质。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022批次，其中合格2950批次，不合格72批次，发现问题为重金属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加工助剂残留等6类问题。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佳木斯分公司销售的鲜活鲫鱼，其中恩诺沙星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鸡西市机关区舒贤海鲜店销售的散称生姜，其中咪赛虫胺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嘉田生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延寿分公司销售的鲜姜，其中鳃虫胺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克山县低叶城食品超市销售的山药、咪仙胺和咪仙胺锰盐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黑龙江省国三颐养之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并使用的餐盘，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鹤岗市工农区幕府西关侯餐厅提供并使用的餐碗，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2: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请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 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

0: 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3: 杨梅，
4: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0: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7: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8: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9: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跟随着时间的脚步，明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的到来呢，意味着炎热即将画上句号，而咱们龙江大地将在一场场雨水的洗涤当中悄然拉开夏秋交替的帷幕。八月末，我省受多股弱冷空气的影响，雨水频繁光顾，天气系统将正式进入季节转换的模式。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黑河南部、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北部、鹤岗东部、佳木斯东部应有中到大雨，其中黑河南部、齐齐哈尔北部、大庆南部、绥化、哈尔滨北部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大兴安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黑河西部、齐齐哈尔北部、大庆、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外出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雨天路滑，请注意出行安全。另外，22号夜间，中西部地区、23号中东部地区降水，同时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到7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个别乡镇可达9级，请注意防范。好，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8: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9: 哈尔滨明天雷阵雨，20到26度。哈尔滨后天多云，19到25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较大，舒适。晨练指数5级，不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加格达奇阵雨转多云，9到22度。黑河小雨，14到22度。齐齐哈尔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绥化重雨转。

0: 小雨，20到26度。大庆重阴转小雨，20到27度。伊春中雨，19到23度。佳木斯阵雨转小雨，20到25度。鹤岗阵雨转小雨，19到23度。双鸭山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七台河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鸡西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中雨，17到22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20到26度。哈尔滨后天多云，19到25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俗韵，只在乡愁岁月长。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伟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品牌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悦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落幕；
1: 全省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让科创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0: 全省各地经济作物陆续收获；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金洪亮，看他如何扎根基层，用一个个金点子带领乡亲们趟出致富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圆满落幕。健儿们用青春与汗水诠释了龙江体育精神，体育家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为盛会增添了新的内涵。伴随着会旗的交接，这场历时200多天、参赛总规模超15000人的体育盛会画上了句号。这场盛会不仅是一场竞技场上的激情比拼，更是一次办赛理念的深刻变革，一轮以赛兴城的探索实践。本届省运会覆盖冰雪、田径、举重、球类等多个门类，最终决出859枚金牌，15项省运会纪录被打破。
2: 这回也是单项拿了3个冠军，最大愿望就是能把马拉松带到那个亚洲或者世界的舞台。
3: 我也期待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年轻一代取得辉煌的成绩，把这个龙江这个精神带出去，走出去。
4: 霹雳舞、轮滑等新兴潮流项目和围棋、桥牌等智力类项目首次进入竞赛单元，打破了传统赛事以体能项目为主的固有格局。
5: 我是跳霹雳舞的，人家说哦，街舞啊，我现在可以大声地告诉他们，我是省运会金牌得主。
4: 竞技的活力不止于争金夺银的高光时刻，更涌动在直面困境不轻言放弃的拼搏之中。百米飞人大战中，一名选手临近终点时摔倒，多名对手折返搀扶，大家一起缓步迈向终点。这一幕让竞技体育回归了它本真的温度，最强的对手也可能是最暖的同行者。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步举行，62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决出309枚金牌。开幕式上，残运会运动员与省运会选手并肩列队入场，奏唱国歌时，特教学校学生用手语传递力量。赛场上首次引入 AI 手语数字人，为听障运动员实时播报。体育无差别，人人可参与的普惠理念深植人心。不同的赛区，一样的精彩。伊春的自行车赛场，鹤岗的半程马拉松赛场，哈尔滨的冰壶赛场。当单程半赛模式被打破，全省各地都在同步享受这场体育盛宴。本届省运会还专门设立了群众组足球、篮球、排球比赛，全省近600名业余运动爱好者站上了专业赛场。省运会的舞台向每一份热爱敞开，
6: 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站到省运会这个赛场上，体验感特别不一样，助力全民健身。
4: 本届省运会的吉祥物是一对可爱的丹顶鹤琪琪和哈尔，他们不仅代表了黑龙江的体育活力，更让人联想到扎龙湿地的旖旎风光。一场优质的体育盛会不止于赛场上的一较高下，更在于赛场下的以赛赋能、以赛兴城。体育家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正将赛事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
1: 赛会期间，作为东道主的齐齐哈尔推出观赛加烤肉、观赛加扎龙观鹤、观赛加工业遗址游3条主题线路，烤肉美食节、鹤城优品集市等文旅活动同步登场。体育加产业的链条正在延伸，赛事期间举办的体育产业博览会、冰雪装备展示等配套活动吸引了省内外数十家企业前来对接。体育加县域的全新尝试，则让小城泰来也借着省运会火了一把。泰来县是本届省运会举重项目的赛事举办地，每一场比赛开始前，看台上都坐满了观众。
4: 赛后，每一位获奖选手还会获赠一份特殊大礼包。
7: 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体教融合，厚植后备人才基础，不断提升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同时深化体旅商融合，使我省的体育产业不断升级扩容。
1: 当微凉的秋风掠过松嫩平原，扎龙湿地的丹顶鹤悠然展翅。本届省运会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刷新的赛事记录，体育的活力也不只属于赛场上的几分钟，它正在融入城市的血脉，成为全民共享的生活方式，产业升级的持久动能，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盛会虽已落幕，但活力新龙江的奔跑永不停歇。
0: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全省转化重大科技成果305项，带来经济效益55.3亿元，一批批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4: 科技成果实现高质量转化，关键在于产学研用机制的全链条创新发力。全省遴选732名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走进企业，兼任科技总师，同比增长83%，让企业成为出题人，懂技术的人到一线破题。目前已累计攻克重点领域关键技术719项。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从企业孵化到场景应用，黑龙江省开启了一场科技成果转化的接力跑。针对一些实验室成果不成熟、企业接不住的问题，全省备案31家概念验证中心，研判技术可行性和市场潜力，帮助早期成果找准转化方向。备案省级中式熟化平台99家，拨付专项资金超1.5亿元，着力破解稳定生产和成本控制等工程化难题，已推动135个项目实现产业化。黑龙江省还推行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转化类人才职称评价、尽职免责等改革措施，化解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的顾虑。目前，全省已建成69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16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大学、大院、大所建设7个创新创业生态圈，集聚科技型企业2512家，生成企业346家。

0: 呀。近期，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拿到了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东北三省总共只有两家首批入选，在这里，教授不用愁怎么当股东，园区给配了服务专班。
1: 见到大庆龙化能源总经理董驰的时候，他正带着团队埋头修改方案。月底前，他的公司就要和辽河油田正式签约。这单订单关系到一项采油新工艺的规模化落地，忙得脚不沾地的董总，一年前还是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的副教授。让他兴奋的不是头衔的转变，是自己研究了十多年的技术，终于能变成真金白银的股份。
2: 现在是占到我们大庆龙化的这个10%的一个股份，可能未来我们的股份能达到20%、30%这样的一个份额。但同时让我最忐忑的是，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我要去搞一个公司，我肯定是两眼一抹黑的。
1: 现在的董总只做一件事，专心研发，其他都交给管家。科技园给他配了服务专班，从刻公章、开对公账户到对接上下游客户，全程有人跑腿代办。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公司房租全免，办公设备园区直接配齐，连第一笔种子融资都是管家牵头本地金融机构送来的。眼下，董驰团队国内领先的采油增效工艺已经在大港油田、胜利油田落地验证，海外一口丹井用了他的方案，日产量直接翻番。在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像董驰这样的教授老板不止一个。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刘庆强的公司今年订单翻了3倍，眼下现金流却断了。刘庆强一个电话打到园区，管家迅速协调银行和担保公司，用知识产权和合同订单帮他盘活了贷款。跟他同印学院的鲁世祥教授的公司最近又拿下深圳一家研发中心的新订单。最初鲁教授想叩开大庆油田的大门都几乎难如登天，是园区直接用学校信用做背书帮他拿到了入场券。在这个科技园里，每一位创业教授的背后都站着整支后勤部队。目前，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149家，其中90%以上是科技型企业，60%企业深耕石油石化赛道。近3年，校企签约项目超过1300项，合同总额累计6.8亿元。
3: 我们正在全力建设环东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把校地企拧成一股绳。未来，我们要继续深耕油头化尾、油气勘探开发。拓展新能源赛道，把更多论文里的技术转变为龙江的新质生产力。
4: 眼下全省各地经济作物陆续开始收获，黑土地上的土特产集中上市，不仅丰富了市场供给，更成为农户增收的金钥匙。
5: 那我现在呢是在青冈县真祥镇的旱麻采收的现场。那现在呢，在我身后两台旱麻收割机正在现场作业。我们通过天空的视角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场面可以说特别的壮观。那这些旱麻呢，需要在地里经过20多天的这个自然雨露的沤麻过程，然后呢直接送到厂里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6: 往年呢，我们都是在种植面积都在5000多亩，今年呢是15000亩，行情不变的情况下，一亩地得在1800块钱左右净利润。
4: 旱麻全身都是宝，表皮可加工麻制品，杆部能制成生物质颗粒碳粉，种植旱麻还能改良土壤，适配粮豆轮作，带动粮食增产。青冈县素有中国旱麻谷之称，旱麻植株高度在1.9到2.4米之间，纤维产量、出麻率和抗倒伏能力达到最优水平。现在当地已形成从种植采收到纺纱加工的全产业链。
7: 依托寒地黑土的优势，我们今年的麻品质非常高，出麻率也非常高，让我们的种植户和我们的合作社有很高的效益，也为我们全国的纺纱行业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
4: 齐齐哈尔是梅里斯达乌尔族区，被称为中国洋葱之乡，是全国6大洋葱主产区之一。眼下这里的25000多亩洋葱喜获丰收，一些种植户采用了洋葱白菜套种的新模式，每亩地比去年增收1000多元。这里种出的洋葱还拥有自己的专属 IP 形象“葱葱”，特色种植加文创让洋葱的经济效益不断攀升。 在甘南县兴十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一人种的巨型西瓜喜获丰收。在这里，八九十斤的算刚及格，100斤以上的才有资格上货架。一个西瓜售价2000到3000元不等，
8: 接近120了。
9: 都是订单销售。其实咱们看棚里这些大西瓜都有主了，就等到斤数，然后就都陆陆续续的拉走了。
4: 100多斤的西瓜不算新鲜事，这里还种出了500多斤的南瓜。靠着现代农业大棚，兴十四把巨型瓜果做成了特色经济名片。大有大的特点，小有小的灵便。同江市清河镇永发村的种植户利用房前屋后边角地种起了红树莓，酸甜可口的果实80%以上远销欧洲。
10: 一亩地10000块钱的纯收益吧，下一步呢建一个冷库，以我这为中心点，辐射周边村民。
4: 今年黑龙江省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近900万亩，涵盖蔬菜、食用菌、中药材、油料瓜果等多个品类，立足寒地黑土优势，全省正做强寒地四小龙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让经济作物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大庆市林甸县新富村党总支书记金洪亮。这个被乡亲们称为金点子书记的年轻人，从上任以来，让小村从负债400万的产业薄弱村，变成了年收入180万的示范村。眼下，新富村在他的带领下，又有了致富的新点子。
4: 记者见到金洪亮时，他正在给村里的民宿打扫卫生。
11: 村联委干部呢，这个都是义务工，游客一走我们就得上。
4: 新富村距离林甸县城只有几公里，借着中国温泉之乡的金字招牌，头脑灵活的金洪亮带着村民搞起了特色旅游，一年稳稳进账40-50万。这个刚刚完成升级的一格四季露营地，正迎来一波又一波的省外游客。过去的大片荒草地，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
12: 慕名过来林甸这里泡温泉，然后转悠转悠，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特别惊喜。
4: 收拾完民宿，金洪亮又一头扎进建设工地，眼前正拔地而起的是未来供游客采摘的智能温室大棚。金洪亮准备带着乡亲们种林甸特产嘎啦果柿子，明年就能为村集体增收60万元，
8: 保证我们棚市呢也一年四季生产果蔬。两茬的情况下呢，就得达到20万斤，它是错季销售，开秤都得达到10几元。
13: 这书记忙前忙后的，都为大伙忙的。这小子一般干活，一有时自个儿整了工具，光我自个儿干到半夜。
4: 曾经的废弃水塘，这几天也响起了清淤的机器轰鸣声。村质保主任刘海宽正带着人加紧施工。金洪亮替大家估算了一下，赶在上冻前投下冷水鱼苗，明年村里又能多进账几十万。
14: 一开始特别累的时候也有怨言，但是一看书记都在干，书记比我们还累，那我们有啥抱怨呢？
4: 在新富村里转了一天，记者却没有遇见多少人。直到黄昏，一辆大巴车开回村里，一张张笑脸揭晓了谜底。原来这是金洪亮的又一个金点子，把闲下来的村民都组织起来，每天去大庆市进行园林绿化，大家早出晚归，干劲十足。
15: 高高兴兴上大庆，安安全全回家来，锻炼身体也挣钱。
4: 夕阳西下，孩子们还在露营地追逐玩耍。金洪亮把村里的各项工作都巡查一遍后，终于坐下来歇了口气。
8: 就是将心比心，你先付出，大家就跟着你干了。因为我在这长大的，我想把我的所有都回报给这个村儿。
4: 今年黑龙江省统筹实施两批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进一步提升公路质量，方便群众出行。眼下全省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9月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1: 在绥满公路 G301 松北大道至万宝镇路段，路面改造正在火热进行。这里是全省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中车流量最大的路段。 记者注意到，这条连通哈尔滨与肇东的主干道施工规模并不大，既没有大型铲车，也没有卡车排队拉运废土，旧路面就地洗爆粉碎，经过筛分拌货，当场

0: 场就变废为宝，重新铺设成新路面。
1: 这种工艺相当于就是无污染无浪费，工期就计划提前一个月，最大程度降低封路对沿线商户、村民日常出行和经营的影响。
0: 与绥满公路共线的万宝大道从哈尔滨市第48中学门前经过，这里地势低洼，过去每逢大雨校门口就变成一片小水塘。施工单位把这个路段也纳入道路提升配套工程，增设排水边沟，把雨水引流到城市主排水管网。在百公里外，即将竣工的省道 S311 绥化至扎赖特旗段，新摊铺的沥青路面热气腾腾，施工人员正忙着给路面洒水冲凉。
2: 如果等路面自然冷却，封路时间太长，我们采用人工洒水降温的形式来对它进行降温，待那个路面温度到50度以下的时候，就能够保证它们正常通行了。
0: 紧邻绥扎公路的沿线企业正热切期盼着这条路早日改造完毕，将更多绥化以北地区的客流吸引过来。
3: 这条路修完以后呢，外来的客户参观啊、采购啊、运输更加方便了。我们今年又新建了一个500平方的一个绿植盆景的展示区，打算每年举办4次花展。
0: 在大庆林甸线，随着最后一处施工围挡拆除，省道 S214 前进至湖基土默公路林甸段养护工程正式完工。作为大型农机转场和秋粮归仓的必经之路，这条贯穿当地南北的交通动脉将以焕然一新的路况迎接即将到来的秋收季。黑龙江省普通国省道总里程2.2万公里，今年有1591公里国省干线公路被纳入养护工程，覆盖全省13市地的94个路段，惠及群众413万人。
4: 五大连池拥有全国最大的外场移动式结冰风洞。21号，这个风洞吸引了全国空气动力、人工智能与结冰试验领域的专家前来，共同探讨低空经济发展的特色路径。
0: 在五大连池德都机场，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实地考察了外场移动式结冰风洞。这套设备利用冬季天然低温环境模拟飞机结冰飞行状态，已完成 C909 飞机高寒地区适应性飞行试验，以及国产大飞机发动机等关键设备的结冰测试。
5: 五大连池市呢，低温冰雪期超过了120天，这个极限低温呢可以超过-40度，有配套齐全的这个机场以及非常优秀的空域资源啊，以及当地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可以为我们国家大型固定翼飞机、直升机还有低空飞行器开展这个低温结冰试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0: 这份冷资源正在成为五大连池发展低空经济的热引擎。黑龙江省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24至2027年提出，支持五大连池等有条件地区申报国家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目前五大连池已建成大飞机结冰安全联合实验室试验基地，开通多条教练机实训航线，拓展低空加应急、低空加文旅等应用场景，并获得民航东北局批复，成为国家级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
6: 未来我们机场在扩建30000平方米和跑道延长，这样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风洞基地，让五大连池的机场打开新的应用空间。
7: 大庆被称为百湖之城，拥有200多处湖泊，当地把河湖治理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兰德湖就是一个场景再造、业态赋能的新范例，一处曾经的野湖滩变成了城市的网红地标。
8: 8月的兰德湖水光潋滟，绿意铺展，沿着湖岸精致的太空舱与露营帐篷错落分布，游人漫步其中，临水垂钓，快门声、欢笑声不绝于耳。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处无人问津的野湖滩。湖畔这栋兰德湖艺术中心是用闲置多年的楼宇改造而成，不久前斩获 A 加建筑国际大奖，这个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奥斯卡。兰德湖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吸引了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9: 看我，
10: 看他的镜头吧，走。
9: 哇塞，
10: 好出片。我对他的了解仅在于油田，但是这一次来了后，我发现哇，这个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看的拍照的地方。我说哇，这上海的咖啡店吗？

0: 在大庆，星罗密布的湖泊占城市总面积的10%以上，得益于当地多年来的河湖综合整治，一处处风景优美的河湖公园早已融入市民休闲生活。而这一次的兰德湖改造则跳出了传统公园的建设思维，随着星空露营、文艺展演、红色岩穴等多元场景的落地，一条兰德湖消费带应运而生。
1: 那么我们回想一下，当时我们的铁人王进喜爷爷带领着他们的队伍拉的可是几十吨重的机器，那我想问一下你，
0: 走进兰德湖木屋研学基地，一群小学生正在聆听铁人王进喜的故事。这个暑期，像这样的研学团队来了一波又一波。
2: 每周也会有演出，然后我们也愿意看，很方便大家跟孩童，然后周边的房价好像确实也起来了。
3: 湖也需要人工的一个打磨，我们现在植入了这个商业业态之后呢，它能变成一个常用常新的，有人既有人维护啊，有人体验，还能服务到人。
4: 如今呢，大庆市民已经习惯在晚饭后来到兰德湖散散步、溜溜弯儿。而最让我触动的不是这里的湖光景致，而是这片区域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蓬勃生机。
5: 7月1号实行的离境退税新政落地已满50天，黑龙江省配套出台多项服务举措，拉动跨境消费效果明显。
6: 在黑河中央步行街、绥芬河中俄互市贸易区等商圈，随处可见前来游玩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他们手里拎着购物袋，专心挑选着服饰、食品等各类商品。
0: 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一切都非常棒，太好了。
6: 黑龙江省拥有27个国家一类口岸，也是全国对俄口岸最多的省份。入境外籍旅客中，超过90%来自俄罗斯。依托独特的向北开放消费结构，黑龙江省对离境退税新政进行了因地制宜的细化完善，在起退点下调至200元，现金退税限额提高至20000元，小额抽检、退税无纸化的国家政策基础上，黑龙江省创新性的将纳税信用 M 级企业纳入备案范围，方便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龙江老字号商户快速成为退税商店。在黑河、同江等水运口岸开展离境退税业务，打破以往退税主要集中在航空口岸的格局，支持口岸城市打造退税特色街区，配备中俄双语退税指引服务，可赶可及的便利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专程来黑龙江扫货。
7: 我们比以前买的更多，尤其是我本人特别喜欢买中国的电子产品和手机，并且也特别方便获得税收减免。
6: 政策落地首月，全省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241票，退税申请单金额91万多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74%，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跨境消费的增长动力。
8: 今天，中国女医师协会第12届女医师学术大会在哈尔滨举行，这是大会首次落地东北地区，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女医师及学科带头人汇聚槟城。除了主会场，大会还设置了20个学科分会场，涵盖妇产科、肿瘤、心血管、重症医学等多个领域。与会专家围绕女性医学人才培养、临床前沿技术转化、妇女儿童健康保障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
9: 东北独特的寒地环境，我们要把这里的疾病特殊性转化成中国临床数据的独特优势，特别是慢病、地方病，助力东北地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8: 今天，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赛区漠河站在北极村七星广场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600多名选手齐聚神州北极。赛事设置9.9公里国门征程组和5公里寻北欢乐组，途经黑龙江畔、北极哨所等地标。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民俗演出、特产市集、非遗互动以及多项运动体验项目。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0: 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1: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4: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5: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7: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8: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7: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 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

0: 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

0: 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2: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3: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3: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4: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1: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5: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1: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6: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7: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8: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9: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

0: 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2: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时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3: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4: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15五”规划， 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三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G7 继英国、法国、德国等七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八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

0: 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润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
1: 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就是，
2: 师傅，来，水烧好了。
0: 哎，谢谢您。
3: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1: 是，这儿都热了，
0: 热了。
1: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
1: 这话说，添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
0: 爷爷，谢谢你啊。
1: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0: 是吧？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4: 后屋有炕。
1: 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
0: 哎呀，我去，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
1: 听见了吗？啊，
0: 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啊，是吧？看看去。
1: 鸭子回来，
0: 走闺女，走走走走走走，慢点啊。
1: 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看回来了，快点来来。哎呀，大鸭呀！
1: 看见没有？不是吧，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
0: 你知道我们来了。
1: 我跟你说啊，
0: 仙金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认识。
1: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0: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
1: 这回你们来好了，先吃现下。
0: 哎，我还腌了咸鸭蛋，没你腌的好。
1: 哎，师傅，我不会腌，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3: 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行，好好教教我啊！哎呀，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1: 哎，师傅，
0: 哎，
3: 那个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1: 哎，你那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3: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1: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3: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
1: 哎，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待会儿我给你拿点过来。
3: 行。
1: 咋的？
3: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1: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3: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1: 不是，他这不编舞嘛，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

0: 也一直工作呢吗？
1: 我这班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
0: 哎呀，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
1: 藏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0: 不是你这瞎说啊！
1: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0: 不急了，谢谢你啊！
1: 我这就过来
0: 啊！我这就过来啊！
2: 哎，哎呦，这是人多沉啊！哟，
3: 圆圆回来啦！
4: 公叔好！
3: 哎，你好，
2: 叔叔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5: 公叔父，哎，我留下电话啊，
3: 用吧用吧，
5: 谢谢。
0: 好嘞。
4: 圆圆，
2: 姐。
4: 耶！哎呦，我留神了。哎，
2: 那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6: 在，阿姨不在。哦，
3: 姐，嗯，咱妈躲出去生孩子了。
6: 你嘴真快，咱妈不让说。
2: 你少管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6: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2: 哎，我就说，哎，
3: 圆圆，
2: 你别跑。
7: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2: 是我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师娘。
4: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2: 对啊，我们也去看看她。
7: 不是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啊？
2: 哦，没在昆城啊。
7: 啊。
4: 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
7: 哎，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4: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7: 袁，你也别问了啊，你妈嘱咐了，她说她谁也不见。
4: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2: 对，我们又不是外人。
7: 对，对。什么你们？
4: 我去换个衣服。
7: 刘正啊，咋回事？
2: 我一直没跟您说，我跟圆圆我俩好了。
7: 怎么说呢？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哦，
2: 明哥，师傅，今年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
7: 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2: 师傅，您是不是不同意？
7: 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一步吧。
2: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这个坐火车还得九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7: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是吧？放完假这也就两三个月的事儿了，也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2: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就发现
7: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2: 到。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7: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2: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7: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2: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7: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2: 我明白，我知道。
4: 庄叔。
7: 哎。
4: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2: 哎，
7: 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都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4: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啊！
7: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

0: 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1: 没什么不一样，走不走？
2: 明安，要不
1: 行，那你留下吧，我走。
0: 圆圆，
2: 师傅，我有师傅在听。
0: 不是刘禅，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2: 哎，我记住了，师傅。师傅再见。
3: 哎，圆圆回来了。
0: 哎，
3: 花姑姑。哎，这咋的了？这
2: 哎呀，花姐。
3: 哎，刘成。
2: 哎，
3: 你咋也来了呢？哎，
2: 我说看过来。
3: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2: 啊，
3: 中午我包饺子，师傅也来。
2: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3: 啊，挺好，挺好。
2: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3: 啊，
2: 我先
3: 走。走啊。你吃点呗。
2: 我不吃了，不吃。
3: 那个新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2: 那我知道这事。
3: 啊，
2: 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
3: 啊，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4: 我看着圆圆不太高兴。
3: 是吗？那你先回家多见，我去问问师傅啊。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儿。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0: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3: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0: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
3: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0: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3: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0: 小曼，我是说，不管怎么样啊，你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5: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
0: 是，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5: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0: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
5: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
6: 圆圆这孩子啊，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0: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5: 来
0: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6: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哎呀，不过他跟刘成的事儿啊，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0: 你赶紧写信吧，啊！
3: 来来来。

0: 你还好吗？哎，
1: 还好呢，
0: 在屋里歇着呢。哎，累坏了。
1: 哎呀，累。
0: 家里还好吗？
1: 挺好。啊，都挺好。

0: 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
1: 啊？咋样？
0: 好着呢。哎，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儿。哎呀，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1: 不是，这师傅不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那县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
0: 别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证。师傅帮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介绍。
1: 就在这炕上生？
0: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2: 仙姐，来一块。
1: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趁着新鲜的吧，你拿回去。我昨天又买俩猪羔。
1: 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时候不吃，啥时候吃？
1: 不是吧？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这事您给找好了。
2: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放心。啊？
1: 嗯，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哦。
0: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啊，跟人急了，要跟人绝交。
1: 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
2: 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你。
1: 哎呀，你咋还翻小肠呢？
2: 你怎么你这捅我踢你了？行，这小子。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1: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
3: 爸，哎，做白面包子呢。
1: 啊，这玩意儿省事啊。
4: 还有肉呢，香啊。哎，
1: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往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赶紧换衣服去。
5: 庄师傅，
1: 哎，
5: 小叶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1: 哎，

0: 侯老师，你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自己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1: 庄师傅，你这就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0: 是，我这不瞎琢磨吗？
2: 那也要有科学依据啊。
1: 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0: 啊，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3: 鸭和家属。

0: 生了？
1: 是个女孩，5斤8两。
2: 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
1: 哎呀！
0: 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
0: 哦，那就好。
3: 人家说，
1: 好了，我跟人家说，
3: 大胖小子6斤9两，母子平安。你看这孩子腿多长。
4: 像我，是跳舞的料。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长腿。
3: 好了。
0: 哎，同志。哎。你也歌舞团的？
4: 对啊，怎么了？
0: 您叫啥？
4: 我杨明生。
0: 啊，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啊，
4: 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啊？哎呀，那苏老师可惜了呀。
0: 啊，咋的呢？
4: 他为什么辞职啊？
5: 小曼怕给啊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来辞职。我劝过他。说她怀孕早不算违反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她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
6: 喂，老公头！
7: 哎哎，行行行行，
0: 干啥？哎，
7: 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0: 咋的了？
7: 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学礼家。哦，
0: 哎，对，啊，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园艺跟天天啊。哎，
7: 好嘞好嘞，你去吧。
8: 不是吧，好好，你要厉害你就喊出来啊。
9: 哎，是，大夫马上就来了。
10: 啊，对对对，喊出来。
6: 哎呀，就等你们，急急死谁呀？
11: 王叔咋样了？哎呀，
6: 你们吩咐他，炕上躺着呢，没让他动啊！赶紧赶紧。

0: 孩子啊，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行，大夫来就不怕了啊。哎，姐妹，开水准备好了吗？
1: 有。
0: 哎，不行，就不够，让王叔再多烧。
2: 怎么样啊？
0: 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3: 手艺咋样啊？
1: 哎呀，手拉马转。
3: 全村人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4: 行，哎，
3: 对了，那个，生完以后我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4: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个出生日子，
3: 盖个章就行了。行。
4: 哎，水好了吗？

点劲儿啊，孩子。

0: 好好好，
1: 是。

0: 没事，
1: 好好咋样了？
0: 没事，别着急，医生在。
1: 好，
0: 看住绳了啊！
1: 好，
0: 好，好，来。

哎，小子，快出去！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

0: 准备着红大手了，
1: 准备好。哎。

0: 旁边啊。
1: 好，你看，是不是？眉眼跟你多像啊。

0: 看着小家伙啊，哎呀，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好一样啊，真像。那当然了，不像好好像谁呀？哎，你
1: 这弄差不多了吧？嗯，哦，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科学不科学的。
2: 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3: 生了啊，儿子女儿啊，
2: 姑娘，那跟咱们好好瞧瞧啊，
1: 可不是吗？嗯，
2: 她先，咱后啊。她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她肚子尖是男孩，这弄明白了。
1: 你听她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
2: 哦哟哟哟，哭了，饿了，快快快。
1: 哦，行，差不多。哎，这小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这差不多了吧？啊啊啊啊啊！吃吃吃吃吃！啊啊，待会儿啊，带你看小鸭子去啊。
2: 哭了啊，月子里不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应该高兴啊。

0: 你别忧啊，你忧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这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着，脑袋还能摇嗓玩呢吗？这
0: 看你爸、
2: 不吃了、
1: 不吃了，睡吧。拍拍嗝，拍拍嗝。

跟上他的生物钟，他醒了你也得醒呢。好好休息啊，睡会儿，赶紧。行了，让他俩睡会儿，咱们走。

0: 孩子刚生，你就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
1: 赶紧准成小鸭子嘎嘎叫。
0: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
1: 哎，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
0: 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1: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0: 是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太不容易了。
1: 再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
0: 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
1: 陈老板，哎，你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别跟我装啊，编啥编？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
0: 你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1: 哎呀，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欠你一辈子。
0: 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的？哎，梁经理那儿有信吗？
1: 去了，没信。
0: 哎呀，这小善啊，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事好，死了才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
0: 哎，你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呢。你回头去梁经理那儿一趟，再问问。
1: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去，人说第一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
0: 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好好早点说，眼皮子跳有好事儿。
1: 哪个眼睛？
0: 两个眼睛都跳。
1: 那既是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0: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名正言顺了？
1: 行，你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怎么，宝贵儿要把浩儿接到国外去了？
1: 你打开看，我刚好跟人沾点喜气儿。
2: 哎，这玩意儿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啊。
1: 好吧，好吧，好吧。
0: 不是，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2: 我不进去了啊，这家里边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1: 没事，说，慢点说。哎。
3: 好好。小善来信了，
1: 来看看。
4: 哎呦，宝贝儿。

0: 爸爸要回来喽。
1: 说啥？
0: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啥？啥呀？
0: 他怎么说啊？

0: 咱不想谈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
1: 没事啊，
0: 这不就多个孩子吗？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
1: 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
2: 你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上呢，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啊！

啊，能哭就哭出来啊。哎哎啊，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

0: 说的对，日子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不就叫好好吗？这才
1: 是我庄贤建的姑娘呢，哈！向上给老爸老妈抱啊！把老妈抱得比老家好，
2: 好好，这事儿吧，
0: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你管闹，我管哭。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6: 了？哎，哇！
4: 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周师傅，
1: 哎，
0: 这我给你拿着啊。
1: 嗨，不用不用，咱都是机械城的人，你看这。
0: 别，你别跟我客气，大庆今天的我忙您一趟，您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啊。
1: 行行，那去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走进我来。
0: 来，小曼，来，师傅。
1: 给我，
2: 谢谢你啊，爷爷。
0: 哎呦，这闺女，别快上车，风大啊！快！
2: 师傅，谢谢。
0: 哎呦，干啥呀？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啊。赶紧上车了，快！
2: 好。
0: 哎，上车来。

0: 师傅，那个，冯总啊，
1: 行了，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得挺好，不大工匠，很成功。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0: 师傅，要不说您是我师傅了，您这说的太到位了。<笑>媳妇儿，夸你呢。
1: 保重啊，师傅。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师傅，您保重啊。哎呀呀呀！
1: 你那个自己保重啊，硬朗的啊，我来看你来啊。
0: 找替你啊，磨磨唧唧。
1: 走吧，
0: 上车，走。哎，
1: 磨磨唧唧的。走啊，师傅。走啊，师傅。

0: 垫子啊，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垫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
1: 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
0: 哎呀，你看庄先进生个孩子多简单啊，这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
2: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0: 是啊，咋还没回来呢？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妈，我姐回来了。
3: 妈，
0: 爷，
3: 妈，
4: 慢点啊！来，庄师傅回来了。
5: 哎，来来来，
6: 小弟，
5: 好嘞。哎，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哎呀，
7: 好，
5: 庄师傅回来了。哎呀，谢谢弟，谢谢啊，谢谢。哎，这必须的啊！哎，这拿东西，拿东西啊！哎，你咋出来了？小孩呢？
8: 没睡着了，我看看。
9: 刘师傅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的啊！
10: 没问题。哎，
9: 辛苦。哎，
5: 赶紧赶紧进屋！对对对对对，赶紧起，赶紧回屋去。对，你拿着啊。
0: 回来了。
5: 哎呦，终于到家了啊！
0: 大姐。
5: 哎，饭味谁做饭了？
0: 好好呢，
4: 圆圆做的。
0: 别挨太近了，
4: 回来就能吃。圆圆也长大了哈，
5: 该上里屋，上里屋，里边暖和啊。
4: 爸，你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
5: 哎，好，哎，你也长大了啊。
0: 来，哎，好好，你坐，给你坐。你累不累啊？你那个床上靠。不会。你才要不要我呀？刚进屋，身上有寒气。爷爷，去给姐姐倒杯水，要热水啊！啊，
4: 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
0: 啊？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11: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照顾你阿姨去了吗？哦，
0: 对呀。
2: 饿不饿？
0: 不饿。哦，
2: 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行。
8: 对，大家都饿了吧？
2: 老姐，
4: 给我吧。
0: 对，
4: 给我。
0: 我去弄饭去啊。哎呦，家里真暖和。去
11: 上。放床上，别抱着了。
0: 别，
11: 抽点抽点。哎，天天，你别那么捅个坏了啊。
2: 妈，这明明是你坐月子，
12: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2: 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我对他好点不是应该的。哦，哎，对了，圆，你跟刘成怎么样啊？
12: 挺好的。
2: 我听说你都上他家去了，他妈对你怎么样？
12: 也挺好的。
2: 你呀，从小主意正，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啊。
12: 哎呀，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2: 刘成比你大七岁，妈就
11: 这啥，圆圆过来吧。
12: 啊，没事儿，壮壮。哎，

0: 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1: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哎
0: 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圆圆，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1: 放心吧，庄叔，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
0: 哎呀，咱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鼓捣，他手没轻没重的。来来来，我来吧，我来。
1: 没事，我来就。
0: 我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1: 慢点儿，胖。哎，
0: 好。哎呀，你看
2: 啊，
0: 哎，这一大家的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全齐了。
4: 不准用手指哥哥姐姐。
3: 那我能指弟弟。
2: 弟弟也不能指。
0: 哎呀，小叶儿来了！哎，开门，开门！
5: 圆圆，吃饭呢？吃饭呢？哎，
0: 咋的？你俩吃没吃？没吃，在这吃吧。
6: 吃过了，吃过了。
5: 你跟师傅瞎客气啥呀？没坐，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0: 你看你这客气啥？这坐吃那个。
4: 坐坐坐。
0: 拿椅子，你们俩坐。
4: 拿两副碗筷。
5: 谢谢阿弟小笑笑啊。真好，你看不愧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
0: 来，坐坐坐坐坐。
4: 哎呀，叫加纳是吧？啊，加纳可真好听，
5: 是吧？哎
4: 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
5: 这白不随我吗？
6: 好处都随你，
5: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是比他白？啊，
0: 对你比他白啊，人你就欺负人家呗，你
5: 谁欺负他了？师娘，嗯，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哎呀，
6: 你这在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儿了？哎呀，
0: 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
5: 哎，师傅，我可没开玩笑啊。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呢？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吧？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
6: 就迷信啥呀？
3: 花姑，你看你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事儿。
5: 别瞎说，这孩子饿了，尿了，
4: 生饿了。
0: 对，那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5: 这咋还叫老妈呢？哎
0: 呀，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你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了就。
5: 这个好，这听着比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
6: 你真是小一出是一出啊！
0: 你们俩这么年轻，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你也凑热闹了，真是。
5: 这不跟你家保持一致吗？那将来加纳嫁过来，那叫着也习惯呢。哎呀，
0: 哥，这该吃饭吃饭吃饭吧。
4: 好好，
5: 坐下。师娘，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4: 奶水不足。哎
5: 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
4: 是营养奶粉可以。
5: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7: 妈，你帮我去把他毛巾拿来。哦，
3: 妈，他叫你妈。
2: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7: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0: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
2: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
8: 妈，
0: 哎，嘿，好小子，
4: 是早就该叫了啊！怪我，怪我没在好头儿。
7: 学习，
4: 也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7: 啥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快点啊，学习。
5: 哎呀，好好，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嘛。哎呀，
0: 是，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
7: 你动会收拾。
2: 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4: 爸。
0: 哎呀，好儿子。
5: 那圆圆。
2: 那汤热好了。
0: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的，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来来，
5: 对，
0: 来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5: 这饭得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0: 那是，哎，那侯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6: 可以啊。哎，
0: 学习去拿酒去，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5: 对，你俩喝点，这是亲家认识。
0: 摘，哎，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5: 那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这我今天才把手套摘。
0: 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
5: 哎，对，师娘，你也应该戴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4: 很热啊。
5: 你看你这，你光等师娘啊，师傅。
0: 来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0: 咱们三车间的小组长、骨干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给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就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们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你是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来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的，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摊派500块钱原始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2: 对呀，这是让大伙喝西北风呀。
3: 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这不是任务分配了，那不买不行吗？
4: 庄师傅，要不你跟刘成说说呗，这大伙压力都大，你说话比谁都好使。
1: 对呀，你说话他肯定得听啊，你既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啊。
3: 哎，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2: 老庄，咱跟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
5: 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这刚才老秦，咱秦厂长都说了，这是咱总厂厂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那这事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
3: 对呀，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你就说我以工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干的？
2: 拉倒吧，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6: 我可没那么大权利啊。
0: 哎，厂长来了。
6: 师傅，师傅好。
7: 来来来，师傅们坐着说，
6: 坐着说。
7: 坐，
6: 咱坐。
0: 哎，对，坐
6: 坐
7: 坐，坐
0: 你坐不坐？
6: 哎呀，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个文件啊。
3: 听听听听，看我师弟多有水平。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哎
0: 呀，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哎，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这老也改不了。
6: 没事没事没事，本来我就是花姐的师弟，师弟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每回来到三车间我都觉着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真好。
0: 那刘厂长，
2: 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
6: 啊？你说
2: 这原始股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这不当面说胡话呢吗？
6: 不是，丁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原始股啊，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咱们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1: 行，别给我们画饼，那画的饼只能听不能吃的，
2: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6: 你这么想啊？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那现在大家伙的1块钱就变成了5块钱、8块钱、10块钱，对吧？就是这么个道理。
3: 能翻这么多呢？
6: 对啊，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
3: 对呀，
8: 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的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了：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
3: 杨师傅，这原始股它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的钱也到不了他手里，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
1: 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2: 建国、小叶，你们替着你师弟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它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8: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的奖金。刘成啊，刘成，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漂亮，说好听点儿，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儿，你真是缺德。哎，
3: 骂人呢！
6: 哎，你这是
9: 冷静，冷静啊，冷静。
6: 行行，没事没事，行。花姐坐一坐，坐一坐。

0: 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好吗？
1: 理解？什么叫理解？来，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要理解吗？啊？
2: 对呀，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
0: 是，这些年呢，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
3: 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0: 刘畅，你说这话你心虚啊？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3: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2: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
0: 哎，我现在声明啊，以后这个原始股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
4: 对，我不要500，
0: 你给我300就行。
3: 啥玩意儿？那我哪有那些钱呢？
4: 行了，你们别欺负人啊！
0: 你没有钱，你再装什么好人啊？你是不是半天还没说话呢？
4: 哎，
0: 你不说两句？
4: 我说说。
0: 说呀。
4: 那我就说说。
0: 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3: 老庄，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股这事儿好吗？
4: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
0: 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能把自己呛死呢，对吧？
4: 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0: 行，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想啊，这个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1: 行啊，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0: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500块钱买，你300块钱卖给我。
1: 是啊，行了，你给我。好，
2: 何双，你可别开玩笑啊！
0: 我说真格了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
0: 他将来要是涨价了，你反悔咋？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0: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一言为定。
0: 那行啊，来，那谁还不要的给我。
1: 师傅，这是
0: 师傅，我的给你。
3: 来，拿了，你收上。
1: 师傅，不用谁是谁非
0: 的。那行，你们那边还有谁？
1: 不是师傅，你不能让他们和你一个人薅羊毛啊！
3: 你这么干，你有多少钱呀？你这么干，
0: 你别管，你少管，
3: 你别直走，你别带这个头，你别来我，
0: 给我拿笔，对，都给我，想好了，老秦把钢笔给我。
4: 哎，先进，你得慎重。
0: 我不用慎重，你们慎重吧。啊，
5: 先啊，
6: 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3000多块钱就买这么一堆破纸片子，你怎么想的？
0: 那报纸上说这现在1块钱，那将来就是10块钱呢。
6: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0: 他们没远见呗。哦，
6: 那刘成有远见，你让他都收了去。
0: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6: 你收得起啊？
0: 这家里不有钱的吗？
6: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0: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儿瞒着我，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团都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6: 那还不是都让你逼的？啊，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啊，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3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顶多支个彩色膜，冒充彩色大电视。
0: 不是，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不是，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刘成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6: 就你那几个钱，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0: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领都领了，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股钱给人工友。
6: 我不管啊，你自己揽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0: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你跟他说不没事吗？
6: 你找刘成去。
0: 不是，好像刘成就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6: 我意思他是厂长，他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0: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儿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6: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0: 那我是他师傅，我就得给他当梯子，要不然他下不来台。

0: 姐夫，
1: ，
0: 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到厂办里来，给你跑跑腿、拎拎包什么的。
1: 你到厂办干嘛呀？你在招待所不干的挺好的吗？
0: 好什么好呀？对吧？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吗？
1: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0: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这不谁敢反对？
1: 我提什么提啊？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0: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嘛。
1: 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0: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1: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了原则。当然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0: 听着啊，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1: 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姐夫啊，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苏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拿回家的是一张废纸。哎呀，这又看啥呢？

0: 云，要不然别去了。
1: 妈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
0: 你别老听我妈的，我妈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
1: 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了，着急也正常啊。
0: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啥查呀？
1: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行吧，
2: 你别瞪着我。
3: 武陵威仪腾气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逢铁索寒，更喜
4: 岷山千里雪，
3: 三军过后尽开颜。
5: 秀秀，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要加纳这样给你提醒啊，你回去给我抄三遍啊。
3: 哎呀，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
5: 作业做完了抄呀，你这好好抄啊，抄完晚上回来我检查。
1: 长征，
5: 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呀、
4: 啊。这个还有歌啊。
5: 对呀、
4: 啊。
5: 哎呀，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你唱过啊，这个红军不怕。
6: 哟，好好，接弟弟放学啦。
5: 孙姨，请姨。
4: 哎，好，姐，我先回家了。
5: 你去吧。
7: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
6: 哎呀，这弟弟像姐姐不奇怪。
7: 小曼带弟弟出去，知道的是母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姥姥呢。
5: 他是啥呀？
3: 那我妈就比你大一辈了。哇！
5: 哎呀，行了，回家了啊。
6: 哎。哎呀，当初小曼东躲西藏的，生下这个孩子。现在总算得计了，这都护着妈了。
7: 得啥计呀、啊？为了生他，算完连铁饭碗都丢了，现在只能教那些不三不四人跳舞。哎，
6: 话怎么能这么讲呢？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
4: 他姐可凶了，让庄相上写三遍长征，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哎呀妈呀，
8: 这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管你带弟可来劲了。
9: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加倍管束庄向上。
8: 他们家就属他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9: 苏小闷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不过也得亏他辞职辞得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哎，要不然你师父多辛苦啊，一个人供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8: 你千万别当我师父面说这事儿啊，我师父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9: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8: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7: 小叶，小叶，
8: 哎，
7: 吃了吗？妈呀，
8: 来了。哎，主任。哎，这都
9: 呀，主任
7: 吃饭呢。啊、哎、
8: 我们吃完了啊。嗯，
9: 吃完了，吃完了。
7: 行，你们吃你们的。
8: 你吃没呢、哎、
9: 你坐、哎、
7: 好，
8: 我给你拿回来、
7: 哦、不我吃过了。
9: 哎，佳娜吃完了，走，爸辅导你做作业去。你们聊
7: 好、
9: 哦、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1: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
4: 我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三遍长征。啊？
1: 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
10: 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哎呦，做完了再做啊。你放底下。
4: 哎呀，你赶紧走吧，烦死了。
11: 哎哎哎，这咋跟你老姐说话呢？你老姐不也为你好吗？你
1: 别说了，我向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
11: 啊，走吧。
10: 记得做啊，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
4: 哎，知道了，会做的。
11: 走吧，
10: 行，会做就行。
11: 啊、路上慢点啊。
1: 哎，坐好。嗯，
7: 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庄先进开口，我就跟他说了，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先锋一直想做个买卖，
2: 可是要不是为了险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几十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
7: 是，那主任你是啥意思啊？
2: 哎，不是听说你师傅庄先进他有想法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
12: 我师傅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
2: 啥？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7: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
2: 你忘了早几年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曼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7: 他不是那回事儿。
2: 我祖宗，爸，险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3天2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0: 小叶，想当年你转正那会儿，还不是我在黄天狼面前帮你撑耳边风，把老黄都吹感冒了，记得不？
1: 没有我，
0: 你转不转得成还两说呢。
2: 行，
0: 我就知道你行。
2: 不是，我再问问我师傅。
0: 问啥？这搁你这了啊？
2: 你别的主任，
0: 你师傅就听你的，找你就找对了。
2: 那
0: 个，哎，就靠你了。
3: 把那一面也做了啊。
2: 哎呀，咋整？
3: 500块钱的股，咱们家还凑不齐。你又说他1500股，你怎么想的你？
0: 你不都听见了吗？那我没答应他，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3: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
0: 啊？回头我问我师傅呗。人家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涨呢。
3: 前天你还说天上如果能掉馅饼，砸在地上也是个坑。
0: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的。
3: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段浆糊。
0: 哎，那不对，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3: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主念了。
0: 哎，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了，那我不也没有主念吗？
3: 你没有主念你借他的劲干什么呀？
0: 那我这
2: 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3: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2: 那咋整的呢？
0: 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借借呢？你们班50多个学生，一人借30不就有了吗？
3: 有啊有啊！
0: 哎呀，行，开玩笑的，大家。

0: 工资高涨了不少，工资一分没涨，都给我擦干净啊！今天第一天，好不好？都擦了啊！
1: 老舅，你这整的不错啊！呀，你过来了，
0: 没事儿。
1: 行。
0: 咋了？真又涨工资了？今儿遇到一个人，要把他轰走了。
1: 谁呀？
0: 老曹，宝坤的朋友。跟我说这个干嘛呢？不是，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你知道。他就说宝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2: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就好啊。行，这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我们装修之后第一天营业，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场子得给我撑住了啊。
3: 咋的？不放心我？
0: 放心，我们圆明阁台柱子我能不放心你？一会儿收拾吧啊。
2: 曹先生。
4: 你们请，
5: 来，李总，
4: 你们请，
5: 看
4: 里边，请里边请。
5: 哎，
4: 哎呀，好久不见了啊！哎呀，
6: 宋老板，宋老板，
4: 欢迎，
2: 欢迎，
4: 梁经理，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呦，怎么请？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
1: 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
0: 哎呦，这找我十多年是有啥事儿啊？
1: 我要说，是被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
0: 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
1: 我没开你玩笑，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天唱的跟十年前唱的不一样。
0: 哪不一样啊？
1: 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
0: 哎呦，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
1: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
0: 那你还挺会听歌的。
1: 那我这是钟子期遇到俞不雅了。
0: 他俩谁啊？
1: 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
0: 知音。行，那这歌今天被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
1: 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干什么？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你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嗯，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妈妈，嗯，那还要我外加张卷子。
2: 明天放学再做吧。
1: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儿，你今天必须做完。
2: 这么晚了，
3: 不是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你喝吗什么啊，庄向上？
4: 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
1: 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3: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睡觉了，赶紧的。
2: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1: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3: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2: 好了好了，
5: 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3: 不是还做啥？就睡觉。
2: 行了，你别管
3: 我，你让您睡觉吧。
1: 爸，你睡去吧。
3: 你孩子熬坏了。
1: 你别管了。
3: 什么玩意儿？
1: 你起来坐，你。

0: 眼睛不要了，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她这出啥事儿了没有？她有啥事儿啊？她就是管的严嘛。
1: 不管的严也不能这样，你回头孩子该恨她了。
0: 她也是为向上好。哎呀，那怪我，我应该在好好下班之前让向上把那卷子做完了，说是明天要交给侯老师。
1: 行吧，你睡吧，我去看看。
2: 那也不能这么熊孩子，
0: 你说。
1: 那你问问。
0: 行。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你管弄，我管输。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3, 2, 1

起于大漠，驼铃摇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技术，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金利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10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咱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0: 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摩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范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座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0: 事里的黑龙江。在黑龙江啊，有几座城市被誉为被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主要呢，是因为先有了铁路的存在，而后呢，随着铁路运输的蓬勃发展，才得以形成的城市。今天啊，我们要聊的绥芬河呢，就是这样一座别具特色的小城。1897年，中东铁路破土动工，当时啊，第一个火车站呢，就选定在了东宁县三岔口镇。可开工没多久，工程师们啊就发现此地的地质结构相当不理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正常施工，于是呢就把线路向北推移了50公里，也就是现在的绥芬河市。随着中东铁路的通车，来自各国的人们在这里汇聚，多元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铸就了绥芬河独特的魅力。历经百年，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边境小城。
1: 百年口岸绥芬河是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窗口和桥梁，是黑龙江省最大对俄陆路口岸。中东铁路在这里启程，中俄两国贸易往来达百年之久。
2: 这就是绥芬河铁路口岸南站，你看有这么多的铁轨和列车，是不是还挺壮观的？都说绥芬河呀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因为这里留下了太多中东铁路历史和边城边贸的故事。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绥芬河的话，那一定要去中东铁路记忆馆看一看。这就是中东铁路记忆馆，我们看这个外形啊，你就可以想象到了，原来它的前身是什么呢？前身就是绥芬河火车站的候车室，而绥芬河火车站呢，也是中东铁路全线第一个奠基并落成的火车站。你好，
3: 你好，欢迎参观中东铁路记忆馆，由我来为你讲解。
4: 怎么称呼？
3: 我姓李。
4: 那辛苦李老师、啊。
3: 我们这边请，先看前沿。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亦作为东青铁路、东省铁路。日俄战争结束后称中东铁路。中东铁路作为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全长2489.2公里，是当时中国境内最长的铁路，也是中俄合著的股份制大铁路。铁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始至于绥芬河入境为第五站，施工方称其为五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展厅就是有100多年老火车站旧址，始建于1899年的绥芬河火车站旧址。
4: 就是这些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材料都是100年前的。
3: 是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室内可以看到的大跨度钢梁屋架型结构，也是我们候车室所保留下来的。我们脚下所踩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
4: 那现在咱们两个就处于百年历史中间。
3: 是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这边展览可以看到、清政府日渐衰微，民不聊生。中国人的铁路梦是从1860年开始的，由我们的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多次上书朝廷，力主工业兴国，兴修铁路。
4: 没事，其实我是对这个充满了好奇，就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应该是铁路修建伊始。
3: 是的。
4: 对，在就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以我们才开始有这样铁路的逐渐的修建。
3: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雕塑名为驰跃，它就是模仿了当时火车车轮飞驰而过的场景所建造的。我们四处模型也均是模仿了当时四处火车站的场景，分别为绥芬河站、哈尔滨站、满洲里站及旅顺车站。
4: 哦，先看看，这就是当时绥芬河站的这个样子。
3: 是的，我们现在的中东铁路记忆馆，
4: 而且整个这个路线就是这样行进的，是不是？
3: 是的，我们是东部最东端的端点站。我们这边请吧，小心脚下台阶。
4: 其实这个展馆很大呀。
3: 是的，它有1342平方米。 我们这边最开始中东铁路的筹建呢，是打算在东宁三岔口举行的。这张照片就是东宁三岔口的唯一一张全景照片。后来由于东宁三岔口的地质比较复杂，不适于修建铁路，所以便向北迁移了50公里，也就到了我们现在脚下的绥芬河市。绥芬河呢，也是因站得名，就是因为中东铁路有了绥芬河站，所以绥芬河也有了它的名称。
2: 啊，绥芬河这称呼是这样来的？
3: 是的。我们走廊的两端呢，就是东线工程、西线工程，这边是南线工程。1903年7月，铁路全线竣工，工期长达6年。
2: 这很多人都说绥芬河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3: 是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绥芬河呢最开始是一片小村庄，后来呢由于众多人口的聚集，中东铁路的通车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来很多人来这边进行做商业啊、贸易啊。慢慢的，绥芬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
2: 其实这就是一个演变的历史。你看我们第一张图就是刚兴建铁路的时候，
3: 是的，
2: 还有点小荒凉。
3: 是的，
2: 慢慢
3: 后面你看绥芬河的花园大街，绥芬河也逐渐有了公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绥芬河全景。
2: 那你看这个村落就越来越多了，而且新建起了好多的这个俄式的建筑。
3: 是的，你猜猜我们铁路在哪？
2: 铁路在哪？
3: 对，我们中东铁路纪念馆在哪里？
2: 啊，还能找到咱们的铁路纪念馆啊？
3: 当然。
2: 我猜一下啊，
3: 你猜一下，
2: 这个应该是火车站吧？火车道是不是？
3: 对，
2: 铁路在这儿吧？那纪念馆就应该，也就是候车室的话，应该在这儿。
3: 是的。
2: 这个铁轨是中东铁轨当时的一段吗？
3: 是的，它也是有百年历史的铁轨。它也是取自于绥芬河火车站的铁轨，
2: 100多年了。
3: 是的，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2: 这个记忆馆里确实沉淀了好多百年的回忆。
3: 是的。由于中东铁路的通车，绥芬河开始了城市化进展。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飘扬在绥芬河的市区中心，所以故得美称百年旗镇。
2: 我刚才想的，我说为什么叫做旗镇，是因为这儿有很多国家的旗帜，当时
3: 是的，
2: 所以叫旗镇。
3: 而且我们为了保留旗镇这个美称，我们绥芬河市政府和你刚进入绥芬河看到那个大转盘也全都有百年旗镇的特征，它也摆了很多的旗帜，很多国家的。
2: 以后啊，我就跟别人说我出去旅游了，人说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去了百年旗镇，哎，他不一定知道。我给他讲讲，百年旗镇指的就是绥芬河。
3: 是的。
1: 绥芬河是黑龙江最大的对俄陆路口岸，也是中欧班列重要的出入境口岸之一。一列列火车拉来了商机，让绥芬河迅速成为牧野之都、国际商旅名城。早在火车头广场上，你可以尽情领略典型俄式风格建筑的独特魅力，感受口岸百年历史文化内涵。
2: 这应该是一个，好像是展示用的火车头啊，对，是一段封闭的。这应该是专门拍照的吧，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说实话啊，我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去触摸过火车头。我刚才也搜了一下啊，这个上游0590应该就是它的型号，叫上游一个蒸汽车，应该是类似于这个动作行不行？好不好？下来吧，下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大家来到绥芬河之后呢，也可以来这儿打卡，也可以来这儿拍照，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拍照动作肯定比我好看。
1: 绥芬河是一座风光秀丽的边境山城。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能感受到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2: 俄罗斯百年老味儿列巴坊，其实来到绥芬河确实可以尝一尝这儿的列巴。因为要说列巴呢，是俄国人的传统主食，口味呢有点微酸，但是储存的时间比较长。在当时呢，每个农庄啊都会有一个面包炉，每个家庭呢也会定期的来烤制面包，久而久之就形成自己传统的口味和风格了。咱们今天看看啊，在这儿咱们能尝到什么样的列巴。
1: 主持人刚到门口，便被房子中飘散出的面包香味所吸引。
5: 你好，
2: 哎，你好，我这在门口看，咱这是 百年列巴坊，
5: 对，
2: 是不是？
5: 它是百年那个工艺。
4: 那这样，您给我推荐几个咱家的卖的特别好的。
5: 好的，
4: 我拿一个，我当做伴手礼拿回去。
5: 可以，可以。咱家一般客人都比较喜欢吃那个果仁的。
4: 果仁的。
5: 对，咱家这果仁的卖的好。然后呢，
4: 我来两
5: 个。你跟前那个奶香啊。
4: 奶香。
5: 对。还有这个果酱。
4: 行，那我就先要这些，行不行？
5: 好，
4: 然后您帮我，对，您帮我装一下。
5: 嗯，好的。嗯。

0: 我看咱这后面还有一个炉子，我听说呀，就最早的时候呢，这像俄罗斯的一个庄园啊，它都有一个面包炉，然后它就会定期的烤这面包。咱们这个炉子是不是就是作为一个叫做镇店之宝一个装饰？
1: 这个不是装饰，这个你说的对，俄罗斯最古老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炉子烤制。那个每家每户呢，一个月大概能轮到一次。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为什么耐储存呢？就是因为它用啤酒花自然发酵。他用这个桦木吧，就底下你看一下这个桦木，白桦木烤制的，然后他把它用桦木点燃以后，把它那个火炭供出，用里边的余温去烤制。
0: 就咱家这炉子现在还用吗？
1: 用，它就但是它出的量比较少。
0: 这炉还用呢？
1: 对，还在用。它每天能出一到两炉，就是说一般客人知道的来的早的赶上的可能能尝一尝这个烤制。它烤制出来的这个里巴呢特别干香，保留了最原始的原味，里巴的原味。
0: 那我大概得几点钟来才能买呀？
1: 嗯，得下午吧，每天都是下午才能出。
0: 下午
1: 对，因为它发酵的时间长。
0: 哦，那就是不用起早，这事儿挺好。就是你下午来买就行。下午来买就行。
1: 对，
0: 行，下回我就赶这个时间段，大约1点多钟，我就来排着吧。
1: 对，1-2点。
0: 行，好，那您帮我算一下多少钱啊？
1: 好的，稍等。
0: 姐姐，我有个小请求啊，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
1: 啊，
0: 因为您不说这个一直还是在使用吗？
1: 对，
0: 我想看里面什么样，行不行？谢谢啊。这您这能打开吗？
1: 我打开。
0: 好，
1: 来看一下。哎呦，这个就是咱用那个桦木烧制的火炭剩下这个灰。
0: 这炉子，你看外面挺大，但是其实里面容积比较小。
1: 对，一炉也就能烤30个左右。
0: 怪不得一天烤两炉，也就是60个，估计分分钟就卖没了。
1: 是是，
0: 如果来到绥芬河啊，其实可以选择这个脸包作为伴手礼。第一，你可以尝一尝；第二，带回去带给亲朋好友，也让他们尝一尝这个正宗的脸包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味。得了，我先付钱去了啊。
2: 绥芬河是国际商贸旅游名城，这里距俄罗斯城市海参崴仅230公里，是赴俄旅游的重要通道。大街小巷的俄文牌匾会让你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身在俄罗斯。
0: 绥芬河啊，也被称为山城。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依山而建，这是根本。第二，你看那儿像不像是一个山顶的位置，而咱们这儿啊像是一个山脚的位置。可是再往前走两步啊，您往我左手边一看，那儿是不是像山脚了？而我啊，这就像一个山腰或者山顶的位置。沿途走来呢，发现道路两旁有很多的牌匾，都是俄文牌匾，而且还有一些呢是中文和俄文都有的牌匾。所以绥芬河也被称为国境商都。到了绥芬河买点什么呢？那一定要选俄罗斯商品。可是跟您说，在这儿买俄罗斯商品有一点不同，就是您可以用卢布支付。得了，咱看看买点什么去。
2: 卢布可在绥芬河市内自由存取，俄罗斯人可以用卢布吃饭、购物、搭车。
0: 咱这家务事儿都准备好了啊！你看，左手拿着筐，右手拿着钱，这可是卢布，身后就是琳琅满目的俄罗斯商品。咱们看看，都能买点什么 ？Foot 价，这就是 foot 价。咱不懂啊，确实这个每个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一旦你挑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的经验告诉我，选贵的。这里面比较贵的啊，往里看看吧，因为我想买点巧克力什么的。对，不能都买酒，买点巧克力什么的，还有蜂蜜，俄罗斯的巧克力比较好吃。来，咱们看看，咱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很简单，一样来一个，不纠结。这有巧克力冰淋的，来巧克力冰淋，这酒挺有意思啊！你看这个是套娃的造型啊，其实这就叫套娃牌，人就叫套娃牌的蜜蜂啊，蜂蜜味的伏特加配置酒，可以放这儿。哎呦，这有点多啊，一个一个来。我选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这比较有经验，这几样怎么样啊？兄弟，像我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走过不错过。哎呀，满载而归！你看，咱买了什么？有巧克力，还有呢饼干、糖果，包括我还买了一瓶伏特加，确实没喝过。一会儿咱有机会啊，尝一尝。

0: 绥芬河的街头有许多俄式餐厅，俄罗斯人在这里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我们也能尝到比较纯正的俄罗斯美食。
1: 逛也逛了，咱买也买了，走了小半天啊，确实有点饿了。要说呀，波小人缘真是好，哪儿都有朋友。绥芬河的朋友给我预定了马克西姆西餐厅，说来到这儿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俄餐。走。你看看这一桌丰盛的，我都不太好意思了啊！就光跟我说这个准备吃的了，我没想到这么好。那跟大家得介绍一下啊，我这旁边这位是我青梅竹马，没有青梅竹马，是我的好朋友啊，也是我们同行，来自我们绥芬河融媒体中心的我们的文琪姐姐啊。
2: 欢迎郭晓来到绥芬河。
1: 看我叫的多亲切，文琪姐，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私交就特别好，然后生活当中呢也经常会这个联络。得知我要来绥芬河之后，特意跟我说，说你来到这儿。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俄餐，
2: 对，
1: 然后尝俄餐就一定要来到这个马克西姆西餐厅。
2: 对于我们绥芬河来讲，这马克西姆西餐厅是我们的招牌餐厅。这里呢，不仅环境好，而且它主要这些美食呢，都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厨师去制作的。
1: 啊，这是俄罗斯大厨啊！
2: 对对对。哎呦，
1: 你像我这道菜我知道，嗯，这个就是俄罗斯大串。
2: 对，
1: 你看这个体格子，你就知道。
2: 比较符合他们俄罗斯的
1: 感觉。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大串的感觉。嗯，咱边吃边唠呗。我这走一天了，走一天有点饿了，还没吃呢。
2: 那你赶快，
1: 咱先尝好了，先喝汤，来来来。
2: 饭前先喝汤。哎呦，
1: 好，谢谢谢谢。
2: 身体健康啊。哎。尝尝，感觉怎么样？嗯，
1: 是不太一样。嗯，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苏泊汤的时候，酸口多，发现没有，酸口多。它这个不一样，而且它里面还特意加了这个是
2: 奶油。
1: 这是奶油是不是？
2: 来吧，郭晓，先尝一块这个黑猪排啊，这个是
1: 莫斯科黑猪排。
2: 对对对，它是黑毛猪，吃起来特别的香。
1: 我这个有点了解，因为说这个猪是什么的呢？吃那个橡果长大的。
2: 对。
1: 所以呢，它肉质比较鲜美。
2: 对，特别的香，口感不错吧？嗯。而且它上面配着那个茴香的味道啊，特别不错。
1: 嗯，很嫩哈。
2: 我重点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俄罗斯的大肉串吧。这个肉串呢也是猪肉串，它呢是厨师啊用他们俄罗斯特制的那些调料腌制，至少要一天一宿以上。嗯，怎么样感觉？
1: 嗯，因为我们
2: 虽然肉块大，但是嚼起来特别嫩，是吧？这就是它需要喂一天一宿的道理。
1: 因为在我们概念当中啊，你像这么大的肉呢，它可能会吃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柴。
2: 对。
1: 而且不太好咬，
2: 这个吃起来就是
1: 完全没有。嗯，都说了解一座城市，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了解这座城市的故事，了解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当然更离不开这座城市的美食。这顿俄餐吃的呀，真是太好了！谢谢文琪老师，谢谢。
2: 客气了，我们今天只是品尝了几道菜品，等你下次来呢，我再给你介绍更多，让你品尝更多的马克西姆的美食。
1: 也希望啊，更多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绥芬河，绥芬河欢迎您，
2: 欢迎您。
0: 一碗香甜的红菜汤，风味独特的俄式大串，加上餐厅极具欧式情调的装修风格，让您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异国的别样风情。
3: 作为陆地口岸，绥芬河有一条铁路和两条公路与俄罗斯相通，是我国重要的对俄口岸城市。而在历史上啊，因为交通便利，这里也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红色国际通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绥芬河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之后很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是通过绥芬河秘密步行或者乘车进入苏联，奔赴共产国际。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啊，周恩来、李立三等50多名代表先后分批从绥芬河回国。当时他们回国后啊，就住在一栋神秘的建筑里，也就是现在当地人所说的大白楼。
0: 绥芬河还是一座有着红色记忆的城市，坐落在火车头广场内的大白楼，不仅是中东铁路发展史的见证。也是早期红色秘密国际通道的历史见证。
1: 哎，你好，
4: 你好，欢迎参观我们大白楼。我们大白楼建于1903年，它最早呢是中东铁路总理委员官邸，现在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共分为两层。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叫大白楼？是因为外观的原因？
4: 对，是。

0: 因为外观的原因，俗称大白楼。它的房产呢还是咱们铁路，因为是绥芬河呢也是被称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我们大白楼呢也是咱们中东铁路当时的一个附属建筑。
1: 旗阵，旗阵我知道什么意思。
0: 对，
1: 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都在这儿，然后所以呢就叫了旗阵。
0: 对，您说的也对啊。现在呢，当时呢有很多国家的商人在绥芬河建立自己的店铺，他们在自己的店铺前呢都高悬本国的国旗，一条街都旌旗招展，所以呢我们绥芬河就以旗阵闻名海内外。像您看到的呢，就是当时我们开馆时一些红色后代为我们的题词，比如说这就是蔡格森之女蔡妮的题词。契诃夫，
1: 我看到那个咖啡馆了。
0: 对，契诃夫，他当时也是在流放库页岛期间来到绥芬河。绥芬河呢，为了纪念他，有一条街叫契诃夫纳亚街。
1: 其实这个大白楼也是承载了好多的历史啊。
0: 是这样的，它建于1903年，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它见证了我们绥芬河从繁荣走向现在这个状态。也是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楼梯呢，也是我们这个楼保留下来最原始的这个建筑了。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1: 这也是百年前楼梯。
0: 对，这就是当时百年前的楼梯。
1: 我触摸一下，感觉一下这个苍苍的，有点凉。就是每次我们会就定期给它修缮一下。
0: 对，我们都会，因为现在大白楼也作为文物，所以我们定期也会给大白楼修复。
1: 那整个，我的意思是包括整个这个台阶都是吗？
0: 都会的，都会的，整个台阶都是。像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门呢，就是我们这个大白楼最原始的门。我们进来的这个门呢是咱们后期这个开辟的。像我们这个大白楼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中间呢就是一个天井。我们走楼梯的这个扶手呢也是百年前的楼梯了。像很多伟人，周恩来总理，
1: 周恩来总理，
0: 对，还有罗章龙，曾经呢都居住在我们大白楼。我们当时这里边就有咱，当时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1: 那咱们去看看周总理这个住的房间吧。
0: 好的，
1: 我有点激动啊。
0: 咱们往里面走。
1: 好。
0: 二楼呢，就是咱们国家安全教育展馆。像一楼呢是秘密交通线，二楼呢就是隐蔽战线，所以呢这两个馆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往前面走，前面的房间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周恩来总理也是作为咱们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他是在1928年参加中国六大后从绥芬河入境，曾经居住过在这里。我们前面这个房间呢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1: 就这儿。
0: 对，就是这里，咱们看一下。这个房间呢墙上就是总理不同时期的一些工作照，这边呢就是周恩来总理为我们隐蔽战线的题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侦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呢也是我们整栋楼唯一一个有后门的房间，我们也被称之为逃生门，就是如果他当时在房间那一带有紧急情况，他可以从这个后门脱险，
1: 就紧急避险门。
0: 对，这个房门打开之后呢也是直对着我们绥芬河的百年火车站的，就是为了
1: 直接就可以坐车走，
0: 走着走就能过去。
1: 哦，
0: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1: 可见当时这个斗争的环境非常的紧。
0: 对，是的。像大白楼呢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兴衰发展，它现在呢被批建为纪念馆，也是对我们这个百年文物保护的一个最好的保护了。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想了解绥芬河的话，真的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个是中东铁路记忆馆，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白楼。
0: 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呢就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也是对这个城市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了解方式，
1: 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这个岁月的沧桑变化。而且呢你会发觉你对这座城市甚至对我们的整个的国家会更加的热爱。
0: 对，是的，是这样的。
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进攻日军的天长山要塞的战斗当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当时为了让日军尽早投降并释放人质，苏联红军寻访到了一位精通俄日两国语言的17岁中苏混血姑娘嘎利亚，让她前往日军要塞劝降在里面负隅顽抗的日军。17岁的嘎利亚临危受命却毫不退缩，先后两次只身深入虎穴与日军谈判，

0: 但在第二次进入日军军营三小时后，突然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就是一声枪响。嘎利亚英勇牺牲，苏军最终只能用重炮攻下了天长山。炮火之后，嘎利亚的家人搜遍了整个要塞，却再也没能找到他们心爱的女儿，只是搜寻到了一条残破的红头巾。2009年，一座名为友谊和平天使的纪念碑在绥芬河市落成。这座纪念碑象征中俄两国友谊，期望世界和平。
1: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之外，在绥芬河市还坐落着一座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4: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这就是中东铁路百年跨线桥，全长91.3米，桥的最高点啊有12米，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由5个主石洞和2个辅石洞组成。因为此桥呢是处在中东铁路的最东端，而且是动工最早的，所以也被称为远东第一桥。这座俄式方形四层建筑啊，就是位于绥芬河市内的人头楼。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但是它却是因为外形而得名的。你看，在这个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有一个外檐，这个外檐上面呢有很多西方人像浮雕，所以它就叫做了人头楼。最早这个地儿是干嘛用的呢？这是茶庄，是专门储藏和检验出口茶叶的。而且最早的时候呢，在这个楼的北面啊、东面、西面啊，都是砌有石墙的。在院里呢，还有很多树，你比如说像榆树啊、丁香树等等。不过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时代变迁啊，这些墙和树都移走了，也拆掉了。在2013年的时候，这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远东第一桥、人头楼等建筑，都展现了这座边境城市的独特魅力。
1: 我们在绥芬河市内行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建筑物前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牌，而在标识牌上呢，会有一个小程序的扫描的图标，我们来扫一下，叫绥芬河旅游。扫描之后，你就会看到在这儿呢有很多绥芬河的旅游的信息，比如说绥芬河的介绍，包括我们电子的手绘地图。或者你可以看一下网红打卡地、自驾出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旅游，更好的去了解绥芬河。我先找找网红打卡地，看看咱们下一站去哪。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龙市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遇见即是美好，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
5: 绥芬河是一座闻名中外的旅游城市，每年都有中俄旅游者

0: 休闲度假。如果自驾游的话，一定要去充满欧式风情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
1: 来绥芬河旅游呢，您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就像我一样。当然您也可以自驾游玩，这样我们可以欣赏到更多的沿途美景。如果您是自驾来绥芬河，有一个地方千万不能错过，那就是中俄自驾游露营地，也就是这儿。哎，您看啊，那是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那是可以烧烤，包括您累了之后啊，您可以选择这些集装箱休息，当然还可以带帐篷，晚上看看星星也是不错的选择。什么味儿？烧烤！我跟你讲，我这鼻子老好使了，就闻着烧烤的香了。你看，这是自驾游来玩的，带着烤串，一家人这多好。鲁维应该山东的朋友吧？咱能不能要两串尝尝？是，我也不知道啊，试试啊，试试。大哥，哎，大哥瞅我一份，哎，你干什么？什么意思？不是，我一看，哎呦，我跟你讲，大哥，你这着急，我跟你讲，你这时候你摆多了，你需要你减少点。对，你摆多了，我帮你拿几个。
2: 你
1: 我帮你，哎呦，掉一个，我帮你拿几个。这估计大哥是说，你帮我拿几个，你要吃，你要吃，直说。不好意思，大哥，我也上这玩的，上这玩之后吧，我一看，咱是鲁维硬牌照，咱是自驾来玩的，山东的。
2: 对。
1: 哎呦，我也山东，我真山东的。
2: 你山东的？
1: 对，我山东昌邑的，老家山东昌邑的。对，老家山东昌邑。对，老乡，老乡见老乡，你知道下句啥，大哥？肉串分一分，真尝尝。那这次出来玩开心吗？
3: 开心。
1: 真的都开心。哎呦，你看你这吃的，满嘴跟我一样，满嘴都是油啊。怎么觉得来这玩怎么样？觉得这个地儿怎么样？
4: 空气很清新，
5: 很清新。
1: 嗯，然后呢？
5: 人也好，什么都挺好的。
1: 我们一起冲镜头打个招呼，我们说欢迎大家来绥芬河玩，好不好？
5: 好。
1: 那我们来3、2、1一起说，好不好？来，3。二一，
6: 欢迎大家来绥芬河玩。
1: 这吃了几串之后，突然间有个想法，就现场的今天来这玩的都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小朋友跟我说了，好朋友分享。来，我今天再来一桌试试。哟，这桌好像是咱们的俄罗斯朋友啊。德勒斯一姐。我跟人家用俄语打招呼，人用中文回复我，我能坐那儿吗？咱聊一会儿，好啊，太好了。哎呀，就我跟大家说，我也是来这玩的。哦，你们是平时周末来这都来这玩吗？哦，
7: 对呀。
1: 我怎么称呼一下这几位？咱们认识，做个朋友好吧？咱们交个朋友，认识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7: 可以。啊，他是我妈，叫阿亮。
1: 这是你母亲？
7: 对。
1: 不是你姐姐吗？不是，这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啊！我一直以为说，因为你们确实长得很像之后呢，我一看，这应该是你姐姐呀。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呢？
7: 我从小就在这儿生活。
1: 从小在这儿生活？
7: 对。
1: 那他爸爸是
7: 中
1: 国人，是咱们中啊，是中国人。
7: 对。哎呦，
1: 所以你挺厉害呀，这个中文、俄文都会。从小就双语种。
7: 对。
1: 真厉害。你觉得绥芬河和你在俄罗斯的这个家的话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在这边和那边的话。
7: 当然没什么不同的地方，都是家嘛，对不对？
1: 说的特别好啊，就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哪儿都充满了爱，然后在哪儿呢都有这个温暖，就是家的感觉，所以没什么样。哎，那我就多问一个啊，这平时的时候你知道听到过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父母怎么认识的，知道吗？
7: 我爸是搞贸易，然后呢，我妈他们也是在俄罗斯就认识。
0: 孩子的父母是在俄罗斯相识相爱，之后回到国内生活。他跟我们说，自己和母亲都非常喜欢中国，喜欢在绥芬河生活，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来绥芬河旅游，感受边城的美。
1: 我们经常会说呀，爱情无国界。是啊，只要两个人相爱，无论相隔多远都能走在一起。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啊也想过，想找一个就是其他国家的女生作为女朋友，这样的话呢生一个混血的宝宝也挺好看的。这段别让我爱人听到，要回去挨顿

0: 哎，这是一个孩子休息游玩的地方。我跟大家说，新手父母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开心的去游玩？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走去看看。其实啊，我们听到这个欢笑声这么多的地方，就知道孩子在这聚集呢。童年是特别美好的，尤其是在小朋友的眼中啊，童年就是无忧无虑，充满了欢声和笑语，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那种绚烂。哎，你看这，你看这，你看，我也没有泡泡枪啊，要我也想跟他们玩。哎，你看在他们脸上洋溢的那个笑，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发自内心的笑。孩子玩累之后啊，你可以带孩子来这个集装箱房间里休息，晚上也可以住在这儿。你别看是集装箱房间啊，但是里面是要什么有什么。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想住在这儿，我想接触大自然，我想在户外住宿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带帐篷，就像他们一样，三五好友，哎，在这儿呢谈天说地，唱唱歌，多开心。
1: 在别具特色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您可以真切体验到原生态慢

0: 绥芬河这座海拔520米的边陲小城，经度131度与纬度44度奇妙交汇，仿佛是上天特意的安排。520、1314的组合，象征着我爱你一生一世。情侣们来到这里，感受这份独特浪漫，让爱在此永恒，成为彼此心中最美的回忆。
1: 绥芬河不仅充满了异域情调，它还是一座散发着浪漫气息的城市。在爱情谷主题公园打卡，已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新方式。
2: 这就是爱情谷主题公园，地理位置很特殊，东经131度，北纬44度，海拔520米，连在一起呢是1314520，寓意啊就是一生一世我爱你。而且我前面这座山呢就是天长山，身后这座是地久山，爱情谷就在天长地久之间，注定和爱情结缘。公园里啊，到处都是爱情的元素。你像我现在在的这座新型木桥，还有我身后的这个1314520拍照打卡地，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啊，有点稍显孤单，应该带自己爱的人来到爱情谷。离爱情谷不远的一个地方，这儿呢就是绥芬河市民饭后休闲的一个广场，你看。各个团体都在这儿，这个是，哇，你看看我们各位阿姨的这个气质，太漂亮了，这就是我们的模特队。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算是形体队的表演。

0: 不是，我是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一看就好像少个人，我正好想跟人一起拍一张，能不能叔叔我能不能也一起拍一张？
1: 可以啊，但是你叫我叔叔有点不对劲儿吧？
0: 叫叔叔不对劲儿，我跟您说，别看我长得年轻，但是我39，快40了，叔叔。
1: 那我已经快80了。
0: 80了？
1: 对啊。
0: 那我得叫爷爷了，是。
1: 那可以。
0: 今天是您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拍呀？
1: 我们两个是上个世纪1972年结婚，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哟，
0: 金婚！
1: 金婚，在金婚之年嘛，到爱情谷来照几个相，这是我的孙子、我孙女都来助兴了。
0: 那正好，我看我这个年纪也是孙子辈的，那我就正好算一个好不好？
2: 好，
0: 那我得先送上一份祝福啊。那朱二位，你看这是半个世纪风雨同舟，50载相濡以沫，祝你们金婚快乐，金婚快乐，永远幸福哦。
3: 谢谢。
0: 那就我们也在这儿啊。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看半个世纪的相守，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那您二位对于这个幸福和爱情是怎么看的呢？
1: 先说爱情吧，爱情就是对对方要真心实意，就是善于换位思考，要理解对方，包容对方，这样才能和谐相处。
0: 哟，说得真好。那幸福呢？
4: 幸福吧，很简单，就是健康开心每一天，这就是我们俩现在最大的幸福。
0: 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幸福，也是最真实的爱。在绥芬河我们可以得到内心的宁静和这份内心的幸福。中俄之窗，远东桥梁，百年口岸绥芬河，在这儿你一定会收获属于内心的那份宁静和幸福，而这儿也会是你向往的诗和远方。来到这儿，你一定会爱上这座城。
5: 今天我们深入了解了绥芬河的由来与发展，重温了那历经百年的红色记忆，体验了独特的俄式风情。绥芬河就像一个充满魅力的宝藏，等待着大家来旅行打卡。希望呢，你也能深深爱上这座别具一格的城市。OK now.
6: 黑龙江江，我国位置最北、最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早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歌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2: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2: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哎，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2: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说。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啊。
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2: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2: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 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

0: 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2: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0: 益肾乌发。
2: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

0: 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3: 好
1: 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

0: 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了，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

0: 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 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
5: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2: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8: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你们这三个电台一个月以来的发报时间和通话记录，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收发量。各军师团的呼号，如果有联系不上的，你就完了。你只有一次机会。
1: 混账东西，赶紧去给我找个内行过来吧。我刚刚都说过，部队在行进的过程中，频率和波长都是不稳定的。老子天天熬夜呼叫各军团的指挥系统，一个回复能等三个钟头。他妈的，不去找那些闲的没事干的废物们，专坑老子这些实在干活的。
0: 经常出现的 GB 七三八八，还有一些省略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们通共的暗语？说。
1: 这你跟我说不着呀。你得问那个135旅旅部的报话员呀。
2: 那都是些废话和问候语。
1: 一天坐在电台前十几个小时，什么话都能顺嘴说出来，懂吧你？赶紧找个懂行的跟我说。你这狗屁不通的东西，
0: 耍老子！135旅，135旅早他妈进鬼去了！我打。
3: 你们通共的密码本在哪里？
4: 这些书你的长官没让你读过吗？这两本那可是总裁的大作，中国之命运，还有反共立作自由。你要说这些书是密码本，那党国读过这些书的人可是千千万万，难不成这些人都是通共的不成？你是七分校毕业的吧？胡长官自己办的速成班，胡长官身边都是你们这些七分校毕业的，这就难怪了。你像我们读书那会儿啊，这些书那都是必读的。你不读这些书，你怎么了解时代潮流？你怎么理解中国的未来？你如何抵御共产主义的诱惑？
0: 充老资格是没用的，我们会找专家核对。我劝你，在警备司令部还属于内部审查，如果到了
5: 战区看守所，
0: 你想活着出来可就难了。
4: 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吗？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呢？就算到了阎王殿，老子没做过的事儿，我也没什么可交代的。
6: 你们和共军的联络密码本在哪儿？
7: 你不用隐瞒，抓你的不是我们警备司令部的命令，是你的老东家保密局。有些事儿说你是就是，不是也是，你走不了了。
8: 该到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了吧？你们这种事儿我见多了。长官，我不是魔术师，我没有办法把没有的东西变成有的东西。落在你们手里，我认了。来吧。

0: 进来。
1: 郑长官，这是从通讯团搜出的一些过时的电台呼叫记录和资料，还有一些照片，请您过目。
0: 下去吧。
1: 是。

0: 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老实一点啊！到了我们这里，你都没有机会喊出来。没事吧？
1: 老五，咱没救了。

0: 你忘了，这是我们必经的考验。
1: 对，这是我们必经的考验。

0: 你来了，你知不知道，这些制造舆论、破坏党国形象的民主人士都已经被韩站长抓起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在沈督组做的那些事儿，就凭这份报纸，我足以定了你的罪。
1: 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2: 憋不住话的下场我看到了，全国人民也看到了，现在还要劝我别去找死吗？闻一多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

0: 敬文先生，敬萧琪，敬真真，还有那些为了这个民族未来付出生命却没有留下名字的人，这件事情你可能误会我了。
1: 我误会你心。

0: 温君也抛弃了我，还是误会了你通共的嫌疑。
1: 雨婷，事情并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好，那你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你的所作所为。
0: 难道真的相信你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所杀的吗？

0: 不是都已经查禁了吗？这又是怎么回事？
1: 站长，卑职确实是尽力了，只是杜宾城那老东西确实是有影响。
0: 够了！卑职，给我继续清剿，不然的话，你这个位置就不要做了。
2: 是，卑职一定尽心尽职。
1: 韩站长，
0: 啊，
1: 据我之前在重庆了解到，照片中的这些可都是共党顽固派。 依我看，这份报纸和照片既然都是从通讯团搜出来的，这些通共的证据足以定赵云飞的罪。只是他现在被关在警备司令部，我们还得跟田处长共同做事，多有掣肘。不如将他关押在第一战区看守所，我们也好直接处理。
3: 陈主任，您是叶处长派来的人，以后这事儿就交给您来处理。
1: 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的，先告辞。
3: 慢走。

0: 田处长，据陈玉婷的调查，通讯团赵云飞确实有通共嫌疑。那以后这事儿
1: 就不

田太平在赵云飞的发报记录里看到了一组代码反复出现，这组代码与国军常用代码极其相似，其他人会当作发报时手误产生的误码，但田太平敏锐地意识到误码重复几率不可能那么高。田太平迅速思索着赵云飞到底是什么身份，而自己又该如何处理接下来的种种麻烦。

钱处长，奉韩站长的命令，将通共嫌疑分子赵云飞转押至第一战区看守所做进一步的调查。这也是陈专员的意思，以他们俩之前的恩怨，赵云飞进了第一战区看守所想再出来可就难了。

0: 韩站长还真是个钓鱼高手啊！田处长，这功劳怎么能少了您的鱼竿和鱼饵呢？完了，全完了！如果云飞要是进了那里面，可就真的出不来了。
1: 玉婷这姑奶奶狠起来，怎么比庄美娇还要狠呢？
2: 被关在这儿，照顾宝熙的，也没办法救她了。这个时候，只能看云飞自己的造化了。宜静，搞搞的。
3: 好嘞，别动了啊！
2: 把我装起来吧，别缺斤短两。
3: 放心吧，慢活。
0: 老板，你有点啥？有葡萄味的山楂吗？有。你上次要的苹果倒了，在库房，我带你去看。来，时代紧急。 保密局总部已经把这盯上了。此次派来调查的是陈玉婷，我了解她的经历和性格，她不是冷面屠夫。这次是因为私人的原因，盯上了咱们埋伏的同志，希望组织允许我使用一切的办法，哪怕牺牲我自己，也不能让她铸成大错，暴露了咱们的同志。务必尽快向上级请示。
2: 我知道了。
4: 住手！
5: 说人渣，做人渣，这啊！国家正多难，难关到此城，我们司张俭。 慷慨干呼声，我知非时转，军心比月明，忠怀成达旦，自足为无情。何事？
6: 陈长已经对赵云飞用刑了，估计他撑不了多久了。哼，
7: 好，很好。再逼迫他承认，我们就离晋升不远了。哼，
6: 不过要注意分寸。是，陈长官那边说他要亲自逼供，您看咱们要不要？
7: 大赦打七寸。
6: 他们应该知道赵云飞的软肋在哪儿，但是一定要给我看好了，千万不能出任何的纰漏。是。我相信我们也不怕牺牲，但我们拿什么去实现我们的信仰？就是千千万万把尖刀，而且这把刀。 不仅要锋利，还得要坚韧。最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防线。我相信，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这样的问题：牺牲个人，执行命令，永不叛党。
8: 你愿意重回国民党军队，做内线情报工作，我很欣赏你的勇敢。临行前，我给你三个原则。 刀从斗志，不准承认；抓牢靠山，不与军队单线联系，独来独往。
6: 是，谨记首长三条原则。

0: 赵云飞，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张文，我不知道我该说一些什么。
0: 这份报纸，还有那些照片，足以定了你的罪。
1: 别人不清楚也就算了，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些报纸和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呀？
0: 你应该很清楚，进到这里面以后，就没有能活着出去的。
1: 我知道，我没想活着出去。你可以动手了。
2: 表怎么出问题了？现在几点了？
3: 报告长官，打更的刚过，两更，九点了。
4: 九点。
5: 这是组织发来的信号，田太平之前向上级请示的事情，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0: 说吧。那份报纸已经被封了，你从哪儿来的？你要不是通共，怎么会一直留着它？
1: 我真的不知情，我自己都不知情，我怎么回答你啊？
0: 那份报纸是从你通讯团的驻地搜出来的。说吧，哪儿来的？上级是谁？
1: 上级是胡长官，蒋委员长。要说到看这些红色资料，我在慎独组的时候看的是最多的。那时候的长官还是你呢，陈组长。
0: 是我。耍我是吧？
1: 你有那枪指着我，做人是你到现在什么时候耍过你啊？开枪吗？
2: 就凭你现在的所作所为，真以为我敢开枪？
1: 开枪吧。
3: 陈玉婷，他是牵涉众多线索的要犯，你要泄私愤，真要了他的命，同样会受到军法处置。

0: 不起。小婷，还记着当年的三阳老店吗？
1: 我要是不举钱，是不是就不打算跟我相认了？

0: 于叔叔，我想知道你跟我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
1: 眼看着这一片太平的万花筒就要毁于一旦了，党国已经决议在这里迎击日本。陈怀恩，
2: 在。
1: 大战在即，无论战局如何，你和你的小组要埋伏下来。
2: 终于要迎战了，我们这回可以调转枪口，一致对外了。
1: 一致对外？
2: 是。
1: 别忘了，共产党永远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暂时罢手只是做做样子罢了。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要警惕共产党的渗透。
3: 是
4: 是。
5: 你父亲给你留的就是这把枪，小婷。但是我的身份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
6: 走走走。

0: 你可能不知道整件事的真相。当时，你父亲是察觉了一些蛛丝马迹，但你父亲是个爱国人士。那个时候，国共合作，全民抗敌，你父亲一直都同情和理解劳苦大众被奴役、被压迫的现实，对我们共产党坚决抵抗的作为，很是赞成。
1: 那我父亲？
0: 知道你的身份吗？我们得赶快身份，马上就离。
1: 我马上找手续办。你把文件给谁了？就是玉婷看到你从周凤山皮包里拿出来的那份文件。
0: 你听我跟你说，我从来没做过任何危及民族利益的事。这么多年，你应该了解我。
1: 玉婷，你先出去一下，我跟你于叔叔有事要说。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是谁的人。
2: 家里有规定，绝不能对外人袒露身份。 那个时刻，我只能委说自己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在锄奸的同时搜集情报。好在上海那个时刻，敌我势力的交错非常的复杂，国民党内部就有中统和军统的派别争斗，而军统内部的争夺倾轧也同样残酷。凭着我跟你父亲多年出生入死的交往，他并没有深究。 刺杀周凤山事件之后，我们都不能公开行动。你父亲就叫你回了重庆。
0: 这把枪已经暴露了，雨婷，他不能再出现在上海。你把他带回去。
2: 我和你父亲。

0: 改头换面，继续埋伏下来。
1: 知道那次刺杀李卓群，那可是个陷阱啊。

0: 快走，快进来，进来，走！
1: 啊，真可惜，我没有来得及加入你们。
0: 走，快走，
2: 一起走。

后来通过我们自己的情报线才了解到，李若群早就投靠了重庆的国民党大佬，做起了双面间谍的交易。我们的行动消息被军统内部泄露给了李若群。小婷，你父亲是国民党内斗牺牲的棋子。

0: 刘若群那两万家产倾刀都看过，在抗战快要胜利的最后时刻，他为了卖命，勾结了军统局的人，原来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真相。
1: 替我父亲报仇，小婷，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我不愿意再看到你一错再错。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
0: 刘若群让我怎么冷静？我一直那么信任他们。
1: 眼下是要想办法把赵云飞救出来，韩琦那边可是不想放过他。
0: 我是跟云飞有些过节，我也只是想整整他而已，我没有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
1: 别担心，他和他的伙伴都没有松口，事情还有转机。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

0: 有相声《西哥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 58。
2: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

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 哎，叫姐姐啊，
0: 姐姐。
2: 是，哎呦，
1: 挺显老的。
0: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2: 是。
1: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三十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四五十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 益肾乌发。
4: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

0: 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1: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7: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

0: 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全看守所已经给赵云飞通信，
1: 技术手段也上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查到实据和任何的线索。
2: 我已经接到好几个老同僚的电话，过问过此事，你要抓紧进程。
0: 若有实据，坚决抓，我绝不护短。
1: 若是没有，这个念头，不要让别人当枪使。
0: 少数敌，
1: 你明白吗？
3: 明白。

赵云飞，你没事了。奉长官命令，赵云飞回原职待刊。

0: 云飞同志，云飞同志，云飞同志，组织派我来见你，你不是刚被放出来吗？是组织策划营救的，怕你在入虎穴，咱们赶紧走吧。
1: 什么组织？保密局吗？我已经不在那儿干了。
0: 还记得圆圆舞厅的老板娘Linda吗？那是我的上级，咱们赶紧走吧。目前咱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呢。
1: 我不知道什么圆圆舞厅。 西安有这个舞厅吗？
0: 赵云飞，你无组织无纪律，我要代表组织处理你。

张云飞同志，赶紧回驻地，这儿交给我处理。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一定记住接头暗号，解开第一个扣子，再解开最后一个扣子。不到他们得意的时候，千万不要启用。
1: 咱们俩这算是捡回一条命，就是不知道云飞那边怎么样。
2: 是啊，咱们俩互相都照应一下，
1: 云飞就不知道了。
0: 这云飞怎么还没回来啊？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老岳，你别瞎说，云飞命大着呢，
0: 就是不知道陈玉婷她会不会。
1: 云飞，云飞。
0: 这陈玉婷跟你多大的仇啊？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怎么样，还扛得住吗？
1: 扛得住啊！我还担心你们两个呢，没疼丧皮吧？
0: 放心吧，我们两个没事儿。
1: 云飞，你能从战区看守所活着出来，真是命大呀！
0: 还有泰林，这平常嘻嘻哈哈的。
1: 关键时候还真进得了鬼门关，好样的！这帮蠢货，做梦都想不到，咱们在密码之上还加入了中国分手图册做加码。这是咱们第一次经历生死考验，不丢脸。
0: 云飞，我们懂，我们都没让家里失望。
1: 就是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行动。
0: 放心吧。
4: 不管他们接下来有什么行动，我们都会战斗到底的。
5: 生死面前无大事，咱还怕什么呀？
6: 韩站长，我们什么办法都用了，就是找不到赵云飞通共的证据。
7: 这。
6: 陈专员，那也不好，就这样把他放了吧。报告，
8: 进来。
6: 什么？找不到人了？
8: 有人跑了。
6: 哦，啊，不，你看这家伙，这么简单的任务交给他都干不好。陈专员。可不是我无能，确实这属下办事不力呀。

0: 瓦尔特 PPK， 有效射程50米。 装弹7发，套管手工蚀刻，镶银橡树花图案。是八号枪，枪是你的吗？
1: 不是我的，是我未婚妻的。

我原本一直以为，我一直想把它争取过来，但现在看来，应该是不可能了。

0: 叶处长，叶处长，我向您汇报一个情况。
1: 说。我这边一个负责军队调查的特遣人员被发现身着那边的军服，死在封锁线附近。韩琦啊，韩琦，你们西安站真是厉害啊！所有的人都是白的进去，红的出来。嗯。

0: 你吃苦啊，他们一直不肯放过我，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履历的问题。刚从保密局出来，有渗出机要部门，难免有些敏感。你和陈玉婷的事儿，我是有所耳闻。是你小子悔婚在前，他要挟报复在后，你们俩真是一对冤家呀。不过现在好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再也没有人能怀疑你了。这就叫守得云开见月明嘛。韩琦那边，我会让他老实点，弄得整个长官部都鸡飞狗跳的。对，你们年轻人就是党国的未来，要往前看，要往远看，踏实工作才能得到党国的重用。
1: 我明白了，郑叔叔。 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撼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使胡宗南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困在陕北，陷入绝境。
2: 叶处长。 有什么新任务吗？
3: 玉婷，这次国务会议，委员长颁布了戡乱建国总动员令，
4: 上海特别区
3: 是在规划中的重中之重。那既然在西安那边
4: 查不出什么所以然，那就赶紧回上海，
3: 参加整顿社会局面的任务。
4: 是，立即返回。

0: 陈长官有事吗？云飞，我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了。找到了就好。云飞。 就去上海了，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我为之前的事情向你道歉。
1: 道歉就不用了，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们可能都不能活着出来。应该是我们要谢谢你。

赵云飞的态度礼貌而冷漠，陈玉婷的心里藏了千言万语，却只能缄默无言。她多想告诉赵云飞，关于我养父的死因，你是对的。共产党人没有杀害我的养父，他一生为军统赴汤蹈火，可某些人更在乎的是手里的金条，而不是他的性命。可是我在乎，我同样在乎的，还有你。

0: 不瞒你们说，校长现在是一天三电，催促我与共军作一决战。哎，
1: 前方战事正紧，不知胡长官您现在有什么打算？
0: 南北夹击，比毛泽东东渡黄河的计划还在实施中，只怕是共军也想得到，咱们未必能如愿啊。
2: 胡长官，委员长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若不是军情联络不畅，我们早就能找到共产党的主力进行决战。目前部队比较分散，又各自为战，保密工作做得又不够好，共产党似乎对我们的前行方向总是了如指掌，不如派一些您身边信得过的军情人员到各部队督战，这样可以保证军情的绝对通畅，还可以加强保密工作，您意下如何？
0: 申文兄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总部的军情人员全是我从黄埔青分校带出来的，亲手带出来的，比那些站边人员要靠得住些。
1: 电台是军事联络的药中之药，如果可以从通讯团中抽调些精英骨干，充实到重要的部分。
0: 话说的正是。你们马上去拿出一个作战方案来。

0: 我占领延安快一年了，毛泽东的共党中央至今是无影无踪，我都快被那些报纸当成笑料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笑话，这是整个党国军队在被嘲笑。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情报工作不到位。 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又是各部门的顶尖人才，却缩在后方做一些杂事，实在是太浪费了。现在前方需要支持，你们谁愿意主动请缨啊？既然如此。
1: 那就服从安排吧。
2: 起。
3: 今天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将被委任为各部队监督，你们要把看到的、听到的、一举一动，直接汇报给绥靖署参谋处。
2: 兄弟，我多一句嘱咐。 陕北是共党经营了十几年的地方，赤化的最彻底。那个地方，都说是白的进去，红的出来。我叮嘱一下各位，你们要相互支持，更要相互监督。绥靖二处和保密局，不允许任何的离心离德之举。
4: 是。
5: 下面宣布调动部署。
2: 直属通讯团赵云飞调至延安警备司令部整编实习师何文鼎部。
6: 是。
2: 云飞老弟，经过这次磨难，上面对你肯定就更加放心了。
6: 前两天在绥靖二处遭遇的一切，确实让我对自己更放心了。我现在应该叫什么？生不怕京兆尹，死不怕阎罗王。
2: 老弟误会了，今天不是我找你，是叶处长，对你另有委任。
6: 我已经不是保密局的人了，来见你纯粹是给盛长官面子。
2: 既然你是从保密局出去的，那你就应该很清楚。 在这个地方，讲得除了军法，还有家法。如果你实在不愿听我讲下去，我就让叶处长亲自跟你说。
6: 有区别吗？谁来都一样，得看我愿不愿意做。
2: 你在重庆的旧相识，远远舞厅的老板琳达，应该还记得吧？记得，她是共党嘛，整个重庆保密局的人都知道。干嘛，又要把我往共党方面攀关系啊？恰恰相反，据我们探知，琳达，哦不，中共党员林一达，这是他的本名，他现在。 也是那边保卫部门的一名长官了。然后呢？既然你和他有交情，而你现在在保密局这边又经受了这些磨难，足以迷惑他们，让他们认为你现在仍有投共之心。所以，叶处长和毛局长的意思是，知己知彼，打入到共产党内部去。
6: 挖掘情报，
2: 我们想让你尽快的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这是秘密任务。我想想，
6: 你这么说的意思是，前两天把我押进绥靖二处，就是为了试探我，都是你们安排好的。
2: 老弟，这些事情你就别往深里想了。你如今能够大难不死，这是你的造化。

0: 这叫天意吗？啊！所以陈玉婷那一枪也是你安排好的，是吗？你他妈耍我呀！这时间都过去了，陈玉婷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她心里对你有情，这可是明摆着的。现在上面认为你是可以信赖的，在如今这个年头。
1: 能有这种评价，已经很难得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只知道胡长官派我去延安指示督战，别的跟我没有关系。
0: 那你在无锡的老母亲，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生意，我听说产业还不小吧？您这些，不都得让那边的弟兄们给您照应着？

我是不是应该谢谢韩长官的照应啊？也行，被党国效忠嘛，我可以再屌一次脑袋。嗯，那就多谢老弟的成全。我们呢，之所以在延安的战事上节节失利，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情报跟不上。云飞，你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 我希望你以后一切能够以党国利益为重。我尽力。嗯。如果你和他们取得联系，获得情报，不管你身处何地，都可以按照上面约定的时间发报。我等你的好消息。嗯。

0: 到了给家里的发放时间了，出什么事儿了吗？走之前我还有点事情要请示一下家里。
1: 这就要走啊？
0: 岳飞，你这一去，一切都要小心。敌人没那么容易放过你。
1: 放心吧，你们一定也要守好电台的工作，一定要遵守我们的纪律和规则。
0: 伤势好些了吗？都是皮肉伤，还在记恨玉婷啊？
1: 我不恨她，我就是恨你跟她成了两条路的人。哼，我看她并不是什么天生的凶神恶煞，对你这种折腾，倒像是挟私报复。
0: 总之欠她的我还清了，
1: 心里的事儿。 不是说能放下就放下的吧？再说了，你能加入革命队，他为什么呢？就是差一个时机啊！
0: 进来，玉婷，你回来了。
2: 陈玉婷特来向您报道。本来想呢，你回来了几天，先让你好好休息休息。你也知道，这把箱子放哪儿？但是你也知道，最近的战事比较吃紧，应该要集中指挥资源，积极配合前线战事的危急时刻。但确实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不法分子纠集无业，收容难民。
3: 方案正兵正粮，所以呢，
2: 你就辛苦一点。暂调你到警察厅，你去配合警察厅，完成收集清扫的工作。明白了吗？
3: 是。
2: 等一下，我给你拿调令。你马上就去报到。所以刚回来，辛苦一点。

0: 这次我可是奉命陪你再次入围城，别再出什么乱子。
1: 放心吧，我会扮演好钦差大臣这个角色的。哎，你说咱们这回算不算是孤军奋战呀？
2: 云飞，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孤军奋战。

0: 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他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读书人里读书最多的一位。
1: 像钱先生这样的学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

0: 席，清华大学和静江大学分别代表上班，签名炮竹声，奖学金捐赠。
1: 2023年9月17日，新疆大学正在举行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捐赠资金共100万元，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好读书奖学金支持。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以他和钱钟书先生的稿酬及其著作权收益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而设立。
2: 我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仁。
3: 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
1: 从2001年以来，好读书奖学金已经资助了2000多名家境贫寒、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也是钱钟书夫妇一生的教育初心。1910年11月21日，一个婴儿在无锡这户人家咕咕坠地。那天恰好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遗书》。这是一套汇编清朝以前60多位常州先哲的经典遗作，因此长辈为他取名养仙，字哲良。在1周岁的抓周礼中，小养仙抓到了一本书，按照辈分他是中字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钟书。钟是中国古代的计量容器，也有钟情钟爱的含义。而他一生的遭遇和命运的确都与书有相关。
4: 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尊铜像呢，就是著名的雕塑大师钱绍武先生根据钱钟书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进行创作和设计的。那么抬头看到的枯槐郡，
1: 无锡钱氏是当地的望族，历代人才辈出。20世纪初到了无锡，钱基博这支家族也是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钱基博是古文学家、教育家，尤其重视传统文化教育。钱基博的长子钱钟书出生了，由于钱基博的哥哥钱基成没有儿子，男孩刚出生就被过继给了伯父。钱钟书4岁时，伯父就教他识字念书，他天资聪颖，几年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书，闲暇时又读完了《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小说。钱钟书对外国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林纾翻译的小说。
5: 先生性格的很多侧面当中呢，有一个侧面叫做痴气啊，就是有别人看这个孩子有点傻傻呆呆的，比如说他喜欢夏天白天一个人盘腿坐在放下来蚊帐的一个小床上，像一个小和尚那样念念有词，然后他把这个游戏呢称之为叫石屋里的和尚。
1: 钱钟书自幼就记忆力过人，在外面书摊上看了书，回家能1五1十地把书中的故事复述给堂弟妹们。他的堂弟钱钟鲁回忆，夏天炎热天气时，伯父和弟兄都在天井中乘凉，在钟书大哥乘凉躺椅的周围坐满了我们听故事的小兄弟。钟书哥记忆里有许多聊斋故事，他能把狐鬼讲得活灵活现，使我们兄弟听得入神，久久不愿离去。位于无锡市中心的东林书院始建于北宋，后在明末思想家顾宪成的带领下，东林书院逐渐名满天下，成为全国文人名士所向往的讲学论道之地。
6: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三进一庸堂。一庸堂呢是东林书院地位最高的一座厅堂，这里呢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是东林高等小学堂的所在地。那我们所熟知的钱钟书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就读。在当时啊，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和典礼都在这间屋子里所举行。那同学们，我们有看到墙上的这副对联了吗？
7: 看到了。
6: 可以给老师读一遍吗？
7: 风山雨山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6: 那这副对联当中所提到的读书和

0: 爱国这两个精神呢，不仅是东宁书院百年来的一个传承，同时在钱钟书先生幼小的心灵里面种下了种子，扎下了根。
1: 面阔三千的一庸堂是整个东林书院最重要的单体建筑。一庸二字，即一乎中庸之意，这是传统文人心中的道德准则。但钱钟书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与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许多观点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与中庸相去甚远。1902年，东林书院改为东林高等小学堂。从这张泛黄的报纸上，我们能看到，他被这个新式学堂录取了。在东林小学的校史博物馆，我们能看到学校历代人才辈出，群英荟萃，还保存着当时他和同学们的珍贵照片。小时候的钱钟书也有活泼顽皮的一面，据说他曾经将青蛙放进鞋里带到教室，上课的时候青蛙纷纷跳出来，使课堂秩序大乱。由于伯父早逝，钱钟书的生父钱基博接过了教育重任。在今天的东林小学的话剧里，这一幕得以重现。
2: 夜惊于晴，荒于嬉。哎，仲涵，你要多学学钟书做学问的辩证和思考才是。
3: 我可得好好向你学习。
1: 每天放学，钱钟书和堂弟钱钟涵就到钱基博的办公室里，做完作业后便开始自学，或由钱基博教读古文。
4: 钱钟书的父是一个国学大师，他对钱先生的影响巨大，他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之后，甚至到辅仁中学，钱老仍然在家里面安排另外一套课程，那么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1: 这是位于桃花坞宝城桥街8号的桃坞中学。在这些砖木混合结构的西式校舍中，钱钟书度过了他的4年中学生活。据钱钟书的同学邹文海回忆，我当时很感惊奇，小学时他英文极其平常，何以中学6年就能这样出类拔萃呢？也许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桃坞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学校的英文藏书很丰富，教师都用英语讲课。在这样的氛围中，钱钟书渐渐喜欢上阅读英文原版小说。
5: 他说英文我是很当回事的，因为我英文是很下了功夫才学会的，才学到现在这个程度的。确实他一辈子就没有放下这个学英文这个问题。他家里这个韦伯斯特大字典呢，他都翻烂了嘛。
1: 1925年暑假，父亲钱基博回家度假，出了一篇古文考察他和堂弟钟涵。结果钟涵写的文采斐然，钟书的文章却不能让父亲满意，因此受到父亲的责打。从那时开始，钱钟书发奋研读古书。后来据他回忆，他在上清华之前便读完了《古文词类纂》《骈体文钞》《18家诗钞》等书。1927年，钱钟书转学到了无锡辅仁中学。在这所私立学校中，他对英文的兴趣依旧浓厚。通过刻苦学习，他在学校的比赛中，国文、英文都拿到1名的优秀成绩。
6: 钱基博先生可能更多的还是一路是继承的我们一个旧学的传统，而钱钟书先生的整个一个学术体系、知识体系里面，它是中西融通的一个情景。
1: 有一次，国学大师钱穆邀请钱基博

0: 为他的新著《国学概论》作序。钱基博事务繁忙，身体欠佳，就让钱钟书为他代笔。钱钟书不敢怠慢，仔细完成后交给父亲。钱基博十分满意，一字未改就交付钱穆，连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都没有察觉，这篇序文出自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之手。须知少日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1929年夏，钱钟书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钱钟书自己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深谢。钱钟书还没有进校就名满校园，这件事也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1: 钱钟书先生就是他在1929年的时候进清华，他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呢，就是已经开始在写文章了。他的这个锋芒其实是藏不住的。他在清华的时候，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是一位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相当成熟的一位知识分子。
0: 清华大学名师荟萃，钱钟书如龙入大海，很快便崭露头角。在老师们主编的校外刊物上，钱钟书也都有文章发表，如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张申福主编的《大公报》《世界思潮》，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哲学系的教授张申福也对钱钟书赞誉有加，他在《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一篇文章中称赞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这话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但表现出张申府作为老师兄长对钱钟书的喜爱和赏识。当时的清华校园里有三才子的说法，为首的是钱钟书，其次是吴晗和夏奈。钱钟书才高志远，生性狂傲，钱基博时常写信给钱钟书，所以人人君子比作以名士尤切要，希望他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可是他依然经常言辞犀利，脏痞人物。在老师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点评周作人的新作，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
2: 从他的谭一禄的序言里边，对那些长辈，他的长辈他都是很尊重的，但是不等于没看到老师也有不足之处，或者老师也有可笑的地方，跟老师开开玩笑也有的呀。
0: 早在钱钟书进入清华一时，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愿，光影横斜，透过一排排书架，我们能想象到当时他徘徊其间的身影。钱钟书读书并不挑拣，雅的、俗的、高深的、浅薄的，他都看。不仅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文学，对于西方的哲学、心理学等，他也广有涉猎。也正是这种阅读的广泛性、深入性，把他推向了学术的巅峰。
3: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面去，张学长你来，我最近花了一个礼拜把十三经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东西。他是很轻描淡写说这句话，我是大吃一惊啊，因为你十三经是个什么概念，一个礼拜能把十三经温一遍。
4: 那钱钟书先生呢，给我们示范了一个划时代的榜样，就是读书，读图书馆里面的书，一生跟书结缘。但你知道，书是人类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所以他能发出那样的豪言吗？
0: 钱钟书认为， 东海西海，心理忧同，南学北学，道术位列。后来他进入牛津大学求学，巴黎大学进修学习，也一直保持这样的读书习惯，一头扎进图书馆，在书山中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是只看重文凭为其而学习。国学大师钱穆回忆说，急于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集群书，宋以后几部待无不过目。要说上个世纪最令人羡慕的一对文坛神仙眷侣，大家可能不约而同的都会选择钱钟书和杨绛。他们俩相伴相依的故事就要从清华大学的古月堂说起。1932年，古月堂还是女生宿舍，有一天钱钟书受表弟邀请去那里见一位在清华求学的老乡。在这次会面中，钱钟书偶遇杨绛，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决定了他们一生的缘分。很多年后，钱钟书写诗回忆这次怦然心动的初见：解眼容光意渐出，蔷薇新瓣近啼壶，不知会喜儿时面，曾取红花贺雪庐。此时钱钟书已经是名满清华的才子，而杨绛才貌双全，追求者甚多。一个无意的机缘让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小说里的情节也不过如此。
5: 钱先生1998年去世以后，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照顾杨先生，我跟杨先生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杨先生对钱先生的崇拜，这个几乎是不可言喻的。但是杨先生从来不会在言谈话语里那么直接的表达，那完全是我能够感觉到的。所以他们精神上的一种交融，这个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0: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1933年夏，中华大地形势越来越紧张，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清华大学对本届毕业生特事特办，同意他们未经大考提前毕业。钱钟书与杨绛暂时分别，离开清华大学，来到了父亲钱基博所在的上海光华大学任教，这只是权宜之计。他的眼光早已投向了远方的英国，他在等待一个机会。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考的英国文学专业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去参加考试，吓得不敢去报考。等到成绩出来，钱钟书金榜题名，被牛津大学录取。1935年8月上旬，钱钟书携新婚妻子杨绛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英国的轮船。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他们俩于9月13日抵达伦敦。在牛津大学，最让钱钟书感到满意的便是牛津总图书馆。他给图书馆取了一个典雅的中文名字，宝渡楼。渡就是书虫，他就像掉进书堆里的书虫，自由地享受着阅读带给他的快乐。在清华读书时，钱钟书还没有记笔记的习惯，因为牛津大学图书馆规定所有的书概不外借，所以他只好边读边记，养成了记读书札记的习惯，认为这样才能让书本上的东西进脑。他做笔记所花的时间大概是读书的2倍，一本书的笔记比原书还厚， 旁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事，他却乐此不疲。
1: 钱先生，我觉得他是

0: 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是特别特别大的，因为他懂几门外语，当然他最好的外语是应该是英文啊。在钱先生他们求学的时候，30年代那个时候，世界上我就觉得可能牛津大学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可能是世界上是第一块牌子。所以他到牛津去读了2年，钱先生他当时在牛津大学他是读的一个学位叫 B.Lit， 同时代当时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人啊，就是拿过那个学位。
1: 1937年夏秋之交，钱钟书以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提交完论文，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毕业以后，他便带上妻子杨绛和刚出生的女儿，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
0: 钱先生呢，就是他在法国，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对他后来的写作的帮助是特别巨大的。因为我们现在说到《围城》啊，《围城》其实就是从法文里面就是这个观念变出来。
1: 他们在巴黎的生活自由而浪漫，同时也结交了一些旅游的中国人，如吴玉章、盛成华以及蔡元培的二儿子蔡伯林等。法国生活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1938年，中国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欧洲局势也分外紧张，国破家亡的悲剧每天都在故土上演。钱钟书有机会在国外定居，享受优厚的待遇和生活，可是他却从未起过这样的念头。
2: 钱钟书说，如果到了国外大学做教授，就要用英文写作，要用英文讲课，这样子呢不能看中国书，这一点他难以承受。有点像我们通俗讲的落叶对根的情谊啊。
1: 最终他接受了母校清华大学的邀约，担任外文系教授。他带着满腹的学识和一颗报国之心，与妻子女儿打点行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之路。1938年8月，钱钟书一家乘游船经由法国马赛辗转回到中国。此时中国已经战火弥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迁到云南昆明市，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这张钱钟书当时填写的申报表，他的字迹清晰而潇洒。照清华旧例，回国的留学生一般只能被聘用为讲师，由讲师再升副教授，进而升为教授。28岁的钱钟书一到学校就被破格聘用为教授，成为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过人的才华让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为之倾倒。吴宓和陈寅恪都看过钱钟书编撰的讲义，里面英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有，设计的材料特别丰富，完整的就像一部书稿。吴宓感叹，人才难得啊。在学生们眼里，钱钟书上课面带微笑，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课不提问，语调快速幽默，引经据典，多妙喻，深受学生喜爱。据他的学生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回忆，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知识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时事思想史，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3: 钱先生他挺喜欢跟年轻人交往的，那么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体会，如果有年轻人向他请教的话，他一定尽心尽意地给予指教。
1: 1939年夏，钱钟书回上海，与一年没有见到的妻女团聚。

由于通信不便，他没有收到西南联大续聘通知，便遵照父命赶赴湖南安化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当时女儿钱媛只有两岁，钱钟书就把杨绛和女儿留在上海，独自去湖南就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位于湖南西部的一个小镇上，现在属于涟源市。钱钟书一行经过34天的艰辛旅程，终于到达蓝田。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行程有变，乘客退票，15000元机票仅退回400多元。
3: 我也没有占座，你的票也是可以再卖的，那凭什么扣我那么多钱呀？
2: 是乘客粗心，还是规则不清晰？损失该由谁承担？
4: 航司它是有时间进行再次销售的，来帮游客规避掉一部分损失。
5: 损失应当与你造成的这个实际损害结果相匹配。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的所有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出门坐飞机啊，难免会遇到临时改变这个计划要退票的这个情况啊，但是退票费啊五花八门，有时候退票规则呀，让人整的。

0: 也是一头雾水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热搜啊，说有一位消费者呀，也是买了一个机票，机票的价格是15000多块钱。那退完票呢，最后拿到手里有多少钱呢？400多块钱。这个巨大的这个差额呀，让当事人难以接受。那么这个巨大的这个差额，这个巨大的一个退票费，到底合不合规呢？我们消费者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我们就从头来复盘一下这件事儿。
1: 15000元的国际机票退票之后只拿回432元，票钱几乎全被扣光，这种扣费规则到底合不合理？今年7月初，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15217元买了7月16号北京飞纽约的国际航班，距离起飞还有3天，他临时有事要改行程，于是申请退票。
2: 我觉得改期和退票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都会损失，所以我就选择了先把票退了。在退的时候，页面上呢其实显示了有一个就400多元啊，我说也还好，就很自然的就把它退掉了。
1: 可第二天，林先生发现退款迟迟没有原路返回，电话询问客服，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页面标出来的432元，压根儿不是扣掉的手续费，而是整张机票最后能退到手的全部钱。原来这款特价机票有特殊约定，起飞前7天内退票，机票本金一分不退，只能退回少量税费。这432元里包含374元机场基建税费和58元平台附加服务费，这笔钱已经退给了林先生。林先生当即想撤销退票，恢复订单，但客票已完成退票退款，客服答复不能恢复，
3: 没有办法再提供新的方案了。
1: 这样的结果让林先生不能接受，他认为平台页面设计明显存在误导。虽说购票页面上有仅税费可退的字样，但这条关乎上万块损失的关键规则只用小字藏在角落，同一趟航班只需多花400块就能买到支持正常退改的票。要是规则写得醒目一点，他当初绝对不会选这款限制严苛的机票。
2: 我认为所有的不能退改签的机票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根据退改签的时间来设定你退票的这个扣款的金额，但是你不能存在一个完全不能退改签的机票。
0: 嗯，你看啊，机票的价格是15000块钱，提前3天退，最后拿到的退票额是400多块钱。对于这个90%的退费啊，可能大家很难以接受啊，可能几百块钱心里还得稍微平衡一点啊。遇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大家怎么想的？
4: 这事儿我还真是遇到过啊，之前也是全家一起出行嘛，因为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我就提前几天的时候退了一下，但是还是给我扣了一大部分的钱。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买的它是特价票，这个退改规则是非常严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其实跟林先生这是一样的嘛，就想说，哎，我也没有占座，你的票也是可以再卖的，那凭什么扣我那么多钱呀？但是像这个林先生，他确实是比较粗心大意，但是也不至于一分钱都不退吧。
0: 所以这件事在网络上，很多网友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来，这位网友说，一样啊，才买的票要扣一半的手续费，机票全是霸王条款啊，觉得这不合理啊。说退可以啊，不退也可以，退多少都可以，但是啊，你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提前告知，要写清楚啊。这扣费那也太离谱了，有的小字啊、提醒啊，你根本看不见。这位说了，航空公司要取消的时候，那招呼都不打，那可以直接给客户就取消了。但客户要取消的时候啊，那要扣掉高额的这个手续费。
4: 这些小字看不清，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啊。因为我也是被扣费了以后，我再买票的时候我就会很小心嘛，我就会翻出这些小字来去看。但是哎，这些规则啊，它一是字小，二是真的挺难找的，
0: 是
4: 就是它这个展示方式是不是本身它就是不合理的。
0: 估计很多朋友也都遇到过这个类似的事儿，在我身上也遇到过，前两天又遇到过啊。但是他扣的那个费用吧，就是在我的这个还觉得还能承受，不像林先生这样啊。邹婷啊，是从事旅游工作的啊，像这样的事儿您可能会经常遇到啊，您是怎么看的？
5: 航空公司的逻辑我也理解，因为本身一些特价机票的话，它的利润空间就比较薄，要是退改太宽松的话，游客先囤再退，它会增加经营成本。那么提高退改费，它可以规避掉一部分风险。 但是在这个小片当中呢，林先生他是提前3天退票，航司他是有时间进行再次销售的。其实一般来讲，如果说能够正常销售的话，航司和平台可以通过操作来帮游客规避掉一部分损失。林先生的诉求也不是全退款，新闻报道说他可以接受2000块到3000块的一个退票的费用，但是规则说一律不退。其实我们说规定是航司和平台来制定的，那么呢解释权也在他们，消费者没有自主权。我认为应该有一些规定来规避和保护这种情况。
0: 你看啊，消费者确实有一些疏忽啊，但是平台的争议更大啊，很多人就觉得要遇到这件事了怎么办呢？是自认倒霉，还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们也走上街头，记者也进行了一个街采，大家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1: 机票退票要扣超过90%的费用，你觉得合理吗？
6: 为什么扣那么多？不可能，顶多扣5%、10%，扣90%那你就全扣了得了。
7: 我觉得如果买票的时候那个里面有规则，如果规则写得很清楚的话，那自己没有看到的话，亏损的确是应该自己承担。
8: 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合理的扣手续费很正常，但是扣了这么多，而且航班还可以正常卖票，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9: 我觉得扣的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只扣300-400块钱的话，其实还可以接受。
10: 我觉得看那个退票时间吧，我提前几天退了，他再扣我90%，我觉得不合理。
11: 追起责来吧，个人有责任，因为你看的不细，但是呢，商家也挖了很多的坑，你好多条款咱都看不明白，尤其像我们老年人，对，实际就是变相的给老百姓挖坑。
12: 这也属于霸王条款，没有这么扣的，这么扣的话属于强盗了，属于。
1: 你遇到过退票被扣高额手续费吗？
7: 我遇到过。提前几天退了吧，然后的确亏损了挺大一部分。
6: 退费听说过，但我没遇到过。
8: 我每次都认真的阅读协议，所以我没有遇到过，没踩过坑。
13: 我没有，因为我从来就不改签，也不退票，按时走按时回。毕竟老年人时间都是充足的，不像年轻人那样呢，忽然有别的事情了。
9: 我个人是没有遇到过，因为，一般的话会提前的看一些具体的一些条款，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行程会提前确定好才去，看这些航班。
0: 你看啊，通过这个街采啊，我们也发现其实大家呢也理解也同意说可以退票啊，但是啊它得有一定的这个规则，首先得透明，然后第二点呢你得是这个合理，但是现在这些所有的规则好像都是这个航空公司啊，都是他们去做的这个规定啊，那我们就没有这个自主权，那他们做的这个规定合不合规啊？
14: 实际上刚才邹婷说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啊，如果我们在民法典里找实际是有的，航空公司的退票规则在你买票的时候实际上是隐藏在你这个页面当中的，它是什么？它是格式条款。这个格式条款是由航空公司自己先行制定好，然后通过某些方式展示给顾客的。但是我们说回来，退票的规则一般遵循两种原则，第一个时间阶梯原则，也就是说你退得越早退得越多，第二是票价阶梯原则，也就是说你的票是全价票你肯定退得多，是特价票往往你退的就特别少。而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特殊性是在于它不是国内航班，是国际航班，国内航班的规则相应更加的透明和制定的更完善一些，比如说你不能一刀切呀，比如说你必须按照阶梯的规则来进行时间和票价相应对等的退费，但是国际航班一般没有，它是由自己这个国际航空公司它来制定的，也就是它说了算。而在国际上一般来讲，特价票只退税款不退本金也是一种通行的惯例规则，基本上大家可能也就默认接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种规则能不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立得住，而不是说我默认它许可的程度有多大。
0: 这件事啊也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啊，所以说这件事也有了最新的一个进展，我们来看一下后续是怎么发展的。
1: 好在经过媒体报道和多轮沟通后，林先生拿回了全部票款。7月28号，平台分2笔补足了差额，加上之前退回的432块，15217块钱，一分不少，全回来了。事后平台发了情况说明，说购票页面其实已经用醒目标识，提醒过这张票只能退税费，扣费标准也是按照航司的规则自动执行的。 这次的退款并不是平台改了退票政策，也不是认错赔钱，而是核实到林先生确实有突发行程变故，符合平台六重服务保障的适用范围，属于单独个案的兜底处理。不过针对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平台也做了改进。七月末起，只要退票能拿回来的钱不到票价的20%，就会弹窗强提醒，明确告诉用户扣费比例很高，需要二次确认才能继续退，避免再出现类似的误会。
0: 我们看啊。

0: 维权结果出来了啊，是全额都给退了，这个结果大家怎么看的？
1: 嗯，感觉好像是全退回来了啊，当然我们也为林先生感到高兴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平台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它是个个案，并不是代表我的规则变了。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个事儿它在法律上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呀？
2: 这个事儿在法律上我们分为两个问题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违约金啊，我们来看这个案件的本质，退票的时候要扣你的钱，实际上是不是作为乘客买了票我又拒绝乘坐，我改变了行程不坐了，是我违约了。在违约的情况下应当是承担违约责任的，在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你的损失应当与你造成的这个实际损害结果相匹配才可以。这张票提前3天退，我们认为航空公司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再行销售的，也就是说这张票它还会再次出售，这个座位还能卖得出去，它的损失实际上根本达不到97%这么高。原本15000块钱的票只退400多块钱，那么这张票它再卖15000块钱是极有可能的，对吧？而且在法律上规定，如果违约一方被判罚承担违约金，合同约定过高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主张对违约金进行调减，降低一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就可以了。一般通行的司法实践准则是，违约金一般不超过合同总价值的30%。第二个问题就是格式条款的书写，刚才思雨提到说小字儿特别小，我得点开挨个看。这个小字儿是什么？是格式条款。法律上对格式条款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制作格式条款的一方限制对方权利、放大己方权利的条款，必须通过明示确认明显的途径来进行公示。不是说你想把它怎么写，你把它隐藏了，你把它变得很小，你让大家发现不了，这个格式条款就是好使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满足法定条件，合同的相对方可以主张格式条款五十一种改制，我们都能看到原来的制度一定是存在一些瑕疵的。所以林先生的这个事儿呢，我认为不是个案，而是整个航空行业的一种通病，所以这种规则的调整也是一种必然。
3: 而且我发现经过这个案例之后啊，有航空公司已经出台了规定，那国内的航班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改，那么在以前的时候是提前30天，那它的门槛呢降低了一半。而且呢，国内退票的话呢，它也分为了5个时间段，越早退费它的损失就越低。有网友说早就应该这样了，而且呢建议全国去普及，
0: 也相信这相关的规则一定会越来越完善啊。就在林先生退票的这个事件几乎是同一时间啊，又有一位先生也是因为退费然后也是登上了这个热搜啊。这位先生更委屈，他买了仅仅7分钟然后就退了，退了之后啊也是收取了很大一笔的这个退票费，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4: 买错机票当场立马退，只隔了短短几分钟，你觉得最多会被扣多少钱？不久前，张先生下单买了3张三亚飞杭州的机票，总价2697元，刚买完他就发现选错了出行日期，仅仅间隔7分钟就马上申请了退票，当时距离航班起飞还有整整5天，座位完全可以二次售卖。可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最终只退回675元，一次性被扣掉2022元，扣费比例直接超了75%。张先生立刻找平台客服沟通维权，但平台表示退改规则已经公示，扣费只能按航司既定规则执行。事后张先生才得知，其实航司本身有2小时错购免费补救政策，短时间误购可以全额退改，关键问题就出在购票页面，这项能帮消费者止损的补救政策没有醒目提示，张先生完全不知情，白白错失了全额退票的机会。多数人网购机票都不会细看繁琐细则，短短7分钟误购却遭遇超高比例扣费，这样扣费真的合法吗？
0: 啊，7分钟，然后2600多块钱扣了一大半啊！
3: 像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呢，经常是和机票这样打交道，而且错购它是经常会发生的一种情况，甚至有游客可能来到了机场才发现自己的机票订错了。那我们觉得这种情况的话，你扣费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是像我们说有游客他不小心订错了票，几分钟之内就发现了，退票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费用被扣了一大笔，那这个呢，它是有一些不合理的成分在的。
1: 而且你想啊，就是仅仅7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它也不会造成什么很大的损失嘛。航空公司的起飞时间呢是5天以后，所以你的机票完全可以。

你再卖得出去嘛？还有一点就是说，航空公司如果有这个两小时的购错补救措施的话，就说明他们自己承认，哎，你购错票了，在短时间内是可以补救。

0: 那么从法律上来看的话，怎么看这件事情？
1: 第一就是违约金的比例是不是合适，两个小时之内说明这个航空公司还来得及重新进行处理，而且买完了马上就退，像刚才思雨讲的，这张票完全可以再收，实际上航空公司的损失可能几乎不会产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扣掉了75%的票款，从违约金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不合理的。第二呢，就是规则有没有公开清晰的明示让消费者知晓，这家航空公司有错购两个小时进行免费补救的政策，但是你在购买页面上很难找到。那购票的这位先生给航空公司打电话，得到的客服回应仅仅只是所有的规则我们都已经公示，换句话就是说能不能找得到看你自己的本事，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消费者如果不能明确的知晓我购票的规则、补救的规则，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这个规则还存在吗？不存在。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的一个最终结果啊，和刚才林先生那个案子差不多，也是媒体报道之后啊成了这个热搜了，然后最后这个钱也是给退回来了啊。但是这个航空公司啊，就是具体退多少然后不方便透露，但是和张先生已经达成了一个和解啊。可能大家就会想，这个虽然说钱是退了，但就像张律师刚才所说的一样啊，你这些条款呢要让我们消费者首先能看得见，是吧？第二是你得能看得懂啊。说到这个透明啊，接下来这个案件啊和我们刚才这两个案件不一样了，但是也是关于这个飞机退票的事儿啊。但这次啊是有位消费者，他是买了机票，然后已经过了安检了，已经来到这个登机口了，马上就要登机了，这个时候航空公司说呀，就对不起，没有你的座位了啊。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发生在今年2月，文女士自述，花3万块挂上外地3甲医院的专家号，买了航班赶着去看病，早早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就等着登机了，结果被拦下了，理由是航班超售。航班超售说白了就是航司根据历史数据预测，总有人会退票或赶不上飞机，所以会多卖几张票，减少空座浪费。结果这天所有购票旅客全部到场，航班座位不够用了。当时航空公司给出的补救方案仅仅是改签4小时后的航班，补偿400块钱。
3: 我早上8点多的航班，你让我坐12点多了。
2: 可对文女士来说，耽误的根本不是4个小时，而是她好不容易抢到的专家号。
3: 3万多你们来赔吧，我浪费一次约了多久了。
2: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明明有比她晚到的乘客反而顺利登上了飞机，航空公司到底拉谁下来留谁上去，全程没有公开清晰的评判标准。
3: 凭什么他能上我不能上？
2: 那么您觉得超售翻车的风险、延误的代价到底该由谁来买单呢？
0: 看完这个案例，很多人都为文女士感到委屈啊，因为她的这个损失啊不是你400多块钱的这个费用她可以弥补的啊。
4: 说实话啊，超售这个事儿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那航空公司你为什么会超售啊？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那利益你得到了，风险全让这个乘客来承担，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你想啊，如果你遇到了那种紧急医疗，然后重要会议以及升学考试这种情况，那是你一句超售就能拒之门外的吗？再说了，我觉得也没有见说乘客你晚到几分钟航空公司能等你晚点起飞的。最憋屈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凭什么比他晚到的人却上去了？那航空公司他的选人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5: 其实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讲，那超售其实是我们行业内一个公开的秘密。一般来讲呢，如果说出现了超售这种情况，那么在机场，比如说我们的登机口或者是值机柜台，它会有这个广播，看是否有乘客愿意自动改签。那么呢，它的一个补偿费用是从几百块开始有到一个增加，看是否有游客愿意去更改航班。而且在国外呢，它还有竞拍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那而且像我们民航局也有规定，像老弱病残孕或者呢是连程中转的游客，他是享有优先权的。而且我们说这个文女士，她呢是去就医，那么本身她就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旅客，在这种情况下把她拉下来，我觉得放在行业内她也是说不过去的。
0: 那从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文女士肯定属于是比较紧急的这种情况啊。这件事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来，这位网友说，我之前坐车也是啊，车站超售然后不让我们上车。第二位网友说机票还能超售啊，他觉得不可理解啊，让航空公司给约一下该医生的号就可以了，他能。

0: 约到的话，乘客在相应的时间看了病不赔钱也可以，毕竟不是为了讹钱才坐飞机的啊。不让上就赔400块钱，人家约这个医生听说都花了好几万。那么航空公司的这个做法在法律上怎么评判？这个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
1: 上两个案例呢是乘客违约不做了，这个案例我们反过来看是航空公司违约了。航空公司把机票售给了乘客，他们之间就缔约了运输合同，你就有义务把这个乘客运送到他的目的地。但是当超售的情况出现，没有座位了，飞机上也不卖站票，所以就只能由航空公司强行违约终止这个运输合同。违约责任在谁？在航空公司。第二，我们再说超售的这个问题。就像刚才邹婷说的，按照这个民航的相应管理规定是可以超售的，我也在登机口碰到过，直接叫价，谁能够坐下一班我来给你涨价，从400一直往上涨。超售是允许的，但是超售的情况下哪些乘客会被安排到下一班？第一就是选择刚才我们说的公开叫价给补偿金的方式，这个叫给违约金的方式，你自愿达成我与你解除这个航班的运输合同，我和你缔结下一个航班的运输合同，航空公司给我的款其实就是违约金。但是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这个案例却一点都不公开透明，而且在超售情况下需要将旅客留置的时候，应当优先照顾老弱病残、有特殊需求以及有中转联程的乘客。那么这个案件如何选择到文女士，我们并不清楚。当文女士直接被拦截下来的时候，我想基于她要去就医看病的这种诉求，她肯定是内心非常恼火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超售的情况下应当给多少违约金呢？更形象的来讲是一种你情我愿的规则，从400块叫价可能叫到4000块，可能更高。实际上目前对于在超售情况下应当由航司给付违约金的标准是没有一个清晰规定的，我们也希望航司能够给出一个清晰的规定，比如说按你票价的购票价的20%，或者按你这张航班正常票价的20%，给一个合理的区间，可能更容易让消费者来接受。
0: 这件事的后续也是挺让人感慨的。根据有很多媒体的这个报道啊，后续啊，这个航空公司考虑到这个文女士啊，她要就医的这个情况啊，启动了超标准的一个赔偿啊。首先是把她这个舱升到了公务舱啊，改到了这个中午啊，也给了这个赔偿。然后呢，这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屡次向文女士进行这个道歉，并保证要协助她在上海就医啊，帮助她去挂号啊。但是文女士啊和航空公司并没有达成一个和解啊。但是这件事啊，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也就这个超售的事儿做出了相关的一些规定。
2: 今年7月，京津冀3地消协联合发布航班超售专项调查，戳中了行业普遍痛点。调查显示，超70%旅客不了解超售相关权益，绝大多数人都反映超售规则提示字体太小，位置隐蔽，购票时根本注意不到。调查出炉后，三地消协集中约谈多家航司和售票平台，提出明确整改要求，超售规则必须醒目公示，杜绝小字折叠隐藏式提示，现场处置必须优先征集自愿改签旅客，严禁直接强制拒载。超售补偿必须公开分级、透明规范，不再由航司单方面说了算。与此同时，在民航局指导下，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正牵头制定全国统一的超售团体标准，专门规范告知方式、现场处置和补偿方案，填补行业长期存在的规则漏洞。
0: 你看啊，现在是消协出手了，新的统一的标准啊也在制定当中。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啊，从退票然后到超售，好像都是消费者在吃亏啊。但是这个事情它是在一步一步的变好之中。
1: 没错，实际上今天的案例给我最深刻的就是有两个词。第一个就是平衡。旅客不做，航空公司超售，其实质上都是违约。在违约的情况下，应当退多少钱的票钱，应当给被拦截客户多少钱的赔偿，应该遵循着一个平衡的原则。第二个词我想就是清晰。我们今天讲了格式条款，讲了这些需要市民的规则，我们把它写在那儿，列在那儿，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乘客看到，让消费者看到是最重要的。规则的制定是一方面，规则制定以后的践行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3: 儿子去世，留下87个游戏账号，母亲想继承，却遭到游戏公司拒绝。
4: 你们哪个协议就把我孩子账号全收走了？
3: 游戏账号、社交账号，到底哪些算虚拟财产？又能不能继承？
5: 想把他这些游戏账号来变现补贴家用，是合情合理的。
6: 仅限本人使用， 这是为了网络安全和秩序。
1: 这87个游戏账号是不是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
3: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来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欢迎继续收看《浴室找法》。现如今呢，人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账号啊，比如说社交账号，我们聊天的时候啊，还有游戏账号，还有很多虚拟的这个账号啊。有人可能就问了啊，说这些账号如果人一旦去世的话，算不算一种财产，能不能被继承？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案件也是登上了热搜，一位母亲想要继承儿子留下的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那么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通过一段情景演绎看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2: 喂，你好，
3: 女士您好，
2: 我想问问过户账号的事。我儿子前一阶段去世了，手里有80多个游戏账号，我是他妈妈，想把这些账号转到我的名下。
3: 女士您好，平台呢是没有办法办理账号的继承和实名过户的。注册时呢，用户的协议有明确的约定，游戏的账号和里面的一些虚拟的道具所有权呢都是属于我们公司的，只允许注册的本人来使用。
2: 这些号是我儿子玩了10几年一点点练出来的，我们还往里充了好多钱呢，怎么就不能留给家人呢？
3: 女士是这样的，第一呢，我们账号的绑定啊是逝者的一个实名的信息，所以它具备一个人身的专属的属性，如果随意过户呢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风险。第二呢，我们没有办法来核实它这个全部的法定继承人，如果后续您的亲属或者其他的亲属又来主张这种权益的话，我们平台和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一定责任，所以统一不开放这种游戏账号的过户的一个通道，也请您多理解。
2: 我是他母亲，户口本、死亡证明、亲属关系等等这些材料我全都能够提供出来。我是一个老人，也没有多少钱，这账号要是能够变现，这不也能补贴家用吗？
3: 是，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平台有平台的规则，我们也要统一的执行，而且现在没有特殊的这种办理通道，这边确实没有办法为您破例了。
2: 啥？你们拿个协议就把我孩子的账号全收走了？啊？这是不是太不讲理了？要是没得商量，那我就只好起诉你们。
1: 刚才这个情景演绎啊，是根据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后来这位母亲啊，也确实把这个游戏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来变更这87个游戏账号的一个实名认证啊。但是游戏公司也说了，我们有协议啊，协议说了这个账号这个使用权确实是你的，但是啊，人如果没了的话，这些东西全都是要收回的。那大家觉得这个游戏账号算不算一个财产，能不能够被继承？
4: 我觉得这必须得算吧，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这个，因为你看啊，账号是我注册的，然后实名也是我认证的，钱也是我投的，凭什么就是怎么算公司了的呢？我觉得这太搞笑了。就经常听他们说嘛，现在有很多的游戏账号啊、绝版皮肤啊、高等级装备啊，都是在二手市场可以卖很多钱的，不是那种虚拟的货币，是真的真金白银的钱。那像这位母亲，她年纪也大了，儿子也没了，想把他这些游戏账号来变现补贴家用，是合情合理的。你不能说你平台一纸协议就全给否了，这也太不讲理了。
5: 这个游戏里啊，付出的这个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它会让你觉得这个游戏账号是你自己的。

0: 其实不是，我是在做软件行业的，我知道这个游戏账号这个规则。你游戏账号不管是多大的级别，投入多少钱，你都是在人家游戏账号平台中运营的。这个账号里有我们很多实名的个人信息，如果把这些信息随意的倒卖、随意的流通或者随意的继承，那就很容易把这些信息造成一些泄露。我的账号原来是我的名字、我的信息，现在卖给了别人，信息还是我的。那我玩的时候，如果在这个账号中出现了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管控的，这里就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所以游戏账号归平台所有，仅限本人使用，这是为了网络安全和秩序。
1: 那么游戏账号能不能继承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2: 游戏账号、社交账号，家人能继承吗？
3: 我不愿意把我的任何的社交账号在我去世之后让我任何的家人朋友看到，都是存在着一点不愿意被任何人知道的他一点点隐私吧。
4: 我觉得可以继承，因为账号就是花真金白银买来的嘛，几千上万的都有。
5: 是我感觉这个账号注册了之后它只有使用权，然后它这个账号是归公司所有的，然后而且继承的话可能有这个倒卖的风险。
6: 我觉得一个孩子肯定用了家里的这个钱嘛，然后去充值一些账号啊，玩这些游戏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离世的话，家人肯定是有继承这个权利的。
7: 可以吧，孩子的失事人物品他不是他父母的东西，
8: 他儿子的遗产就他妈妈可以继承。
9: 这个账号本身是他儿子的，他母亲就有继承这个权利。
10: 有权利继承，因为他打的时候家里也要给他抽出一份资金付出的。
1: 你看大家的想法也是各不相同啊，有人觉得这是遗产应该得是继承，也有人说啊这里边可能涉及到隐私了，他不想让这个去继承啊。
2: 我们能够看到老百姓实际上他有自己的财产的价值观，但是此前对这个问题法律是没有一个清晰界定的。在我们内心当中一直认为房子、车子、银行存款啊，包括股票，这些都是遗产可以继承，但是网络资产、游戏资产、数字资产是不是作为遗产继承，这个一直是一个模糊地带。那么这个案件实际上有两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确认母亲能不能继承的前提。第一个问题就是这87个游戏账号是不是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第二，如果它属于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又是不是在能够可以继承的范围内，这个才是这个案件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1: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2: 母亲想继承儿子87个游戏账号却遭到平台拒绝，法院怎么判？答案是账号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事实上，民法典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法院审理查明，当事人十几年经营87个游戏账号，持续充值，长期练级，账号装备道具具备真实市场流转价值，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法院同时明确两点关键：第一，游戏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实名认证只是平台管理手段，不属于法律规定不能继承的专属人身权利。第二，平台仅凭用户协议禁止继承，属于单方格式条款，不合理剥夺公民法定继承权，这个约定不具备法律效力。最终法院判令游戏公司限期配合完成账号实名变更过户。您看，平台有协议，但协议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虚拟财产同样受法律保护。
1: 为什么法院最终是支持了母亲啊？
2: 通过这个法院的判决，我们明确了刚才的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这个平台的数据资源还有对于整个服务器的管控的所有权仍然是属于人家游戏公司的。那么母亲继承的是什么？是这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那这87个游戏账号为什么具有使用权呢？首先，第一，它是具有资产价值的，这个资产价值的来源是这87个账号都是这个孩子生前不停地充值磨练进行提及升级所产生的，它里面包含着一定的资产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可以进行流转的，所以这个资产具有流动性，有财产属性就可以继承。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财产是不是合法的，只有合法的才能继承。那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游戏账号是由这个逝者生前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去不停的经营所得的，如果反过来啊，这个账号是我盗的，这个账号是我通过外挂给他打练提升上来的，这种方式是违法的，违法的财产不属于个人。

0: 的合法财产，我们要看它的来源，所以不能继承。那第三个就是它能继承的范围是什么，这个账号当中现存的这些价值和收益，而跟个人密切相关的个人隐私信息等不一定在继承的范围内。还有就是怎么能够继承，实际上我们要突破平台的一个格式性条款的限制规则。所以说法院突破了平台对于格式条款的认定，认定母亲依照上面的两个属性，财产属性、合法属性，享有其儿子账号的继承权。
1: 那针对这个案件，网友们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把他当财产，妈妈把他当做精神寄托，支持法院的判决，游戏公司得有人情味啊。这些东西有价值，本身就是资产，所以说继承没毛病。我们看是能继承了，法院最终判决了。那很多网友啊，他也会有疑问了，那其他的账号能不能继承呢？比如说现在我们刷这个短视频的这个账号，包括我们有些人在网上开的这个网店，更为直接一点的话，有些这个微信啊、支付宝里边这个钱，是不是啊？他是不是也是可以继承的？那能不能取啊？方不方便取啊？
2: 我觉得啊，就是短视频账号啊、网络平台啊，你不管是这个还是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的余额，它都是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呀、精力啊，还有甚至是本钱攒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它理应是可以继承的。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夫妻在离婚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分割的。那既然能分割，人不在了，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继承给家人的。
3: 没错，我觉得呀，只要和钱挂钩的资产，它都应该能够继承。我身边曾经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他这个微信这个零钱里啊，还有10000多块钱，但是家里人不知道密码，这个钱理所应当能继承回来，对吧？那不知道密码怎么办呢？就去找平台。好，这个平台呢需要要求很多材料，第一死亡证明，第二你要证明和这个人的亲属关系，然后第三你还有一些公证书。等你材料全齐了之后，还不是一次整完的，还得来回折腾好几趟，最后才把这个东西拿回来，这个钱才取出来。
0: 我们做一下区分哈，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继承，什么样情况不可以继承。实际上在刚才大家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就是财产属性比较明确并且合法的就可以继承，比如说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里的零钱，各种平台上面的货款的余额，或者是留有可以变换成资产价值的东西，游戏账户里的这些合法的财产性权益都符合继承的范围，是可以继承的。现在很多平台也都开通了通过线上能够办理遗产继承的程序，说明这个事情是势在必行。什么样的不可以继承？有的人提出，那我父母去世了，或者我先生去世了，我要把他的微信账号继承过来。这个里面存在着大量的个人隐私，并且人身依附性极强，是不可以继承的。还有像短视频账号，这个账号如果它与本人的个人属性关联性极强，比如说它是通过博主对个人的一种打造，自己就是这个名片，那么他去世了以后，与他人身属性极强的情况下不可以继承。但是这个短视频账号当中遗留下来的财产性权益、留存的资金，你是可以继承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可以置换成财产权益的是可以继承的，其他是否还能够继承，有待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摸索。
1: 那么怎么取出这个社交平台家人的这个钱款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社交的一个软件呢，也是推出一个新的便民方式，咱们的记者也实际操作了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亲人去世后，微信里的零钱到底怎么取出来？今年4月，腾讯客服升级逝者微信、QQ 零钱资金继承专属服务，材料齐备的情况下，最快24小时，一般1到3个工作日，资金就可以到账，而且不需要登录逝者的微信，也不用知道支付密码，继承人用自己的微信就能操作。具体怎么办？依次点击我、服务、钱包、客服中心，输入微信支付财产继承，就能进入专属办理页面，按要求上传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在线完成申请。平台审核通过后，资金直接打入继承人账户，全程线上办理，不用来回跑腿。当然注意，这个通道只提取账户资金，微信账号本身并不能过户继承。
1: 我们看啊，这样的方式确实方便了不少啊。
3: 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数字遗产。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注意到了自己的数字遗产问题， 我们也看过不少新闻，很多就是90后或者

0: 零零后的那些博主，他们可能有这个百万粉丝号、千万粉丝号，他们就会提前约定好这些账号收益最后的归属，把百年之后的这个事儿写成遗嘱。
1: 这个理念是非常的超前，也非常现实，也迎合了现在的发展。因为年轻人的数字化资产越来越多，数字货币、游戏道具、数字藏品，这些我们以前见都没见过的东西，现在正逐渐成为年轻人资产的主流。2026年1月1日正式设立了关于虚拟数字和虚拟货币化还有虚拟资产的继承案由，给你立案进行了一个新的通道的开启。以前没有这些案由的时候，但凡涉及到数字资产，我们都得套以前的老案由去找，看看能不能合得上。那么现在这个新的案由在立法上已经明确，就说明国家对于数字化资产的保护越来越迈向了正规合理合法的渠道和途径。
2: 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例啊，主要集中在一些虚拟的一些资产，它基本上和钱有关系啊。但是有一些社交媒体的这个属性啊，它有一些像聊天记录啊，有一些这个通讯录啊，这个属不属于是可以继承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亲人离世后，威胁你的通讯录、聊天记录这些私密信息，家属能继承吗？吴女士的父亲去世后，她想通过父亲威胁你的通讯录找到外地亲属的联系方式，于是多次联系平台申请找回账号。她的诉求是调取通讯录和聊天记录，但平台给出的答复很明确，家属只能复制逝者账号的头像、昵称等公开信息，通讯录、私密聊天记录、私人动态一律不予调取、不予移交、不予继承。理由很清楚，这些私密内容不仅属于逝者个人隐私，还牵扯大量第三方联系人的信息，随意调取会造成隐私泄露风险，平台依法依规无法向家属开放。一边是家人的情感需求，一边是隐私保护的底线，你觉得该不该继承？
2: 好，大家是怎么看的？
4: 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这种聊天记录的话，它属于那种私人的心里话、私人的日常。我觉得不给别人看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接受的。但是像通讯录它不一样啊，它都是家人呢、亲戚啊、朋友的一些联系方式。它是一段非常可以说是珍贵的回忆和人脉嘛。如果说连这个都留不住的话，我觉得是很难让人来接受的。
0: 平台也好，法律也好，它出一个红线，它是有道理的。这个微信社交账号和你的游戏账号它完全不一样，因为微信社交账号里存在的都是大量的个人隐私数据，如果真的有人，咱们说恶意的拿着人家这些信息去干点什么，那后果可能是不可想象。
1: 对于像这个案例当中，吴女士要求继承她父亲的微信账号，实际上就是掌握里面所有的信息嘛。这种情况下，个人隐私的属性远远高于财产属性。这个和第一个案例母亲要求继承儿子87个游戏账号不同，游戏账号是属于财产属性更强，它里面的皮肤、装备还有它的级别可以通过交易获得一个财产的置换，但是微信账号里面的个人信息不具有这种可以置换成财产的可能性，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他生前的个人隐私。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支持对个人隐私相关账号的继承。所以呢，也建议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能够通过提早通过遗嘱的形式将自己的数字化资产列为可以继承的项目，把你的账号信息、密码信息等等相应的信息写明，避免给家属造成相应的困难。因为毕竟这种数字化的资产和我们传统的遗产、房产、车子、存款具有极大的不同，相应的管理部门的它的管理制度和法律规定也没有那么完善啊。
2: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这个虚拟财产啊，同样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法律也正在一步一步的划清它的这个边界啊。提前规划，既是守护好自己的数字资产，也是留给家人一份最后的安心。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佛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

0: 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好，那咱们再见。
2: 好，
1: 好嘞，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环工师、孟祥赐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机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3: 啊，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1: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4: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相关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负0.2，0.1，
5: 也转不了。

0: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3: 我来。
2: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洗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4: 刀断了。
2: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
4: 工件撞坏了，撞飞了。
2: 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速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哦，那

0: 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1: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0: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1: 拜拜。
0: 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2: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试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3: 在突发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试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试赛标准 ISO。
4: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红旗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顺风车和顺风起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2: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5: 咱们先班 还是最多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

0: 大赛选手培养，培养一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1: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2: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需要学一些任务什么的，融入的很快。
3: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还不错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4: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5: 通过这些年带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6: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7: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数控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8: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9: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10: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8: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11: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子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7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

0: 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个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的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

0: 太了解了。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那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一两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所以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三个学校、四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一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啊，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十七八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十，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1: 什么成绩？
0: 全国第十四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2: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两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力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

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

0: 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1: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2: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3: 好好，那你们请坐吧。
2: 好，
3: 坐了。
2: 好的，
3: 啊，六千吧，六千多。你自己得说，
4: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这个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5: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6: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5: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6: 他们每天都要练吗？
5: 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2: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3: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焊，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啊？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时候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1和第2名。
3: 我这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的

0: 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啊，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1: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专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三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院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直采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拿到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0: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些企业。
2: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3: 开始
0: 啊，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3: 定位点定准了啊！
0: 啊，
3: 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0: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4: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0: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4: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3: 什么？
0: 这焊什么呢？
5: 这是焊的是5G水平管。
0: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5: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6: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7: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8: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7: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9: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

0: 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2: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溺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3: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4: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5: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事里的黑龙江。在黑龙江啊，有几座城市被誉为被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主要呢，是因为先有了铁路的存在，而后呢，随着铁路运输的蓬勃发展，才得以形成的城市。今天啊，我们要聊的绥芬河呢，就是这样一座别具特色的小城。1897年，中东铁路破土动工，当时啊，第一个火车站呢，就选定在了东宁县三岔口镇。可开工没多久，工程师们啊，就发现此地的地质结构相当不理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正常施工。于是呢，就把线路向北推移了50公里，也就是现在的绥芬河市。随着中东铁路的通车，来自各国的人们在这里汇聚，多元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铸就了绥芬河独特的魅力。历经百年，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边境小城。
1: 百年口岸绥芬河是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窗口和桥梁，是黑龙江省最大对俄陆路口岸。中东铁路在这里启程，中俄两国贸易往来达百年之久。
2: 这就是绥芬河

0: 铁路口岸南站，你看有这么多的铁轨和列车，是不是还挺壮观的？都说绥芬河呀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因为这里留下了太多中东铁路历史和边城边贸的故事。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绥芬河的话，那一定要去中东铁路记忆馆看一看。
1: 这就是中东铁路记忆馆，我们看这个外形啊，你就可以想象到了，原来它的前身是什么呢？前身就是绥芬河火车站的候车室，而绥芬河火车站呢，也是中东铁路全线第一个奠基并落成的火车站。
2: 你好，
1: 你好，欢迎参观中东铁路记忆馆，由我来为你讲解。
2: 怎么称呼？
1: 我姓李。
2: 那辛苦李老师。
1: 我们这边请，先看前言。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意作为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日俄战争结束后称中东铁路。中东铁路作为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全长2489.2公里，是当时中国境内最长的铁路，也是中俄合著的股份制大铁路。 铁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驶至于绥芬河入境为第5站，施工方称其为5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展厅就是有100多年老火车站旧址，始建于1899年的绥芬河火车站旧址。
2: 就是这些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材料都100年前的。
1: 是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室内可以看到的大跨度钢梁屋架型结构，也是我们候车室所保留下来的。 我们脚下所踩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那现在咱们两个就处于百年历史中间。是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这边展览可以看到，清政府日渐衰微，民不聊生，中国人的铁路模式从1860年开始的，由我们的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多次上书朝廷力主工业兴国、兴修铁路。
2: 没事，其实我是对这个充满了好奇。
1: 就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应该是铁路修建伊始。是的，
2: 对，在就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以我们才开始有这样铁路的逐渐的修建。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雕塑名为“驰越”，它就是模仿了当时火车车轮飞驰而过的场景所建造的。我们四处模型也均是模仿了当时四处火车站的场景，分别为绥芬河站、哈尔滨站、满洲里站及旅顺车站。
2: 哦，我先看看，这就是当时绥芬河站的这个样子。
1: 是的，我们现在的中东铁路记忆馆。
2: 而整个这个路线就是这样行进的，是不是？
1: 是的，我们是东部最东端的端点站。我们这边请吧。小心脚下台阶。
2: 其实这个展馆很大呀。
1: 是的，它有1342平方米。 我们这边最开始中东铁路的筹建呢是打算在东宁三岔口举行的，这张照片就是东宁三岔口的唯一一张全景照片。后来由于东宁三岔口的地质比较复杂，不适宜修建铁路，所以便向北迁移了50公里，也就到了我们现在脚下的绥芬河市。绥芬河呢也是因站得名，就是因为中东铁路有了绥芬河站，所以绥芬河也有了它的名称。
2: 啊，绥芬河这称呼是这样来的？是的。
1: 我们走廊的两端呢，就是东线工程、西线工程，这边是南线工程。1903年7月，铁路全线竣工，工期长达6年。
2: 这很多人都说绥芬河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1: 是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绥芬河呢最开始是一片小村庄，后来呢，由于众多人口的聚集，中东铁路的通车也带来了经济发展，很多人来这边进行做商业啊、贸易啊。
2: 慢慢的，
1: 绥芬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
2: 其实这就是一个演变的历史。你看我们第一张图，就是刚兴建铁路的时候。
1: 是的。
2: 还有点小荒凉。
1: 是的。
2: 慢慢。
1: 后面你看，绥芬河的花园大街，绥芬河也逐渐有了公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绥芬河全景。
2: 那你看，这个村落就越来越多了，而且新建起了好多的这个俄式的建筑。
1: 是的，你猜猜我们铁路在哪里？
2: 铁路的，对，我们中东铁路纪念馆在哪里？啊，还能找到咱们的铁路纪念馆啊？当
1: 然。
2: 我猜一下啊，
1: 你猜一下，
2: 这个应该是火车站吧，候车道是不是？
1: 对，
2: 铁路在这儿吧？那纪念馆就应该，也就是候车室的话，应该在这儿。
1: 是的。
0: 这个铁轨是中

0: 中东铁轨当时的一段吗？
1: 是的，它也是有百年历史的铁轨，它也是取自于绥芳河火车站的铁轨。
0: 100多年了。
1: 是的，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这个记忆馆里确实沉淀了好多百年的回忆。
1: 是的。由于中东铁路的通车，绥芳河开始了城市化进展，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飘扬在绥芳河的市区中心，所以故得美称百年旗镇。
0: 我刚才想呢，我说为什么叫做旗镇，是因为这儿有很多国家的旗帜，当时
1: 是的、
0: 所以叫旗镇。
1: 而且我们为了保留旗镇这个美称，我们绥芳河市政府和你刚进入绥芳河看到那个大转盘也全都有百年旗镇的特征，它也摆了很多的旗帜，很多国家的。
0: 以后啊，我就跟别人说我出去旅游了，人说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去了百年旗镇，哎，他不一定知道。我给他讲讲，百年旗镇指的就是绥芳河。
1: 是的。
2: 绥芳河是黑龙江最大的对俄陆路口岸，也是中欧班列重要的出入境口岸之一。一列列火车拉来了商机，让绥芳河迅速成为牧野之都、国际商旅名城。走在火车头广场上，你可以尽情领略典型俄式风格建筑的独特魅力，感受口岸百年历史文化内涵。
0: 这应该是一个，好像是展示用的火车头啊，对，是一段封闭的，这应该是专门拍照的吧，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说实话啊，我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去触摸过火车头。我刚才也搜了一下啊，这个上游0590应该就是它的型号，叫上游一个蒸汽车，应该是类似于这个东西，行不行？好不好？下来吧，下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大家来到绥芳河之后呢，也可以来这儿打卡，也可以来这儿拍照，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拍照动作肯定比我好看。
2: 绥芳河是一座风光秀丽的边境山城，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能感受到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0: 俄罗斯百年老味列巴坊，其实来到绥芳河确实可以尝一尝这儿的列巴。因为要说列巴呢，是俄国人的传统主食，口味呢有点微酸，但是储存的时间比较长。在当时呢，每个农庄啊都会有一个面包炉，每个家庭呢也会定期的来烤制面包，久而久之就形成自己传统的口味和风格了。咱们今天看看啊，在这儿咱们能尝到什么样的列巴。
2: 主持人刚到门口，便被房子中飘散出的面包香味所吸引。
3: 你好，
0: 哎，你好，我这在门口看，咱这是百年列巴坊，
3: 对，
0: 是不是？
3: 这是百年那个工艺。
0: 那这样，您给我推荐几个咱家的卖的特别好的。
3: 好的，
0: 我拿一个，我当做伴手礼拿回去。
3: 可以，可以。啊，咱家呢一般客人都比较喜欢吃那个果仁的。
0: 果仁的。
3: 对，咱家这果仁的卖的好。
0: 然后呢，我来俩。
3: 那个你跟前那个奶香啊。
0: 奶香。
3: 对。啊。那个果酱。
0: 行，那我就先要这些，行不行？
3: 好。
0: 然后您帮我，对，您帮我装一下。
3: 嗯，好的。
0: 我看咱这后面还有一个炉子，我听说呀，就最早的时候呢，这像俄罗斯的一个庄园啊，它都有一个面包炉，然后它就会定期的烤这面包。咱们这个炉子是不是就是作为一个叫做镇店之宝一个装饰？
3: 这个不是装饰，这个你说的对，俄罗斯最古老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炉子烤制。那个每家每户呢一个月大概能轮到一次。
0: 啊，
3: 为什么呢？因为它为什么耐储存呢？就是因为它用啤酒花自然发酵，它用这个桦木吧，最底下你看一下这个桦木，白桦木烤制的，然后它把它的桦木点燃以后，把它那个火炭供出，用里边的余温去烤制。
0: 就咱家这炉子现在还用吗？
3: 用，它就但是它出的量比较少。
0: 这炉还用呢？
3: 对，还在用。它每天能出1到2炉，就是说一般客人知道的来的早的、赶上的，可能能尝一尝这个烤制。它烤制出来的这个列巴呢，特别干香，保留了最原始的原味，列巴的原味。
0: 那我大概得几点钟来才能买呀？
3: 得下午吧，每天都是下午才能出。
0: 下午，
3: 对，因为它发酵的时间长。
0: 哦，那就是不用起早，这事儿挺好。就是你下午来买就行。下午来买就行。
3: 对，
0: 行，下回我就赶这个时间段，大约1点多钟，我就来排着吧。
3: 对，1-2点。
0: 行，好，那您帮我算一下多少钱啊？
3: 好的，稍等。
0: 姐姐，我有个小请求啊，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
3: 可以啊，没问题。
0: 因为您不是说这个一直还是在使用吗？
3: 对。
0: 我想看里面什么。

0: 样，行不行？谢谢啊。
1: 这您这个能打开吗？
2: 我帮你打开。
1: 好。
2: 来看一下。哎呦，这个就是咱用那个桦木烧出的火炭，剩下这个灰。
1: 这炉子，你看外面挺大，但是其实里面容积比较小。
2: 对，一炉也就能烤30个左右。
1: 怪不得一天烤两炉，也就是60个，估计分分钟就卖没了。如果来到绥芬河啊，其实可以选择这个脸包作为伴手礼。第一，你可以尝一尝；第二，带回去带给亲朋好友，也让他们尝一尝这个正宗的脸包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味。得了，我先付钱去了啊。
3: 绥芬河是国际商贸旅游名城，这里距俄罗斯城市海参崴仅230公里，是赴俄旅游的重要通道。大街小巷的俄文牌匾会让你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身在俄罗斯。
1: 绥芬河啊，也被称为山城。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依山而建，这是根本。第二，你看那儿像不像是一个山顶的位置，而咱们这儿啊像是一个山脚的位置。可是再往前走两步啊，您往我左手边一看，那儿是不是像山脚了？而我啊，这就像一个山腰或者山顶的位置。沿途走来呢，发现道路两旁有很多的牌匾，都是俄文牌匾，而且还有一些呢是中文和俄文都有的牌匾。所以绥芬河也被称为国境商都。到了绥芬河买点什么呢？那一定要选俄罗斯商品。可是跟您说，在这儿买俄罗斯商品有一点不同，就是您可以用卢布支付。得了，咱看看买点什么去。
3: 卢布可在绥芬河市内自由存取，俄罗斯人可以用卢布吃饭、购物、搭车。
1: 咱这家务事都准备好了啊！你看，左手拿着筐，右手拿着钱，这可是卢布，身后就是琳琅满目的俄罗斯商品。咱们看看都能买点什么。伏特加，这就是伏特加。咱不懂啊，确实这个每个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一旦你挑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的经验告诉我，选贵的。这里面比较贵的啊，往里看看吧，因为我想买点巧克力什么的。对，你不能都买酒，买点巧克力什么的，还有蜂蜜。俄罗斯的巧克力比较好吃。来，咱们看看，咱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很简单，一样来一个，不纠结。这有巧克力冰淋的，来巧克力冰淋，这酒挺有意思啊。你看这个是套娃的造型啊，其实这就叫套娃牌，人家叫套娃牌的蜜蜂啊，蜂蜜味的伏特加配置酒，可以放这儿。哎呦，这有点多啊，一个一个来。我选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这比较有经验，这几样怎么样啊？送奶，像我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走过不错过。哎呀，满载而归！你看，咱买了什么？有巧克力，还有呢饼干、糖果，包括我还买了一瓶伏特加，确实没喝过。一会儿咱有机会啊，尝一尝。
3: 绥芬河的街头有许多俄式餐厅。俄罗斯人在这里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我们也能尝到比较纯正的俄罗斯美食。
1: 逛也逛了，咱买也买了，走了小半天啊，确实有点饿了。要说呀，波小人缘真是好，哪儿都有朋友。绥芬河的朋友给我预定了马克西姆西餐厅，说来到这儿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俄餐。走。你看看这一桌丰盛，我都不太好意思了啊！就光跟我说这个准备吃的了，我没想到这么好。来跟大家得介绍一下啊，我这旁边这位是我青梅竹马，没有青梅竹马，是我的好朋友啊，也是我们同行，来自我们绥芬河融媒体中心的我们的文琪姐姐啊。
4: 欢迎郭晓来到绥芬河。
1: 你看我叫的多亲切，文琪姐，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私交就特别好，然后生活当中呢也经常会这个联络。得知我要来绥芬河之后，特意跟我说你来到这儿。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俄餐，
4: 对，
1: 然后尝俄餐就一定要来到这个马克西姆西餐厅。
4: 对于我们绥芬河来讲，这马克西姆西餐厅是我们的招牌餐厅。这 利呢不仅环境好，而且它主要这些美食呢都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厨师去制作的。
1: 啊，这是俄罗斯大厨啊。
4: 对对对。哎呦，
1: 你像我这道菜我知道，嗯，这个就是俄罗斯大串。
4: 对，
1: 你看这个体格子你就知道。

0: 较符合他们俄罗斯的感觉。
1: 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大串的感觉。嗯，咱边吃边唠呗。我这走一天了，走一天有点饿了，还没吃呢。
0: 那你赶快，
1: 咱先尝尝，先喝汤，来，
0: 饭前先喝汤。哎呦，
1: 好，谢谢。
0: 身体健康啊。哎，尝尝，感觉怎么样？嗯，
1: 是不太一样。嗯，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嘬汤的时候，酸口多，发现没有，酸口多。嗯，它这个不一样，而且它里面特意加了这个是
0: 奶油，
1: 这是奶油是不是？
0: 来吧，郭晓，先尝一块这个黑猪排啊，这个是
1: 莫斯科黑猪排。
0: 对对对，它是黑毛猪，吃起来特别的香。
1: 我这个有点了解，因为说这个猪是怎么的呢？吃那个橡果长大的，
0: 对，
1: 所以呢，它肉质比较鲜美，
0: 对，特别的香。口感不错吧？嗯，而且它上面配着那个茴香的味道啊，特别不错。
1: 嗯，很嫩还。
0: 我重点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俄罗斯的大肉串吧。这个肉串呢也是猪肉串，它呢是厨师啊用他们俄罗斯特制的那些调料腌制，至少要一天一宿以上。嗯，怎么样感觉？
1: 嗯，因为我们
0: 虽然肉块大，但是嚼起来特别嫩，是吧？这就是它需要喂一天一宿的道理。
1: 因为在我们概念当中啊，你像这么大的肉呢，它可能会吃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柴，
0: 对，
1: 而且不太好咬。
0: 这个吃起来就是
1: 完全没有。嗯，都说了解一座城市，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了解这座城市的故事，了解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当然更离不开这座城市的美食。这顿俄餐吃的呀，真是太好了！谢谢文琪老师，谢谢。
0: 客气了，我们今天只是品尝了几道菜品，等你下次来呢，我再给你介绍更多，让你品尝更多的马克西姆的美食。
1: 也希望啊，更多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绥芬河，绥芬河欢迎您，
0: 欢迎您。
2: 一碗香甜的红菜汤。风味独特的俄式大串，加上餐厅极具欧式情调的装修风格，让您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异国的别样风情。
3: 作为陆地口岸，绥芬河有一条铁路和两条公路与俄罗斯相通，是我国重要的对俄口岸城市。而在历史上啊，因为交通便利，这里也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红色国际通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绥芬河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之后很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是通过绥芬河秘密步行或者乘车进入苏联，奔赴共产国际。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啊，周恩来、李立三等50多名代表先后分批从绥芬河回国。当时他们回国后啊，就住在一栋神秘的建筑里，也就是现在当地人所说的大白楼。
2: 绥芬河还是一座有着红色记忆的城市，坐落在火车头广场内的大白楼，不仅是中东铁路发展史的见证。也是早期红色秘密国际通道的历史见证。
1: 哎，你好，
4: 你好，欢迎参观我们大白楼。我们大白楼建于1903年，它最早呢是中东铁路总理委员官邸，现在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共分为两层。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叫大白楼？是因为外观的原因？
4: 对，是因为外观的原因，俗称大白楼。它的房产呢还是咱们铁路，因为是绥芬河呢也是被称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我们大白楼呢也是咱们中东铁路当时的一个附属建筑。
1: 旗阵，旗阵我知道什么意思。
4: 对，
1: 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都在这儿，然后所以呢就叫了旗阵。
4: 对，您说的也对啊。现在呢，当时呢有很多国家的商人在绥芬河建立自己的店铺，他们在自己的店铺前呢都高悬本国的国旗，一条街都旌旗招展，所以呢我们绥芬河就以旗阵闻名海内外。像您看到的呢，就是当时我们开馆时一些红色后代为我们的题词，比如说这就是蔡格森之女蔡妮的题词。契诃夫，
1: 我看到那个咖啡馆了。
4: 对，契诃夫，他当时也是在流放库页岛期间来到绥芬河。绥芬河呢，为了纪念他，有一条街叫契诃夫纳亚街。
1: 其实这个大白楼也是承载了好多的历史啊。
4: 是这样的，它建于1903年，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它见证了我们绥芬河从繁荣走向现在这个状态。也是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楼梯呢，也是我们这个楼保留下来最原始的这个建筑了。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1: 这也是百年前楼梯。
4: 对，这就是当时百年前的楼梯。

0: 触摸一下，感觉一下这个苍苍的，有点凉。就是每次我们会就定期的给它修缮一下。
1: 对，我们都会，因为现在大白楼也作为文物，所以我们定期也会给大白楼修复。
0: 那整个，我的意思是包括整个这个台阶都是吗？
1: 都会的，都会的，整个台阶都是。像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门呢，就是我们这个大白楼最原始的门。我们进来的这个门呢，是咱们后期这个开辟的。像我们这个大白楼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中间呢就是一个天井。我们走楼梯的这个扶手呢，也是百年前的楼梯了。像很多伟人，周恩来总理。
0: 周恩来总理，
1: 对，还有罗章龙曾经呢都居住在我们大白楼，我们当时这里边就有咱们当时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0: 那咱们去看看周总理这个住过的房间吧。
1: 好的，
0: 我有点激动啊。
1: 咱们往里面走。
0: 好。
1: 二楼呢就是咱们国家安全教育展馆，像一楼呢是秘密交通线，二楼呢就是隐蔽战线，所以呢这两个馆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往前面走，前面的房间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周恩来总理也是作为咱们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他是在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后从绥芬河入境，曾经居住过在这里。我们前面这个房间呢，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0: 就这儿。
1: 对，就是这里，咱们看一下。这个房间呢，墙上就是总理不同时期的一些工作照，这边呢就是周恩来总理为我们隐蔽战线的题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侦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呢，也是我们整栋楼唯一一个有后门的房间，我们也被称之为逃生门，就是如果他当时在房间那一带有紧急情况，他可以从这个后门脱险，
0: 就紧急避险门。
1: 对，这个房门打开之后呢，也是直对着我们绥芬河的百年火车站的，
0: 直接就可以坐车走，
1: 走着走就能过去
0: 哦，
1: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0: 可见啊，当时这个斗争的环境非常的紧。
1: 对，是的。像大白楼呢，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兴衰发展。它现在呢被辟建为纪念馆，也是对我们这个百年文物保护的一个最好的保护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想了解绥芬河的话，真的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个是中东铁路记忆馆，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白楼。
1: 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呢，就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也是对这个城市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了解方式，
0: 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这个岁月的沧桑变化。而且呢，你会发觉你对这座城市甚至对我们的整个的国家会更加的热爱。
1: 对，是的，是这样的。
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进攻日军的天长山要塞的战斗当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当时为了让日军尽早投降并释放人质，苏联红军寻访到了一位精通俄日两国语言的17岁中苏混血姑娘嘎利亚，让她前往日军要塞劝降在里面负隅顽抗的日军。17岁的嘎利亚临危受命，却毫不退缩，先后两次只身深入虎穴与日军谈判。但在第二次进入日军军营3小时后，突然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就是一声枪响，嘎利亚英勇牺牲，苏军最终只能用重炮攻下了天长山。炮火之后，嘎利亚的家人搜遍了整个要塞，却再也没能找到他们心爱的女儿，只是搜寻到了一条残破的红头巾。2009年，一座名为友谊和平天使的纪念碑在绥芬河市落成，这座纪念碑象征中俄两国友谊，期望世界和平。
3: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之外，在绥芬河市还坐落着一座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
4: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了，咱回家。
1: 这就是中东铁路百年跨线桥，全长91.3米，桥的最高点啊有12米，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由5个主石洞和2个辅石洞组成。因为此桥呢是处在中东铁路的最东端，而且是动工最早的，所以也被称为远东第一桥。 这座俄式方形四层建筑啊，就是位于绥芬河市内的人头楼。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但是它却是因为外形而得名的。你看，在这个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有一个外檐，这个外檐上面呢有很多西方人像浮雕，所以它就叫做了人头楼。最早这个地儿是干嘛用的呢？这是茶庄，是专门储藏和检验出口茶叶的。 而且最早的时候呢，在这个楼的北面啊、东面、西面啊都是砌有石墙的，在院里呢还有很多树，你比如说像榆树啊、丁香树等等。不过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啊，这些墙和树都移走了，也拆掉了。在2013年的时候，这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远东第一桥、人头楼等建筑。
1: 都展现了这座边境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在绥芬河市内行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建筑物前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牌，而在标识牌上呢会有一个小程序的扫描的图标，我们来扫一下，叫绥芬河旅游。扫描之后，你就会看到在这儿呢有很多绥芬河的旅游的信息，比如说绥芬河的介绍，包括我们电子的手绘地图。 或者你可以看一下网红打卡地、自驾出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旅游，更好的去了解绥芬河。我先找找网红打卡地，看看咱们下一站去哪。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 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 我们带您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 去体验，龙氏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遇见即是美好，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绥芬河是一座闻名中外的旅游城市，每年都有中俄旅游者来这里休闲度假。如果自驾游的话。
1: 一定要去充满欧式风情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来绥芬河旅游呢，您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就像我一样。当然，您也可以自驾游玩，这样我们可以欣赏到更多的沿途美景。如果您是自驾来绥芬河，有一个地方千万不能错过，那就是中俄自驾游露营地，也就是这儿。哎，你看啊。 那是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那是可以烧烤，包括您累了之后啊，您可以选择这些集装箱休息。当然，还可以带帐篷，晚上看看星星也是不错的选择。什么味儿？烧烤！我跟你讲，我这鼻子老好使了，就闻着烧烤的香了。你看，这是自驾游来玩的，带着烤串儿，你家人这多好。卤味应该山东的朋友吧？咱能不能要两串尝尝试试？我就不知道啊，试试啊，试试。 大哥，
3: 哎。

0: 大哥抽我一次，哎，你干什么？什么意思？不是，我一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跟你讲，大哥，你这着急，我跟你讲，你这时候你摆多了，你摆多了，你需要你减少点。对，你摆多了，我帮你，我帮你拿几个。
1: 你拿几个？
0: 我帮你，哎呀呀呀呀，掉一个，我帮你拿几个。这狐狸大哥说，你帮我拿几个，你要吃你要吃就说不好意思，我也上这玩的，上这玩之后吧，我一看咱是鲁威一拍照，咱是自驾来玩的，山东的。
1: 对，
0: 哎呦，我也山东，我真是山东的。
1: 是山东的。
0: 对，我山东昌邑的，老家山东昌邑的。对，老家山东昌邑。对对，老乡，老乡见老乡，你知道下句啥，大哥？肉串分一分。真尝尝。
2: 那这次出来玩开心吗？
3: 开心。
0: 真的都开心。哎呦，你看这吃的，满嘴跟我一样，满嘴都是油啊。怎么觉得来这玩怎么样？觉得这个地儿怎么样？
3: 空气很清新，
4: 很清新。
0: 嗯，然后呢？
3: 人也好，什么都挺好的。
0: 我们一起冲镜头打个招呼，我们说欢迎大家来随风河玩，好不好？
3: 好。
0: 那我们来三二一，一起说好不好？来，三二一。
5: 欢迎大家来随风河玩。
0: 这吃了几串之后，突然间有个想法，就现场的今天来这玩的都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小朋友跟我说了，好朋友分享，我今天再来一桌试试。哟，这桌好像是咱们的俄罗斯朋友啊。德勒斯一下。这是我跟人家用俄语打招呼，人用中文回复我，我能坐那儿吗？咱聊一会儿。好啊，好，太好了。哎呀，就我跟大家说，我也是来这玩的。哦，你们是平时周末来这都来这玩吗？哦，
6: 对啊。
0: 我怎么称呼一下这几位？咱们认识，做个朋友好吧？咱们交个朋友认识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6: 可以啊。他是我妈，叫阿廖了。
0: 这是你母亲？
6: 对。
0: 不是你姐姐吗？不是，这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啊！我一直以为说，因为你们确实长得很像，长得很像之后呢，我一看，这应该是你姐姐呀！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呢？
6: 啊，我从小就在这生活。
0: 你从小在这儿生活？
6: 对对对。
0: 那爸爸，他爸爸是
6: 中国人，
0: 是咱们中啊，是中国人。
6: 对。哎呦，
0: 所以你挺厉害呀，这个中文、俄文都会。从小就双语种。
6: 对。
0: 真厉害。你觉得绥芬河和你在俄罗斯的这个家的话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在这边和那边的话。
6: 当然没什么不同的地方，都是家嘛，对不对？
0: 你说的特别好啊，就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哪儿都充满了爱，然后在哪儿呢都有这个温暖，就是家的感觉，所以没什么样。哎，那我就多问一个啊，是平时的时候你知道听到过爸爸妈妈的这爱情故事，父母怎么认识的知道吗？
6: 我爸是搞贸易，然后呢，我妈他们也是在俄罗斯就认识。
7: 孩子的父母是在俄罗斯相识相爱，之后回到国内生活。他跟我们说，自己和母亲都非常喜欢中国，喜欢在绥芬河生活，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来绥芬河旅游，感受边城的美。
0: 我们经常会说呀，爱情无国界。是啊，只要两个人相爱，无论相隔多远都能走在一起。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啊也想过，想找一个就是其他国家的女生作为女朋友，这样的话呢生一个混血的宝宝也挺好看的。这段别让我爱人听到，要回去挨顿揍。哎，这是一个孩子休息游玩的地方。我跟大家说，新手父母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开心的去游玩，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走去看看。其实啊，我们听到这个欢笑声这么多的地方，就知道孩子在这聚集呢。童年是特别美好的，尤其是在小朋友的眼中啊，童年就是无忧无虑，充满了欢声和笑语，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那种绚烂。哎，你看这，我也没有泡泡枪啊，这我也想跟他们玩。你看在他们脸上洋溢的那个笑，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发自内心的笑。孩子玩累之后啊，你可以带孩子来这个集装箱房间里休息，晚上也可以住在这儿。别看是集装箱房间啊，但是里面是要什么有什么。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想住在这儿，我想接触大自然，我想

0: 在户外住宿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带帐篷，就像他们一样，三五好友，哎，在这儿呢谈天说地，唱唱歌，多开心。
1: 在别具特色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您可以真切体验到原生态慢生活。

0: 在绥芬河这座海拔520米的边陲小城，经度131度与纬度44度奇妙交汇，仿佛是上天特意的安排。520、1314的组合，象征着我爱你一生一世。情侣们来到这里，感受这份独特浪漫，让爱在此永恒，成为彼此心中最美的回忆。
1: 绥芬河不仅充满了异域情调，它还是一座散发着浪漫气息的城市。在爱情谷主题公园打卡，已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新方式。
2: 这就是爱情谷主题公园，地理位置很特殊，东经131度，北纬44度，海拔520米，连在一起呢是1314520，寓意啊就是一生一世我爱你。而且我前面这座山呢就是天长山，身后这座是地久山，爱情谷就在天长地久之间，注定和爱情结缘。公园里啊，到处都是爱情的元素。你像我现在在的这座新型木桥，还有我身后的这个1314520拍照打卡地，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啊，有点稍显孤单，应该带自己爱的人来到爱情谷。离爱情谷不远的一个地方，这儿呢就是绥芬河市民饭后休闲的一个广场，你看。各个团体都在这儿，这个是，哇，你看看我们各位阿姨的这个气质，太漂亮了，这就是我们的模特队。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算是形体队的表演。

0: 不是，我是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一看这好像少个人，我正好想跟人一起拍一张，能不能叔叔我能不能也一起拍一张？
1: 可以啊，但是你叫我叔叔有点不对劲儿吧？
0: 叫叔叔不对劲儿？我跟您说，别看我长得年轻，但是我39，快40了，叔叔。
1: 那我已经快80了。
0: 80了？
1: 对
0: 呀。那我得叫爷爷了，是。
1: 那可以。
0: 今天是您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拍呀？
1: 我们两个是上个世纪1972年结婚，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哟，
0: 金婚。
1: 金婚。在金婚之年嘛，到爱情谷来照几个相，这是我的孙子孙女都来助兴了。
0: 那正好，我看我这个年纪也是孙子辈的，那我就正好算一个好不好？那我得先送上一份祝福啊。那朱二位，你看这是半个世纪风雨同舟，50载相濡以沫，祝你们金婚快乐，金婚快乐，永远幸福。
2: 谢谢。
0: 那就我们也在这儿啊。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看。半个世纪的相守，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那您二位对于这个幸福和爱情是怎么看的呢？

先说爱情吧，爱情就是对对方要真心实意，就是善于换位思考，要理解

0: 远东桥梁，百年口岸绥芬河，在这儿你一定会收获属于内心的那份宁静和幸福，而这儿也会是你向往的诗和远方。来到这儿，你一定会爱上这座城。
1: 今天我们深入了解了绥芬河的由来与发展，重温了那历经百年的红色记忆，体验了独特的俄式风情。绥芬河就像一个充满魅力的宝藏，等待着大家来旅行打卡。希望呢，你也能深深爱上这座别具一格的城市。
2: OK now.
3: 黑龙江江，我国位置最北、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燥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的。四季美景，四野夜歌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吊粮单呢？哇，人家北平分行掉了粮食，咱哪有吊粮单呢？哎，哎呀，你看我这脑子呀，吊粮单在谢乡里那儿呢，我这就去找他家。哎，谢乡里啊，
1: 谢乡里，
0: 方大队长要看。
1: 你去领队吧。好，不用陪着。
2: 是。
1: 轻松。

0: 这是吊梁杆，一共1000吨。
1: 怎么发放？
0: 北平各大院校和东北15000名学生各15十斤，各院校的教授每人30十斤，家属也是15十斤。
1: 那北平的市民呢？北平100多万的市民就不管了吗？
0: 市民的15十斤上个月已经发放了，这个月要等到15号发放。
1: 只有3天时间了，去哪里调这么多粮？
0: 这就是他们着急的地方。美国援助的粮船还停在公海上，南京政府逼迫中央银行凑钱，350万美金，大约明天就能补偿给美国的在华商行。
1: 在这个时候就为国民党做这些事情？
0: 是啊，从前都是我和忠实同事在干，他也说过同样的话。去年底他曾向组织提出过想去我们自己的边区银行工作，我真后悔当时没能向组织上争取。其实后悔也没用，他在北平分行的作用比在哪儿都重要，无人替代。
1: 其中也包括只有他和我单线联系。
0: 是，他如果走了就只有我跟你单线联系，他出头露面做的工作就只有我接替了。为了养护我，我当然不会让他走。我需要他在前面替我挡子弹吗？
1: 我没这个意思。
0: 有没有这个意思不重要，客观上就是这样。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党就是在和国民党打仗争天下，可谁有想过争得了这个天下怎么去做？一位中央领导就曾经说过，建立了新中国，我应该去人民银行做个副行长，这可是比你爹现在还高还高的位置啊。
1: 如果为了当官，27年的时候您就不会继续干共产党了？
0: 今天见了梁经纶都说了什么？
1: 我问的是不是共产党。
0: 他怎么说？
1: 他承认了。不是他自己承认的，曾可达来了，把他共产党学委的身份、铁血救国会的身份都向我透露了，告诉我他就是刘兰芝。
0: 看来他们要提前发行救援券了。你想没想过自己的处境？

0: 焦仲卿和刘兰芝会有什么处境？我和那个梁经纶就是被他们推出来当子弹的。想知道党希望你怎么做吗？崔叔已经牺牲了，下一个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您。不管怎么样，见到崔叔有个交代就行。
1: 这不是党对你的希望。我传达主要精神吗？对于国民党内部这次所谓反腐败和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其意图是想挽救他们全面崩溃的经济，挽回他们在国统区。
2: 日益丧失的民心，以此在全国战场和我军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挽救不了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的命运，也阻挡不了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步伐。今天，国统区各大城市都是明天新中国民族工业的中心，各大城市的人民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 为了保护各大城市民族工业的基础和人民的生存，凡隐蔽在国民党内参与这次所谓币制改革的我党同志，均不要抵触，给予配合，拭目以待，静候中央新的指示。我可以为了他们的币制改革运输民生物资。当然。
0: 那军用物资，中央现在同意我率领我的大队运输民生物资。可大战一起，他们就会命令我替傅作义的50万军队运输军用物资。那个时候，周副主席和毛主席。

0: 这个我还真没接到指示，不过以我个人的理解，他们应该早就考虑你提的问题了。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看法都跟我说说？我争取直接向周副主席汇报。
1: 什么都可以说吗？入党誓言里就有一条：对党忠诚，崔叔对党忠诚，为人厚道。他这两点我很敬重。他在临死之前还在说他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是共产党员。 我知道他在保护我，但是你们这么保护我，难道就为了我开几架飞机到解放区去？抗战第一年，国军没有飞机，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飞机，但我们照样打。后来陈纳德建立了飞虎队，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有了飞机，打得也很漂亮。
2: 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打，
1: 我们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抗战胜利之后，很多人却迷失了航向，包括我的战友，代号老鹰的飞行员，在抗战的时候，打日本人的空军飞驼峰航舰，他从来不含糊，但胜利之后，他竟参与了国民党空军的走私。
2: 我当时想救他，但我心里明白，救了也没用，他已经废了。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说，光有飞机没用，重要的是开飞机的人。蒋经国已经看到这点了，所以他在冒险用我。我们的党能不能对我更信任一点？
0: 我代表组织。

0: 也可以代表上级领导，明确地告诉你，党一直信任你。
1: 未必，你们也许信任我的人格，但是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我的能力和判断。顾峰，您在党内有着重要的位置，我想请问您一下，我们党和国民党最后的决战会在哪个战场？
0: 组织上想听听你的判断。
1: 我在剑桥航校的时候任主任教官，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教程上面有一个科目，就是分析国共两党最后的决战会在什么地方。航校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在1946年呈上去的教学大纲上面分析说是在西北，也就是在延安。只有我在给学员上课的时候分析不是在西北，不在延安，而是另外三个战场。
0: 哪三个战场？

0: 东北战场，华北战场，我先说明一下，这个时候崔叔还没有发展吗？我的这个分析一出来，航校的长官立刻停止了我所有的课程，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今年6月份，我不愿意轰炸开封，本应该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但就应该在这个时间，蒋经国翻看了我的档案。 看到了我的这份分析，所以才决定重用我。你能不能把这三大战场详细重点的说一下？尤其是华北战场，这牵涉到中央部署你的行动。 东北战场决战的地点应该在辽沈，东南战场决战地点应该在徐蚌，华北战场不用说了，在平津，其中以华北战场最为重要。出关可以配合辽沈，南下可以会合徐蚌。如果我党决定先在东北或者在东南进行决战的话，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一定会同意我。
1: 帮副作业的军队运送军用物资，他的50万大军就会稳在平津，不让他出关，也不让他南下。看来组织不是组织，是我对你的关心太不够了。这些话当时你为什么不对钟石同志说说？
0: 崔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在跟我谈党的信仰，教我隐蔽，从来不跟我谈具体任务。让我怎么说？这是我的责任。你放心，孟敖，我一定把你的原话尽快汇报上去。 其他的精神我看不用传达了，从今天起，你就按蒋经国说的去做。孟敖，共产党少不了你，铁血救国会也少不了你。
2: 顾峰，你就不愿意再谈一谈萧玉和木兰的事了？
0: 萧玉。 我会找机会跟他谈，让他听你的。至于木兰，他不是党员，我也管不了他。
2: 想不想让我来管？
0: 你爹已经去管了。
2: 他怎么管？
0: 这也是我必须要告诉你的。在我来的路上。

你爹已经去找梁经纶了，他居然分析出梁经纶在我党的身份是伪装，怀疑他是蒋经国安插在何校长身边的人。

0: 我爹这个人的确精明、厉害，但他斗不过国民党那些人。上次救崔叔，他连徐铁英的秘书都斗不过，他不是梁金伦的对手，更不是铁血救国会的对手。
1: 其他人都是。顾峰，您赶快回去吧。我爹和梁金伦摊完牌之后，他一定想和您商量。您告诉他，不要再管我的事，也不要管穆兰、孟伟的事，让他别和铁血救国会斗。他管不了，也斗不过。
2: 他现在最相信的人就是你了。是啊，20年了，他对我坚信不疑。说句心里话，要说我这一生常对不起哪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爹。
1: 这可是你的原则的话，不要再对第三个人讲了。顾峰，您别这么想。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以前我听崔叔的，以后我听您的。听党的，我走了。这么大就要来了，我送你。
3: 跟在谢佩东身后，方孟敖心里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这个背影到底是共产党，还是父亲？此时已经跟血缘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4: 曾督察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谢将领，辛苦了。
5: 应该的。还有900吨粮食，今天晚上能运到吗？
4: 要是能从哪个军营调个汽车连累最好。那就不用调了。哪个军营的车装上粮食，都会运回自己那儿去。调车运粮的事儿，谢将领你就不用管了。毕竟上了年纪，早点回去休息。见到方行长。
5: 请替我向他致意，就说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向他表示感谢。就
4: 听曾督察的吧。那运粮的事就麻烦你们了，曾督察的话我一定带到。用我的车送谢将领回去。
5: 是，这样。
1: 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刚才和徐铁英、王富成开了个碰头会，
4: 程继承下令要在发粮现场抓捕共产党。
1: 需要做什么？配合，然后进一步证实我不是共产党。
4: 不是那个意思。程继承下令要抓的第一个人应该是梁金伦。刚得到消息，共产党北。

0: 滨城工部做了一个新的决定，让梁金伦负责发粮现场，学生的行动控制局面。
1: 让他负责，为什么？共产党怀疑梁金伦了？
0: 现在无法判断。陈继承要抓梁金伦，可能是因为梁金伦有何其仓的背景，还有司徒雷登的背景。马上就要开展币制改革，我们求稳，可他们偏要求乱。关键现在不是抓人的时候。
1: 那怎么才能不让他们抓人？
0: 只要学生不闹事，徐铁英就没有理由抓人。还有，徐铁英通过党通局向总统提出了质疑，说抓了他的秘书却不抓共产党，他不能理解。
1: 那就冲我来了。现在真相只有孙秘书和马寒山知道，把他的秘书放了，马寒山放不放？把他们俩都放了，崔忠实的案子怎么结？
0: 孟王同志，不要再纠缠崔忠实的死了。毕竟这件事情牵涉到你的父亲，背后还牵涉到孔纵，牵涉到党产，再纠缠会严重影响币制改革。这是建锋同志的意见，他委托我向你说清楚。
1: 那坚决反腐就变成一句口号了？
0: 不会是一句口号。当务之急是让他们收敛，配合我们推行币制改革，但这个账到时候一定会算。
1: 让我干什么直说吧。
0: 你现在就去把孙秘书放出来，让徐铁英在发粮现场不要抓梁金伦。
1: 放孙秘书可以，马汉山得一块儿放。
0: 抓马汉山是国防部下的文，放了他南京方面不好交代。
1: 那个文就是陈继承、徐铁英和南京方面的人串通搞的。现在崔忠实死了，以前陈继承贪了多少，徐铁英又是怎么想分的侯俊堂的股份，这些事情都攥在马汉山手里。明天发粮现场，他们如果看到马汉山出来了，也许还真就不敢闹事儿。要是敢闹事儿，我就让马汉山对付他们。
0: 那好，就这么定了。你现在就去西山监狱放人，王普琛那里我打电话。
1: 这件事情不先向靖国先生报告？
0: 我去报告，我负全责。
1: 我去了。

0: 吃饭是头等大事，不着急，吃完再说。吃完了，朴臣好啊，本来两盒上等的虫草是给他补身子的，结果你看看这都给我，这是怕我晚上睡不着瞎寻思，攒足了精神好打麻将。这回好了，现在用不着了。
1: 不真的，让他们都端去吧。老站长，方大队长是来接你的，您跟他走，我叫人替你收拾东西。哎呀，是没啥收拾的。哎，你不问问我带你去哪儿？还能去哪儿啊？方方面面都希望我去死。 今天我受这一枪，就当还了老崔那一枪。只是方大队，如果看得起我，这一枪让我痛快点，别补第二枪啊！
2: 气球都不行，够痛快吧？气球好，气球好。哎呀，如果。 再凑上几个人排成队，来个穿堂呼，一颗子弹就够了。哎呀，我这辈子消耗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没事，队长，枪毙你，明早就要发粮了，时间紧迫。

0: 我现在马局长到粮站，你随后派人把他东西送过来。
1: 好。
2: 别别，方大局长，我刚才说了，方方面面都希望我去死。如果你拉出去给我一枪，我现在就跟你走。如果还让我去发粮，对不起，你告诉那些人，就是我马汉山自裁了。
0: 不想背黑锅了。
2: 背黑锅算个屁呀，方大队长啊，军营一别，这几天这个曾可达什么也没告诉你。
0: 告诉我什么呀？
2: 看样子你是真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个粮我肯定不能去发，听我一句劝，你也别去，让曾可达、徐铁英还有陈继承他们去发呗。方大队长，我下边要说的话啊，跟普晨没关系，普晨你听了也别去追查，查了也没用，你把门关上。有最新的几个数据啊，你看看啊，现在是民国37年8月12日啊，就在3个小时前，也就是民国37年8月11日12点截止，啊，跟民国37年7月底的统计对比，多少天？11天。你看啊，国统区整个城市物价总指数已经上涨了90%呀！细算一下，7月底比抗战前食物上涨了205万倍，那么这11天呢，已经涨到了390万倍。7月底住房上涨的是40.5万倍，11天上涨了77万倍，衣物、鞋帽还有背心裤衩了啊，7月底呢上涨是343万倍，这11天已经涨到了652万倍。我看是652。方大队长啊，这些数字你应该听明白了吧？啊，
3: 老站长，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些数字是谁告诉你的？
2: 哎呀，不真的！你以为这几个人天天不睡觉，瞪着眼睛，咬着牙陪我打麻将，是冲着我曾经是他们老站长啊？啊，还不是盯着我兜里剩下那点美金？每天呢，我让这几个人拿着美金出去买东西，回来算一下和法币的汇率，那不就都出来了吗？
0: 看来他们选你当这个民调会主任，没选错人。
2: 没选错，哼，屁！也就是看我，看我身边那几个女人都跑了，那个混账儿子我也不管了，这样呢就不会争着跟他们攒遗产罢了。方大队长啊，你是个干净人，听我一句劝啊，靠美国援助那点东西啊，根本盯不了几天，何况有些贼眼睛还死盯住美国那点援助。明天你把粮食发给学生和老师了，那后天你拿什么发给市民呢？哎，方大队长，你呀，别记你父亲的仇了。他有办法，让他跟美国人说一声，你也赶紧走吧。
0: 为什么不送你儿子去上学？
2: 哎呀，还不是让抗战胜利给闹的啊！那个时候我不当了这个宿迁委员会主任嘛，每天呢这手里金山银山的过，所以我身边那几个贱人呢，天天背着我捞打。

0: 没几天都跑了。后来我拿了一笔钱，让儿子到香港去念大学，哎，两个月，钱花光了，一堂课没上。回来了，哼，还管我要钱，说是谈了一个北大的女学生。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在那个前门饭店开了个总统套，天天到八大胡同去叫人，还有人专门给他送大烟。所以我三月份登报了，正式宣布跟他脱离父子关系。我马汉山不要脸，党国还要形象呢。王大强，我都说清楚了吧？
1: 都说清楚了，咱们走吧。
0: 你怎么还让我去啊？
1: 把以前的事都忘了吧，就当明天领粮食的学生都是你的孩子。
0: 我也配有那么多好孩子？
1: 只要你给他们发粮食，他们就都是你的孩子。
0: 我去，这是方大队长。如果哪一天你还能想起我马汉山啊，你就替爹救救我那个傻儿子。
2: 你们先去吧，孙秘书交给我，我亲自送他去警察局。
1: 办我事儿。
2: 请说。
1: 找几个人把马汉山的儿子找到，送南京去戒毒。
2: 没问题，我先送你们。
1: 好，走吧。

0: 这几天都是什么人在陪着老站长打牌的？每天两拨，都是看押组的人，轮班陪着他。
1: 替老站长出去买东西的，也都是看押组的人吗？
0: 应该也是吧。
1: 看押组的人不能离开监狱，
2: 没人管吗？
0: 这就要问总务处了，站长，我去把总务主任叫来。
1: 先不用，你们在这等着。

0: 二号专线吗？建锋同志好，方茂敖已经把马汉山领走了，朝中同志就在这里。是，建锋同志要和你说话。
1: 是我，剑锋同志。我是孙朝忠。孙朝忠的真实身份，竟是铁血救国会潜伏在国民党全国党员通信局核心的人。这个身份，除了蒋经国，在铁血救国会内部，也只有王蒲臣一个人知道。孙朝忠杀崔忠实，系执行剑锋同志的绝密预案。 黑锅扣在了徐铁英头上，竟然瞒过了所有的人。被关到这里，王蒲臣除了保护他的安全，也没有跟他多说过一句话。铁血纪律，孙朝忠和剑锋同志通话，王蒲臣当然要回避。
2: 是，剑锋同志放心。

0: 浮尘同志。
1: 嗯。车子在外面准备好了，我送你回警察局。
0: 建锋同志有指示，为了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明天在发粮现场必须严密监视共产党。北平站这边你负责，警察局那边我负责。走吧。
1: 好。
2: 在站长这就好。
1: 好吗？
2: 我立刻按条例处分，记大过一次。
3: 派人陪马汉山打牌，原是王铺陈的安排，没想到看押组的人连这个空子也钻，公然私立监狱，拿马汉山的美金套购紧俏物资，以致马汉山足不出狱便知道了物价动荡。自己亲自掌管的核心部门都烂成了这样，王铺陈也不知道该如何整顿。原来还在琢磨如何睁眼闭眼不再追究，可这三个人公然闯了禁区，悄悄地站在任何人都不许挨近的密室门外，发现了他和孙秘书从里面出来，这就犯了大忌。
4: 把这三个关到刚才孙秘书的那间牢房里，任何人不得接触。
5: 是，
4: 执行。

0: 报告。
1: 叫他们进来吧。
2: 是。主任，进来吧。

0: 挨打了没有啊？饿不饿？怎么不洗个澡来啊？
1: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西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予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沿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 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感谢司令关心，在普陈那儿怎么可能挨打呢？
1: 也是，
0: 洗澡恐怕来不及了，先安排任务吧。
1: 好，开会。
0: 你说，根据情报，北平的几所大学都被共产党煽动了，明天要拒领粮食。冲在最前面的是民主党派，有100多个教授已经签了拒领救济粮的声明，看来粮食明天是发不成了。他们这是在打党国的脸。
2: 布置一下，盯准了抓一批。民主党派的尽量先不要动，抓几个真正的共产党，还有闹得凶的学生。
3: 你指点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北平站掌握的共产党名单都盯住人没有？郑总司令，有一条大鱼自己撞到网上了。 就是燕大图书馆的那个严春明，现在就在图书馆。还有，各校的学生代表也都在往那里集中。要么，我现在去抓人。现在抓什么呀？明天，只要他在，他背后的那条大鱼迟早会露面。还有那个抓了又放的梁经纶，等他们闹事。
1: 一抓，好，我去布置。你能布置什么呀？打个电话把他们都叫过来。侦缉队、第四国军特务营，再加上你们，明天统一行动。老徐，你安排一下行动部署。
4: 是。
5: 把司兵团特务营营长给我叫上来，还有，左五万面条上来。到了1948年8月，历史在这个拐点上，国民党不希望学生闹学潮，共产党也不希望学生闹学潮。 而此时，决定闹不闹学潮，国民党政府控制不了。共产党学委实际上也控制不了。能够控制的是北平各大院校组成的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实际能够出面领导学联的是一些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 共产党有许多秘密党员隐蔽在学联，国民党也有许多特工隐蔽在学联，这就出现了学联中有大量的进步青年，也有少数的反动学生的复杂局面。即使共产。

0: 党秘密党员，又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成员，还是民主教授，三位一体的身份，在学联中取得领导地位的恐怕只有梁经纶一个人。
1: 北师院呢？
2: 我们的决定和清华差不多，只有一点不同，支持东北流亡的学生去领粮食，但是有个前提，必须释放被关的同学，还有保留东北流亡学生的学籍。
3: 对
4: 对，是
2: 这回我建议我们大家都去领粮现场，去静坐，去示威，坚决不领救济粮。
3: 对，我们都去，
2: 我们去静坐示威，我们不领粮食。
3: 对，我们团结一心，抗争到底，大家都去吧。
5: 都去。
6: 梁先生，燕大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我们这一次的行动就是拒领美国救济粮，学联特别希望得到燕大的支持，统一行动。
7: 必须得统一行动，至于如何统一行动，请大家给我半个小时。
6: 好，半个小时以后我们等您的决定。

0: 三个大学的情况立刻报告曾将军。是。
1: 你希望我干些什么？党的指示很明确，希望学生们不做任何无谓的牺牲。面对这种情况，组织如何应对？请您立刻向上级汇报。
2: 宋学伟让你代替了我的职务，没有告诉你怎么跟上级联系。
1: 应该知道，这是上级在突发的情况下做的决定，我也只是暂时代替您负责燕大学位的工作。这说明上级还是信任您的。梁金伦同志，你真的以为上级还信任我吗？
0: 您拨通联络电话，情况由我来汇报。

0: 看来只能等着上级主动联络我们了。可是几大学联的代表都在等待我们的答复。梁经纶的试探失败了，他面对的不是老实的严春明，而是强大的北平地下党。春明同志。
1: 那现在我们只好自己做决定了。啊，现在你是上级，你如果信任我，你就决定吧。我提建议，
2: 你我分头安排各自所掌握的学生党员，以学联的名义，分别做各大学的工作。告诉各小学联，今天领粮，不要和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避免任何一个学生做无谓的牺牲。
1: 隐蔽我们的精干，努力劝说同学们领取粮食，然后再等待上级的指示，按部署去解放区。
2: 我同意你的决定，但是我不能执行你的任务。

0: 我们要求你立即停止所有的工作，并且立即审查了。任何一个同志在被停职期间，绝不允许和其他同志联系，这是纪律。这个错误我不能再犯了。
1: 是我忽略了组织的纪律。那这样吧，春明同志，你被审查的事情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党内的其他同志还都把你当做领导。今天发粮，您必须在现场，我们俩一起配合才能控制好局面。这一点您总没有意见吧？
0: 你知道。 组织上给我处分，原因就是我回来要和你一起控制局面。

0: 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发生什么危险，不管组织怎么认为，我们并肩战斗。
1: 谢谢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并肩战斗。我不会放弃，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永远都是。
2: 注意安全吧。

0: 教授，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有这么一个请求，今天我们要举行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的研究总结，同学们一直要求让您给我们做一个讲座，专题阐述一下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智不二、天人不二，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问题，请您务必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 您要去领粮，粮食我们可以帮您去领。这样吧，我们派人到领粮现场去，等您领完粮，我们直接把您接过来。
1: 见过不怕牺牲的，没见过这么喜欢牺牲的。张部长，青十六部长已经来不及了，请你代表乘务允许我启动紧急方案。
0: 什么紧急方案？
1: 这个方案是刘云同志和我秘密设定的，只能在最紧急的时候才能启动。我去干。 你到猫耳胡同向刘云同志报告就是，他会详细的告诉你。
0: 刘云同志会同意？
1: 这个方案是中央乘务部的死命令，必须执行。
0: 好，我去向刘云同志报告。

0: 怎么这时候才到？
1: 黑马局长去调了拨人马，他回家里边拿了件重要的东西，说要送给金国先生。什么重要东西？送给谁？
0: 金吾马，金吾马，慢慢说嘛。你
1: 好好配合行动，跟我们不要搞江湖上那一套。
0: 邓组长，你说这话可有点对不起金国先生啊。
1: 方大队长，请坐。
0: 刚才听方大队长说你去调人马，什么人马？啊，都是过去跟着我的，现在都在各个部门任职，好在呢还都能听我的，很难得。<笑>
1: 对付那些人应该用得上。
0: 鱼龙混杂，不要给剑锋同志添麻烦。
1: 你放心吧，金国先生会高兴的。<笑> 把杯子围着我给吧，你看，放大。什么呀？
0: 你看看。来，慢点。村文正公的真迹。
1: 当然了，民国35年，王恒敏家没收的。你说这个老汉奸，他太不要脸了，他也配收藏曾文正公的一片正气啊？我请那个王世襄先生啊，都鉴定过了，确实是真的。当年呢，曾文正公啊，为了安抚湘军，在大帐亲手写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和大家都一样。 高山流水，一条心，都应该效忠朝廷，不能图什么这爵位啊、功名什么的。我有点班门弄斧了。<笑>

0: 总督察，你不知道啊？哎呀，这个宝贝我着实啊，过了几道坎儿啊，这个坎儿一般都过不去。你知道陈部长就想要他，戴局长一直就惦记他。你说拍马屁也不看看自己是谁啊？哎，委员长是朝廷，他们可不是曾文正公啊，所以这个宝贝只能一个人受得，金国先生。
1: 你看看，你的意思是托我转送给金国先生？我马汗衫谁？我给人家能要吗？我跟方大队长都说好了，这个宝贝呢，就说呢，在我家抄来的，然后呢，交到了你那儿。你回南京的时候找个机会，把它放在金国先生的办公桌上，你啥都不用说。
2: 咱们商量一下发粮的事吧。好，不能让你久坐了。
1: 王副官，到，
2: 派一个班保护马局长，去和他的人马会合，再到发粮现场。
1: 是。
2: 马局长，哎呀，
1: 不要再跟陈继晨那些人跑了，我保证不会让你上军事法庭。哎呀，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2: 宋督察呀，说实话，我马汉山是混蛋，但我很清楚，谁是真心的为党国，谁比不过马汉山更混蛋。对付学生啊，我呀心里也很难受，我是硬着头皮呀。方大队长啊，都跟我说了，对付徐铁英、陈继承，你就看我怎么表现就完了啊。
3: 马局长，我和方大队长还有事情商量。
2: 你先去布置吧。好，走。发生了一件突然的事情，必须要跟你通个气。梁经纶同志接到了中共北平总学委的指示，让他负责北平各大学领粮的协调工作。原因很奇怪，是因为。 燕大学委原负责人不听中共上级的指示，让梁经纶同志取代他。这件事情已经报告了先锋同志，尚不知是中共准备考验梁经纶同志，还是想借陈继晨、徐铁英之手牺牲梁经纶同志。
3: 共产党已经知道梁经纶的真实身份了？
2: 还没有情报。但是，另外一个人知道了梁经纶同志的真实身份。
3: 你父亲方行长，他知道梁经纶的身份又怎么样？
2: 何其仓就会知道，接下来司徒雷登也会知道。梁经纶失去了何其仓对他的信任，也就无法执行孔雀东南飞的行动。简鹏同志分析，你父亲突然单独约见梁经纶，应该是希望我们跟他去谈。 为此，简锋同志通知了北平各个有关部门，将今天的发粮时间推迟到上午10点。利用这个时间，让我先去见你父亲，同他好好谈。见之前，简锋同志嘱咐，先要征求你的意见。
4: 我没什么意见。
2: 那好，5点了，今天一定是场恶战，分头行动吧。

0: 谢祥林，调了一晚上粮，现在也不能休息，真是辛苦啊！
1: 曾督察客气了，我们家孟敖一直蒙你关照，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就是。

0: 喂，谁改的？为什么要改在十点？你们要是这样的干扰，北平的仗你们来打，我会立刻向赤总指求证。
1: 陈总司令，谁来的电话？
0: 国防部，是不是向摄总指问一声，直接请示总统？总统飞沈阳了，等吧。10点钟，老子照样抓人、杀人。还有4个小时，外面的弟兄。
2: 都集合了，
0: 一个人都不能放。打开仓库，发罐头，发压缩饼干。

0: 今天我只问一件事，请曾督察如实告诉我。
1: 方行长，请问，金国先生送我的茶杯明明是四指，不知为什么让曾督察说成是三指。范大生先生做的茶器有一点极讲究，四杯壶便是四杯茶，六杯壶便是六杯茶。 这把壶漆满了，明明是四杯，怎么可能是三个杯子呢？如果连送个礼，曾督察都要说谎话，别的话我怎么相信你啊？曾督察用不着解释。 我就说到这里，裴东，下面有什么话你们说，我听就是。

0: 方大队长，
1: 方大队长，
2: 曾督察的统一安排，马局长配合发粮，后面的人帮你们维持秩序，一个阵营。告诉弟兄们，马局长的人在发粮现场维持秩序，我们的人在外围，防止别人捣乱。一旦发生混乱局面，各连和他们配合行动。
1: 那这些人靠得住吗？
3: 方大队长。 我和李营长先配合一下看看吧，啊，你先进去吧。
2: 行，你们好好配合。
3: 好嘞。哎

0: 曾督察认为是共产党给我们行长偷的消息。
1: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认为。
0: 那曾督察认为是谁给我们行长偷的消息？
1: 谁偷的消息并不重要，我只是想知道方行长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直接去找梁经纶，说他是我们的人。
0: 曾督察直言相告吧，梁经纶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他是我们的人。
0: 行长，曾督察直言相告了，还是您来说吧。
2: 请喝茶。

0: 你们接着谈，
1: 行长。北平分行一直是你一个人在担着，委屈也是你一个人在受。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闷在心里了。你不说，我也说不到位。
2: 谢经理说的有道理，我来之前，金国先生也是这么指示我的。
1: 方行长有什么尽管说出来，有什么委屈，有什么难处，只要是金国先生能够解决的，一定帮忙解决。
3: 曾督察，能不能先回答我开始问的那个问题？
1: 哪个问题啊？
3: 为什么是三只杯子？
1: 我先向方行长道歉。
3: 回去之后，我再向金国先生检讨。金国先生送方行长的原本是四只杯子，是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
0: 那怎么三个杯子又代表我们三父子呢？
1: 这是我临场发挥。
0: 金国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
3: 金国先生没有这个意思。好，请坐。把纸笔拿给曾督察。既然是金国先生派你来的，请你把我的话记下，最好是照我的原话记录。 不要加上你的理解，曾督察同意吗？

1917年，我方不停在美国，虽然适逢经济萧条，可作为耶鲁大学的教授，我说和中国人比，跟一般的美国人比，生活也是可以的。你们的宋子文先生又写信，又派人请我回国，说是国家有难，学人有责。 要见中央银行，建立金融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有厚望矣。我放弃了在美国的洋房花园，放弃了高薪待遇，带着我的妻子和两儿一女回国了，没有向政府提任何的要求，搞金融。我为政府赚了多少钱？ 你们可以去查查中央银行的档案，民国政府又给了我多少钱？你们也可以去。

0: 查查我的收入，813上海沦陷前，政府10万货机，要我将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外币尽快、尽量地运往后方，连船都是我向民生公司卢作孚先生要的。说来你们都不会相信，为了载重量，我带头。 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撇在了上海，后来的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2年之后，我才从重庆接回了我的小儿子。我那个小儿子怀念他大哥，经常派我的下属。 时不时的去看看他，兄弟之情而已。硬被你们搞成了一个共产党的案子，最终是不明不白的死了。你们又弄出个假共产党来套我那个傻儿子。曾督察，你刚才问我，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要找到梁经纶，点明他的身份？我已请你。 代我问问金国先生，哪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被安上共产党的罪名杀了一个，又弄出一个，最后谁都可以这个罪名杀他，却不管不问。如果金国先生不好回答，我也可以直接写信，托人转给蒋中正先生。 他是总统，也是父亲。我请他教教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是叫我吗？多新鲜，不叫咱俩叫谁呀？非得让局长亲自请你过去啊？
2: 局长，
1: 哎，我不在，你们二位辛苦了啊。不过，你们二位还得再辛苦一下。
2: 犒劳都准备好了吗？
1: 啊，局长，是美金还是银元？每个人发多少？我让汪科长回去取去。
2: 美金能吃还是银元能吃啊？啊，看见没有？饿兵能打仗吗？啊，
1: 打个电话到3号库啊，罐头、饼干拉一车来。
2: 局长，3号库都是您亲自管理。
1: 只有您有钥匙，
3: 给周马打个电话，传我的命令，把锁砸开。
4: 是。
5: 兄弟们，
3: 请方行长过目，看我记的话有没有不准确的地方。
0: 裴东，你的眼睛好些，你看看吧。

0: 都是原话，邹督察。耶鲁大学的"耶子"写错了，应该是个耳刀吧？我这就改，
1: 不用改了。看来这次曾督察是带着真诚来的。那我们就彼此都真诚吧。币制改革，发行新的货币，在平津我愿意配合。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请经国先生把方孟敖派到美国去，最好在币制改革前就让他走。这件事情，经国先生有指示，我能不能现在就转告给方行长？
3: 请说。
2: 方孟敖是我国军最优秀的人才，最有战斗力，在民众中有最好的形象。在推行币制改革最艰难的前三个月，希望他在北平执行。

0: 三个月后，预备干部局一定特遣他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金国先生言出必行。3个月，对，金国先生亲口说的，就3个月。
1: 我的命硬。
0: 3个月应该能挺过去吧，方行长。金国先生也有一个希望，希望方行长就梁金伦身份的问题能到此为止，希望方行长能信任并理解。
1: 再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件事曾督察就能帮忙。

0: 方行长，请讲。在这几个孩子里，我最疼的不是孟敖，也不是孟伟，是我这个妹夫的女儿木兰。现在你们那个梁经纶把她拉在身边，说不准哪一天就会毁了这孩子的一生。请曾督察转告梁经纶，即日起。 就离开我们家木兰，不管用什么手段，最好是想个办法把他开除出学联，然后我们把他送去香港，再送去法国。这件事情，我立刻去办，一个星期之内，你们安排将谢木兰送走。 听说曾督察每个月都给家乡的父亲母亲寄钱，你是个孝子，不敢。请代我向令尊令堂问好。
1: 好的。
2: 谢乡里，请留步。
1: 刚才当着行长的面，我不方便说话，想私下跟曾督察说几句。
2: 谢乡里，请说。
1: 就是关于我女儿。

0: 叶梦兰的事，曾督察不要听我们行长说的话，让梁教授将他开除学联。
1: 为什么？我可是答应了方行长的。
0: 十几万学生都参加了华北学联，单单将他开除，梁江梁教授没有理由。我女儿也一定怀疑是我从中作梗，能不能这样，让梁教授尽量疏远他，不让他参加更多的活动？
1: 那没问题。
0: 谁家的孩子都是孩子，平盟委说今天北平有统一行动，估计又是对学生不利。曾督察是国防部派来的人，尽力保护学生吧。
1: 谢相礼，金国先生说过，因为党国上下的腐败，使我们失去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到北平就是来争取民心的。放心吧，今天我和方大队长会尽全力保护学生。如果谢相礼相信我们，那就请在方行长面前多支持我和孟敖执行监国先生的任务。再见。

0: 慢点慢点啊。哎，哎，国成，领长，你带头尝尝啊，鼓舞一下士气，这玩意儿好。来，武生，三位老大，来来，过来帮个忙来。
1: 怎么的，老大？
0: 啊，你们仨负责分发自己的弟兄，听着没有？
2: 好嘞，
3: 好嘞。
0: 来，你端着，我亲自发你那边。
2: 好
0: 嘞，站好，站好，来啊！
4: 队长，队长，你看，咱们抄了这么多次仓库，怎么就没看这些洋玩意儿呢？
5: 他满汉山的东西，要是能那么容易被抄出来，他就不是满汉山的。哎，怎么？看着那些东西眼馋了？
4: 馋了。哎，队长，咱们跟这样的人一起执行任务，咱们是不是有点掉份儿？
5: 你以为国军里这样人少吗？怕掉份？马汉山一会儿送东西，谁别接啊！
4: 队长，这罐子还可以接的吗？
6: 罐子能接的。
5: 都听好了，今天就靠这些人对付陈继生、薛丁他们，他们有他们的招，我们不要干预，听到没有？
7: 是。
0: 你们多辛苦啊！干好了回去再给你们每人带两桶。
8: 谢谢。
0: 兄弟，吃饱了来的啊！
9: 好兄弟，好
0: 的。这是打过仗的手啊！啊，在哪个部队干过？
1: 老大，好眼力啊！这位兄弟以前在西北军干过，后来有一次跟鬼子遇上了，队伍全打散了，爬在死人堆里才逃了。后来就到了咱北平，咱所有的客栈啊、货场啊，都想让他去当工程。哦，死活不去，就要打零工。青帮的兄弟都佩服他。
0: 是条汉子啊，兄弟，带枪了没有？
10: 都不在队伍，好长时间没摸过枪了。
0: 掉一把20响给这位兄弟。
1: 哎，
0: 国成，好兄弟啊，一会儿打乱了，那个徐铁英就交给你了，怎么样？愿不愿意干？
10: 徐铁英是谁？
0: 北平警察局新调来的局长，到时候我指给你就知道了
1: 啊。大哥，事儿不会闹这么大吧？
0: 多大呀？哼，干掉一个狗屁警察局长，多大的事儿啊！我们今天的后台是国防部，你就尽管露火就完了。干好了，国防部还对你有所奖赏。
1: 完了，虎哥，干嘛？
10: 听马局长的。
0: 兄弟，完事之后，如果你想跑路，我给你拿$10,000。哎，国政，
1: 哎，老大，
0: 枪掉了没有？
1: 掉去了。

呀，兄弟，慢点啊！

0: 那你们的人呢？跟警备司令部的队伍先过去了。曾督察，让王副官开我的车，我开你的车吧。
1: 可以。
0: 让大家都上车。
1: 都上车。
0: 王站长，
1: 凯达同志，上车说吧。

0: 南京黄埔路励志中学成立大会，我在北平。我的书面誓词在建丰同志那里，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永远忠于领袖，矢志不渝。
1: 关系到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也关系到全国戡乱救国的大局，要坚决反腐，还必须坚决反共。
0: 江峰同志给调查组的任务是安定北平城内的民心，给我的任务是抓捕北平的共党。可是现在共党既不煽动学潮，也不发动公运，他们都隐蔽起来了。江峰同志分析，他们是在等待。 前方决战的时候一定会有大动作，因此我们不能再等待下去，我们一定要撕开一个突破口。今天就要抓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此人负责北平地下党的武装，真名刘处，外号无言。突然返回燕党，这很可能打乱他们的步子。为了挽回局面，那个刘楚武今天可能会出现。因此，建锋同志指示，可达同志负责安定方大队把粮食发下去，我负责找到那个刘楚武，立刻抓捕。

0: 刚才鬼鬼祟祟给了一个人一把枪，好像还给了他一张支票。那个人谁呀？你要干什么？
1: 方大队长，你别问了。你可答应过我啊，我那个儿子啊，你还得帮我照看着啊。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是上过军事法庭的人，接下来该轮到我了。所以啊，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0: 曾督察当着我的面答应你，好好配合。

0: 我叫你一声老弟行不行？叫几声都行。老弟啊，听哥一句话，信谁的话也别把国民党的话当真。我在国民党混了几十年，能活到今天，就是从来没把他们的话当过真。
1: 你是不是国民党？所以啊。
2: 我的话你也别当真。我告诉你，刚才我给那人一把枪，让他崩了续铁鹰，你信不信？嗯，相信。哎呀，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我马汉山的话也有人相信了。哎呀，不要乱来，好好配合，我会保你。
0: 老弟啊，我打个赌啊。

0: 我的车领这么值，是真的吗？
1: 10万，8万，8万起的，自然是美金了。10万，抢银行吗？胡说八道什么？10万美金，到天津花旗银行能立马兑现。
2: 哎，我觉得吧，这个钱不容易用，要是这钱也没命花。对，胡哥，你看你跟马局的交情一般。
3: 咱不能干这事儿。那我来干，我干完了，立马给自己一枪。你们只要把钱送回我孙杨老家就行。谁也不能干。说好了，咱们是帮人来发粮票，啊？谁要干了这个事儿，必定连累大家。
4: 胡哥，
3: 你把枪给我，连同支票，我一会儿给马局送回去。
4: 这10万美金。
3: 每人200都能够拿。行，能不能听人把话说完？胡哥，你先说。
5: 告诉大家，马局长没有叫我们去干事，
3: 这10万美金是叫我们去保护几个国防部调查组要保护的几个人。只要我们把这几个人掩护走了。
5: 国防部担责人，钱我们分。真的吗？真的。哎，一共几个人？都是谁？
3: 三个，人我也不认识，只知道他们都是燕大的，两个教授，一个女学生。
5: 有美国人背景吗？那这活咱们可以干，都听五哥的。 按5个的眼色行事，救了人，去天津银行取钱，后天咱们就分钱。
6: 好，好，好。

0: 怎么回事？马汉山怎么放出来了？国防部打的电话，方大队长亲自把人领走了，徐局长还不知道。国防部？什么国防部？还不就是那个预备干部局吗？他们保密局保密，你也跟我保密。
1: 徐局长，我们也很难呐。
2: 先放的马汉山，后放的孙秘书。我先会会他，给他留点面子，就怕他不要。哎，哎，这怎么回事？这是啊！皇上，军事委员会可有条理啊，行兵打仗不许糟蹋老百姓的庄稼。
3: 我说你们这么缺德，我们民政局可不在背后给你们开屁股赔钱啊！听见没有？
2: 王站长，这个人可是国防部下了命令抓的，怎么放出来了？
3: 来，拿命令给我看。有也不给他看。就徐大夫，铁英兄，想不想知道我现在干嘛来了啊？ 不想听，我也告诉你，民以食为天。你们家老婆孩子一大堆在台北吃安顿饭，啊，却不管老百姓死，还糟蹋老百姓的庄稼。你也知道，我马汉山以前是缺了德了，啊，所以身边几个女人都跑了，现在孩子也没了。前车之鉴呐，你徐铁英可千万不能学我。
0: 曾可达呢？
2: 王站长，你们保密局跟预备干部局执行的是哪个国防部的命令？
3: 曾督察回城了，徐局长刚才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如果一定要问的话，请直接问我们保密局的毛局长或者经国局长。
2: 嗯，这才像北平站的站长。哼，最好别干扰老子发粮啊！ 只要闹出人命来，大不了南京特种法庭见。哼，走。

0: 孙秘书。
1: 轮流了，乱枪打死他。
2: 主任，您不能下这样的命令，以人口实。
1: 那就你干。这个人要是到了南京，什么话都会说出来，明白吗？
3: 下车，下车，哎。

0: 马主任，马主任，快起来！都别起来，不用多，走走走走走。玉成辛苦了啊，辛苦辛苦。哎，谁王科长呢？叫来。
1: 老王，老王。
0: 哎，你们三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来来来，
0: 局长，我活得好着呢啊！来来，过来过来。
3: 都听好啊！今天发粮，方大队长他们监督，民调会管名单，哪个学校多少人该发多少粮，一粮也不能错。体力活让我带来这帮弟兄们干，不要着急，一包一包的慢慢发。发完之后，我们派车给各个学校都送过去。我说清楚没有？
4: 清楚了，说挺清楚。
0: 哎，对了，主要是你们啊。
3: 嗯。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什么呀？我指的是那帮学生。哎，要是玉米地里的那人，就跟他们干。啊，是。哎，好，都清楚了，就各自准备去。啊，
4: 哎，好好。
0: 啊，去吧，去吧，去吧。
5: 方大队长，该我过这个坎儿了。你是压着我上，还是我自己上？
0: 你自己上去吧。是。如果下面撇石头，你多少护着我点儿啊？

0: 先生们，同学们，谢谢啊，谢谢了。同学们，下面我要说一些我没有资格说的话，可都是真心话。如果你们允许，请让我把话说完。谢谢你们。也许大家还不知道，也许大家知道，就在前几天，本人被国防部调查小组逮捕了，就关在西山监狱。为什么逮捕我呢？因为本人负责北平市200多万人每人每月15斤配给粮，可是我没有把粮食发到大家手里。作为市民政局局长，每天的报表我也都看了。从4月12日民调会成立到今天8月12日，北平每天最多饿死200多人呢，120多天下来，饿死多少人，我真是不敢算了。如果饿死一个人打我一枪的话，子弹恐怕要用大卡车来拉了。
1: 为什么不说了？
0: 同学是北大学联负责的吧？
1: 是。想抓人吗？
2: 想抓人吗？
0: 不
2: 想抓
0: 啊。请坐请坐请坐下，你们都请坐。我要回答你们，这位同学问对了，今天真就有人想抓你们，不是我，抓你们的人就藏在这片玉米地里。

0: 这个党国的叛逆，你可把这个人抓起来！
1: 徐局长，他是国防部稽查大队派来发粮的。如果现在抓人的话，恐怕会和方大队长他们发生冲突。
2: 报
1: 话机，
2: 到。
1: 呼叫陈总司令。
2: 是。
1: 我是侦缉处，呼叫剿总司令部，呼叫剿总司令部。收到，请回答。

0: 纸。
1: 去执行吧。
2: 主任，陈总司令不会担担子，是不是直接请示一下叶局长？
0: 枪毙一个败类，我的命令还不够吗？
3: 是。

0: 二号来电，念，命方大队长保护马汉山，青年军保护方大队长马汉山，昨日即押解南京。蒋经国，
1: 郑营长
2: 到。
1: 长官，
3: 通知方毛保护马汉山，你们在外围保护方毛。快去！
2: 是，一排二排跟我来，三排继续行进。
4: 是。

0: 身。
1: 立刻把马驹拦下走。
0: 我现在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也很难受。我们这个号称世界四强之一的国家，却要靠另一个国家的施舍援助才能不饿死人。那是因为我们贫穷落后。至于我们的政府在干什么，马汉山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不继续说了。现在，美国援助的粮食就踩在我的脚下。上面写的是 Made in USA， 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心里的感受应该给比大家更深一些。1939年，我参加空军，和美国人一起打日本。那个时候，他们来帮助我们的，仅仅是一些退役空军，任何一点武器、物资都不肯援助我们。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和美国成了盟友。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看到美国制造的援助物资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还大哭了一场。
2: 带着高
0: 一样是美国援助的物资，
2: 就是严教授，
0: 我从心里边
2: 同学
0: 也不想接受，
2: 看到吧？
0: 而且我在考虑，这粮食到底应该不应该发给你们？但是我想起一个人说的一句话，这个人是清华著名导师梁启超先生，他讲过：“少年强，则中国强。”那我们今天到底应不应该领这个粮食？如果我们领了，我们中国青年能不能在5年或者10年之后加倍的还给他们？如果能的话，我们应该领这个粮食。

我们不为别的，就为东北来的流亡的15000多学生，我们也应该领。我向大家保证，所有从我手里发去的粮食，

再度鼓掌。

0: 告诉大家，救的就是这三个人。
1: 好，行了。
2: 焦仲卿表现很好，刘兰芝配合默契，现场已被控制，可达。
3: 长官，发电完毕。

0: 回电了，长官。完了，
1: 执意。
0: 将焦仲卿原话报我，密切关注共党动向。徐铁英反应也及时报我。剑锋，
1: 方某刚才说什么你记了吗？
0: 长官，刚才我一直戴着耳机在发报。
1: 记录。先生们，同学们，我现在心里也不好受。改一下，我现在心里也很难受。
2: 长官，
3: 报告任务，发粮开始了。
1: 这也用报告吗？回去执行任务。
3: 长官，王站长有情报让我向你汇报。刚才接到协和医院的报告，说清华大学的朱自清先生死了，城里的学生和老师们正在闹事儿，消息很快会传过来的。
1: 朱自清死了，他们闹什么事儿？
3: 王站长说，有可能是共产党在鼓动，说朱自清先生是饿死的。
1: 不好，要出大事。你马上转告王站长，盯住徐铁英，现场如有什么变故不得开枪，等南京命令。
3: 是，
1: 立刻发电。

你好。请稍等，我去叫何副校长来接电话。

0: 北平美国领事馆来电话，请您去接。
1: 美国领事馆给我来什么电话？他说什么事？
0: 朱先生在协和医院去世了。
1: 朱自清。

0: 不是说好一点了吗？
1: 不知道，您先去接电话吧，别着急啊。
2: The mood of anti-Americanism is full of the student. Could you have a meet with the student and make the student pacified?
0: 你跟我说中文。
2: 这种反美的情绪十分不利于美方与中方的援助。目前在北平，只有燕京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能够起到缓和的作用。我们想请贺先生召集下午会议，至少要稳定燕京大学师生的情绪。
0: 你们为什么不报告司徒雷登大使？
2: 我们已经向 Leighton Stewart 报告，就是他们叫我们打的。
0: 请你转告斯图雷登大使，请他立即知会南京政府，北平如果发生学潮，当局不许开。

0: 带我去发粮现场。
1: 爸，您不能去。爸，是校务处吗？何副校长要去发粮现场，请立刻派人派车到燕南园来。

是谢湘女吗？谢湘丽好，朱自清先生去世的消息，您听说了吗？知道了。我爸接到了美国领事馆的电话，正要去发粮现场，我不能多说了，请您立刻想办法。

0: 谁啊？就找你，来，过来，来，静静，你看见那尸体了吗？
1: 没有啊，一直没看见。
0: 你把枪给我吧，就不难为你了。把枪给我。
2: 注意那个严春明，发现有任何可疑的中年人接近他，立即逮捕。
3: 是。

0: 我们四个军人里边挺奇妙的。
1: 是。
2: 何等的肆意，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通通是。
1: 给敌军放了。

0: 上台演讲的是共产党。长官，要先前往同志报告吗？现在报告也来不及了。
1: 让我看怎么回事。
2: 是，
0: 立刻报告，有人开枪。
1: 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先生，不要再讲了，你赶紧下去吧。
3: 我这些话很重要，请你保护我。
4: 徐天英，今天算便宜你，那到了南京，老子要告发你啊！
5: 把这嘴给我堵上。
2: 是。
0: 伤到骨头没有？
6: 应该没有。
5: 还能打枪吗？
0: 主任，你知道我左手也能打枪。
5: 光荣体国，今天我就向南京报告，升你为中校副处长。把枪上了膛，瞄准台上那个共产党，煽动学潮，立刻开枪。
0: 是。
7: 同学们，刚才我和你们一起背诵了朱先生的《荷塘月色》，有一个感觉，好像是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我和朱先生在西南联大就是好朋友，自以为对他很了解，今天我才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对一个人一篇文章白头相交，倒背如流，可是未必能懂得他。
8: 就在前不久，朱先生的儿子拿着一张欠条来找我，那张欠条是朱先生自己写的。
0: 没有建锋同志指示，谁都不许开枪。
9: 徐铁英已经请示了叶秀峰，党方局要杀共产党，没有理由不执行。
8: 基本宋版和明版的上，
0: 党同局那边建锋同志会去处理。
8: 若是作为
0: 把枪给我，
8: 借款的抵押。
0: 徐铁英追问，我来对付。
8: 他要向我借什么呢？他要向我借一个月的薪水。
10: 梁经纶没有想到，被自己锁在保险柜里的枪，竟然在严春明的口袋里。百密一疏，他想起了善本市有两套钥匙。严春明接下来要干什么？无论面对共产党北平总学委，还是面对铁血救国会，自己都将无法交代。
0: 该死！我求求
7: 国民党的官员们，我要问问你们，派这么多的军队包围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老师，你们是来

0: 你们总是有理由，你们把大众对你们的倒行逆施的反抗都安上，安上共产党的罪名。你们也不要把这些老师和学生，把民众的义愤看作是共产党。如果这些老师和学生都是共产党，你们还能拿着枪站在这儿吗？反乱救国的首令。
1: 就是总统签署的。共产党都上台了，还不开枪啊？立刻击毙严春明！
2: 要跳出来的，见一个抓一个。
1: 谁敢暴力反抗，开枪！
0: 我建议陈总司令亲自来压阵。
1: 开枪，抓人！我现在就过去。
2: 是。
1: 朱先生是你们的导师，更像是你们的父亲。 不管他是作为导师还是作为父亲，他都希望你们走好人生的路。八年抗战，我们的民族已经满目疮痍了，我们苦难的中国，总有一天会太平的，总有一天要搞建设。
3: 同志，你要不等等一下？
1: 未来，我们的中国能不能富强，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4: 谢谢，请你保护好这些学生。谢谢。
5: 抓住他！还有枪！共产党！抓住他！我是民警会的。
4: 处长，
5: 有情况报告方大队长。
4: 枪！
5: 放了队长！
4: 不要开枪！
5: 我是马航。

0: 把那个共产党抬下来，
1: 你们快点过来，
0: 去抓那个严春明，还有别的共党，一个都不能放过。

0: 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
1: 这个人就是经国局长点名要抓的共产党的那个红旗老五。
2: 徐局长，这几枪你自己向经国局长和毛局长去解释吧。
3: 我会向叶局长还有陈部长报告的，陈副总司令也会向总统报告的。
1: 好，行动组
4: 在，
1: 务必抓住那个严春明。
5: 是，跟我来。
6: 同学们，
7: 各自回学校去。
8: 是的，赶紧抓紧，去吧。
9: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

0: 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的，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

0: 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的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

0: 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1939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刚刚成立两年，年仅30岁的钱钟书被聘为英文系主任，父亲钱基博在中文系担任主任，一门两主任一时传为佳话。此时的中国，半壁河山已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手中，地处湘西的蓝田就像世外桃源，守护着这群知识分子。学校草创之初，条件十分简陋，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钱钟书与同事吴中匡以木炭生火取暖，有时半夜饥饿来袭，他俩就用废纸包裹生鸡蛋，投进火盆的余烬中微熟，当作美味的夜宵。
1: 84年前，这里是叫做金盆园的平房，也是国立师范学院的一处教工宿舍，这里还是孕育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巨著《围城》的摇篮。
0: 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小镇上的生活寂寞清冷，对于一个热爱读书喜欢创作的人来说，最好的时光莫过于此。钱钟书在此创作了《写在人生边上》《钟书君进诗》等5部作品，以及《谈艺录》等学术著作。
2: 人生的治学方法特点在《谈艺录》当中是第一次就表现出来了，从小问题入手，以小见大，得出一个令人惊喜的一个全新的一样一个学术结论来。《谈艺录》呢是开创了这样一种研究局面，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0: 《谈艺录》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一部诗话，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诗，做了精彩的评论和研究。钱钟书长期在文学所工作，受到他指导和关照的后辈学人很多，董乃宾就是其中的一位。董乃宾和他的同事学生都不止一次细细阅读钱钟书先生的这部著作，泛黄的纸张沉淀了时间的色彩，精辟的论述指引着他们的研究和思考。
3: 钱先生是个修辞学家，他是修辞方面特别讲究的，他的所有的文章应该说都是修辞学的范本，使得我呢也正

0: 增加了一个观察股市的一个角度。
1: 1941年暑假，钱钟书离开蓝田，带着写了一半的谈艺录，风尘仆仆回到上海探亲，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杨绛和女儿。
2: 到1941年夏天，钱钟书和徐玉明侄子回上海，就从这里上船，吹过这个南极城，然后辗转回到上海。
1: 位于上海市复兴中路573号的钱钟书旧居，依然保留着80年前的模样。1941年，上海还处在日本控制下，钱钟书一家在这间小小弄堂的亭子间里一待就是8年。那时，他白天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业余时间坚持创作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他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时，写出了中篇小说集《人兽鬼》，还有最知名的小说《围城》。《围城》也成为钱钟书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文学作品。在小说《围城》里，这样描述方鸿渐的家乡。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3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这里提到的其实就是钱钟书的家乡无锡。泥娃娃就是知名的惠山泥人。
0: 惠山泥人呢是有400-500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是用农民的，就农闲的时候去泥巴回来做些小泥人，就是就小的手工艺啊，小狗小猫啊，做了就是换一点钱来生活。我们就知道钱钟书呢是无锡人啊，钱钟书在这个围城里面，他的语言非常幽默，是一个大学士。我非常尊敬他，也非常崇拜这个人，因此我就创作了这一件作品《惠山泥人》的这个特有的夸张变形的手法，体现得更完美、更萌一点，就是这样来做的。
3: 其实相当于你把他丰富幽默的一个内心外化出来了，
0: 对对，
3: 是吧？
1: 《围城》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整篇小说内容丰富，犀利俏皮，用字精炼，构词绝妙，句子朴素灵动，塑造出一个个灵动鲜活的人物形象。钱先生说，他是一字一字写成的。小说中超前使用的电视、精神文明这些新词，可以看出他对语言文字的凝练把握。小说阐述的围城意义既广又深，它点醒了一代代正在围城中和即将进入不同围城的人们。
0: 从围城来说，你看谭一洛他都讲，虽然是赏析之书，也是忧患之作。围城其实也是一样，也是写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时候，在那一段时期的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处境，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那么他对知识分子呢，自身是有批判的。
1: 钱钟书创作《围城》时，上海正处于日军封锁下，物资匮乏。夫人杨绛独自承担下所有的生活压力，维持全家的正常运转，以保障钱钟书专心投入写作。他们的婚姻不是别人想进来自己想出去的尴尬围城，而是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温暖港湾。有一位英国女记者看了《围城》后，打电话给钱钟书，希望拜访他。钱钟书委婉拒绝了。
4: 他说：“要看我的书啊，就像你看母

0: 鸡下的蛋，你不一定要去看母鸡啊啊！还有他讲啊，如果讲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认识个好人不会增加我的对他思念，认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会增加我的烦恼。
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围城》的地位做了进一步的肯定。他说，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钱钟书夫妇应邀来到北京，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林徽因也在清华大学当教授，与钱钟书一家成了邻居。他们两家都养猫，钱钟书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猫，因为体态娇小，总是打不过林徽因家的猫。每当钱钟书半夜听到花花的叫声，便拿着长竹竿出去帮自家的猫打架。这还不算完，他为了帮猫鸣不平，还写了一篇叫《猫》的小说。经历了半生的磨砺和风霜，钱钟书依旧保留着那份儿时的童真。1950年起，钱钟书被借调去参与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这个工作持续了好几年。许渊冲在《书信里的逝水年华：钱钟书与我》一书回忆，著名学者辛岳霖翻译毛泽东选集时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钟书，不料他脱口而出答道，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wit. 形音意三枚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杨绛在回忆录《我们仨》中说，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敢于指出毛泽东选集中存在的疏漏，不只需要广博的学识，更需要勇气和自信。钱钟书系统论述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以诗易诗的主张。他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影响深远，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化境说，更是耐人寻味。1953年，钱钟书被调动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后，他开始了宋诗选注编撰工作。历经数年，于1958年出版。直到他去世，这40年间都在不断修订补充。宋诗选注也曾遭到过一些人的批评和质疑。一度几乎形成批判之势，到1961年，《宋诗选注》得到重新的评价，人们越来越认识这本书的特色和价值。
2: 到了80年代、90年代吧，日本的大学里边的一批研究宋诗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读书班，每周呢，他们大概十来人聚在一起读《宋诗选注》。一句一句的把它翻成日文，还编了一个杂志叫《橄榄》。我在美国见到哈佛大学的大学教授斯蒂夫·欧文、余文索恩教授，那当然对钱钟书先生，包括宋诗、唐诗在内的文学研究的成就也是顶礼膜拜的。
3: 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赶校的水井。钱钟书先生呢，就从这个地方呢水井取水，这个呢是食堂，我们到食堂里去看一下。
1: 1969年冬，钱钟书夫妇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仁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开始了3年的干校生活。那时生活艰苦，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回忆道。 给咱们这样一个朋友。

0: 咱们就住下行吗？莫村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读书是钱钟书的唯一追求，没书读是他最大的痛苦。
1: 我们会看他有些手稿，他实际上是在医院里面写的，在病痛的症候下啊，就是勉强写就的文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心里面会感到就是挺难过的，就是他一直不逃避学者的责任，哪怕是到了自己垂暮之年。
0: 1972年回到北京后，62岁的钱钟书开始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写作《管锥编》，并在1979年出版了前四册，1985年又出版了第五册。全书约130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起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是先生呕心沥血及一生读书思考所得，打通中西文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巨著。管锥二字出自庄子秋水，是指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
2: 用庄子的以管窥天，以锥测地，一个小管子看天但看得很少，一个锥子来量地但很浅，他是谦虚谦虚，其实他是看得很大很深的。诗文书画哲学，这不光是艺术啊，包括老庄啊，包括佛学啊，包括易经啊，包括是他全谈。
1: 钱先生的就是他的这种超越一个范围的这种学问啊，百年以来啊，就是拿到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介绍介绍几乎没有，就是一般学过外文的懂一门两门外语不稀奇，要像他这样啊，就是在多种外语上造诣都是如此精深，这个是很少见的。
0: 《管锥编》奠定了钱钟书在学术上的尊崇地位，他被视作一座不可逾越的文化高峰，一位真正的文化昆仑。《管锥编》引起了第一轮钱钟书热，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内外恢复交往，钱钟书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去到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会议，他的兴致很高，弹性很浓，口才又好，他流利的外语、风趣幽默的谈吐，让中外学者折服。
3: 丁磊之说，我那一次他说我真是惊呆了。当时提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法国的学者，他用蹩脚的中文在会上请教先生一个问题，先生说你不要用中文了，你直接用你的母语提问。跟着钱先生另一句惊呆了所有掌上人的话，下面我告诉大家啊，除了日本人不能用日语，剩下你们都用母语提问。下边就发生了，德国记者用德文，英国当然用英文了，西班牙用西班牙文，结果用各种文字提问，钱先生一律用他们本国的文字回答。他说当时会场啊，最后那种精彩的对钱先生的那种推崇，绝不仅仅是我们国人推崇的，是外国的学术界对先生的推崇。
0: 在欧洲汉学会议上，钱钟书的演讲和答问曾是一位法国学者感叹，他知道法国的东西比我还多。巴黎的《世界报》在报道钱钟书时这样写道，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了近10年之后，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在美国的访问交流中，钱钟书的博闻强记出口成章，甚至原文背诵，令在场的中外人士敬佩有加。他在日本大学开场白的幽默小故事也令人记忆深刻。

这三次国外的成功访问，让欧美和香港各大名校相继高薪邀约钱钟书讲学，法国政府则想授予他荣誉勋章。这一切都被钱钟书

0: 是希望自己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本色，沉浸在书的海洋里面。
1: 1982年，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特邀顾问。1984年，《谭艺录》补定本出版，次年《七坠集》出版。
2: 钱先生的特点很明显，一个就是睿智，一个就是广博。对我的影响，那个最大的就觉得，跟他谈话以后，就知道学问是个什么东西，学问的海洋有多广有多深。钱先生那种他的记忆力，这是没办法学到的。反正这样的人物的确是几百年出一个。
3: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1: 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了一系列热潮。电视剧《围城》热播后，钱钟书没有想到自己以小说家的身份闻名于世，观众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钱钟书每天忙于回信，自言成了写信的动物。但他对写信来求教学问和讨论问题的人都是非常热心，而且及时回信。
4: 有个老师跟我说，钱钟书先生称赞你了。哎，我不相信有这个事。后来我到北京要去，可以看钱先生嘛。然后我要走了，他说我送你。我说用不到送了吧。他说我正好可以去取报纸。然后下来以后，临别的时候，他给我鞠了一躬。我觉得我深受不起，大概老辈都是这样的，对于年轻人比较客气。
1: 在晚年，钱钟书夫妇搬到了三里河宿舍，由于住房条件改善，生活安定，他能一心投入到喜欢的工作中去，这是一种非常幸运的事。钱钟书晚年身体欠佳，但人生的最后20年，直到离开人世前，仍然笔耕不辍，坚持读书做笔记。虽然年岁增长，他对读书仍有一种青少年般的热情。
5: 最值得发扬的就是他的勤奋，真的是他的勤奋，不是他的天才，不是把中西搞对立，而是努力地去发现中西之间相通的地方。这个是钱先生整个学问的一个基础，这也是他成为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个最伟大的学者的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6: 这些书都是我们数字平台在搭建了这么多年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些这个成果。钱先生在他的这个《管锥编》里头谈到的十岁迷扫夜督径的这个话，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指南。
1: 1986年，在钱钟书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率先成立了计算机室，任务就是古籍电子数字化。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成了全唐诗速检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000年之后，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成为独立运营机构，目前仍然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7: 中国文化真的光辉灿烂，先生就说一定要通过这个工程把我们的家底儿扫清楚，整理清楚，看看我们的汗牛充栋，看我们的浩如烟海到底是多少。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1: 晚年，钱钟书评价自己说：“人为我狂，我识卷者，卷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在许多人的眼中，钱钟书从来都是恃才傲物，但妻子杨绛为他辩解，钱钟书从来都不敢以大师自居。也许，杨绛才是世界上真正理解钱钟书的那个人。

0: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逝世。他临终遗言：不留骨灰，撒在郊野。他是真正的人间清醒，懂得盛名之下的虚无缥缈。
1: 我特别推崇的李慎之的一篇文章，钱先生最后病重时刻去看望他，到医院，钱先生那时候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跟慎之讲了这样几句话：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可惜的了，中国的大经大典我读过了，西方的大经大典我也读过了。说完这几句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闭上了眼。李慎之说：我站在床边望着先生，他说我当时啊看着先生说出这几句话，我脑子就在想，这世界上有哪个人敢说出这样的话。
0: 1997年早春，阿元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失去了丈夫和女儿的杨绛开始了独自整理钱钟书手稿的工作。在杨绛的主持推动下，陆续出版了《钱钟书集》《钱钟书手稿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定》《钱钟书英文文集》等。其中72卷册《钱钟书手稿集》的出版，自2003年开始到2015年底结束，前后长达13年。
2: 他不希望自己以后成为一个地上一个地方有一块碑，大家在有形的世界来纪念他。我觉得真的要纪念钱钟书先生，真的是在无形的世界，通过读他的文字，还有文字背后啊，就是那个新鲜活泼的那个钱钟书。
0: 钱钟书始终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心性爱好，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坚持独立思考，坚守独立人格。他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当之无愧的昆仑泰山，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勇毅前行，奋力攀登。

0: 伊朗称美国即将实施的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土耳其寻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国际足联重罚阿根廷队，包括罚款和限制现场观众人数。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低折扣机票，靠谱吗？离境退税新政有效拉动消费。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将于24号公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实施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0: 巴加埃表示，这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所谓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21号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方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路透社报道，卡利巴夫还呼吁加强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经济联系，并称两国可以在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1: 土耳其司法部长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事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0: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在帖文中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的逮捕令已于7月由土耳其法院发出。之后，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以便对其进行国际追捕。目前，相关材料已经转交外交部。发布上述逮捕令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重罪法院目前正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案件。根据土方指控，以色列方面涉嫌在国际水域武装干预，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并拘押相关活动人士。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乙方虐待和侮辱。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交部长2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此前，波兰外交部召见以色列驻波兰大使，就此事提出交涉。声明说，英澳加三国一直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没有进一步的解释。2024年4月，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造成世界中央厨房7名工作人员死亡，遇难者国籍包括英国、波兰和澳大利亚，另外还有一人拥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人。
1: 21号，俄军对乌克兰的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伤者中包括23名儿童。俄军方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方这次袭击共2轮，间隔半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
2: Зараз Кривому Розі рятувальна операція після удару

0: торговельному центру. Сили залучення всі необхідні, на жаль, багато людей постраждали. Був удар кількох російських дронів, цілеспрямований, підлий.
1: 据法新社报道，近几个月来，乌克兰也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报复性打击力度，部分原因是试图向俄方施压，使其走向谈判桌。
2: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涉事球员和教练被处以禁赛和罚款。
1: 国际足联表示，阿根廷足协因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中多个条款被处以总额32.1万美元的罚款，违规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性质表达等。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还决定，罚款中的10万美元需专项投入一项反歧视行动计划。此外，阿根廷足协被责令在接下来的两场主场比赛中限制观众人数，上座率不得 超过球场容量的50%。针对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对与西班牙队发生的冲突，双方涉事球员和教练都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国际足联表示，当时方已正式收到处罚决定通知，对此阿根廷足协表示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3: 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国际足联女足首席官员萨莱伊·巴林曼说，国际足联在制定比赛日程时，仔细权衡了所有32支球队的体育公平性，考虑到了旅行距离、
1: 比赛之间的恢复时间和整体比赛体验。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 当地时间21号，第五届地球中心国际热气球节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开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个热气球在赤道纪念碑升空，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空中视觉盛宴。这项活动持续3天，期间还将举办音乐会、美食市集、商业展览、四驱车展示以及夜间灯光秀和音乐表演等活动。
2: 薯条是比利时代表性食物之一，他们甚至为了薯条创造了一个节日，8月1号的比利时薯条国际日，其庆祝时间早于每年8月20号的世界薯条日。
1: 在比利时，薯条似乎可配万物，煎牛排、炖牛肉、青口贝、炸虾球等硬菜都能与薯条搭配。观赏体育赛事或音乐会后，如果不吃上一份热腾腾的薯条，总觉得意犹未尽。许多家庭每周会固定一天在家中自制薯条，或者去店里购买薯条，邀请亲友一同品尝。一些老字号尤其受欢迎。为了表达对薯条的热爱，比利时甚至开设了以薯条为主题的博物馆。 比利时是欧盟主要土豆生产国和进口国之一，土豆种植面积及单产量在欧盟名列前茅，其所消耗土豆大部分用于薯制品加工，常年保持全球最大冷冻薯条出口国地位。
2: 德国柏林动物园21号为旅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8月22号出生，是雌性大熊猫孟孟在德国诞下的第2对双胞胎。
1: 当天，柏林动物园为孟好和孟田准备了特别的生日惊喜，用红菜根、胡萝卜等蔬菜汁制作的冰蛋糕和可食用冰蛋珠，为这对双胞胎庆祝2周岁生日。除了日常饲养，柏林动物园也与中方大熊猫科研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就大熊猫的健康和成长交流经验。对于园方来说，这也是两只幼年大熊猫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2017年6月，大熊猫孟孟 和雄性大熊猫交庆，从中国成都抵达柏林动物园，开启旅居德国的生活。2019年，他们迎来了首对双胞胎孟想和孟源，两只雄性幼崽在德国生活4年后，于2023年底返回中国。
2: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

0: 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声明显示，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造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个项目将动用大量纳税人的资金。美联社援引国会民主党人的说法报道，似乎有来自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的资金被用于支付宴会厅改造。据菲律宾媒体22号报道，受增强的西南季风和近期热带风暴叠加影响，菲律宾三苗里市省和巴丹省出现大范围洪涝灾害，基础设施及农田遭受严重破坏，两省现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21号表示，7月德国有23.2%的企业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高于4月的21.1%，但低于31.7%的长期平均水平。从行业看，电信业以及咨询和审计行业技工短缺明显加剧。研究人员说，当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对技工的需求。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技工短缺问题或将再度凸显。当地时间21号晚间，约16250剂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运抵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机场。根据刚果金卫生部门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自5月15号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00多人死亡。当地时间21号，美国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小组在洛杉矶正式将48件古埃及文物归还给埃及政府，包括人物雕像、护身符和墓葬用品等。长期以来，文物追索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多年来通过立法、外交以及与多国签署文物保护协议等方式，在文物追索上不断取得进展。
0: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暑期出行，大家都希望买到性价比高的机票。近期有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3: 还想买到这种200-300的便宜机票，数这里为数，下滑都是200-300的国内热门航线。
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5: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和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0: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

0: 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1: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0: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1: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2: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3: 在当前的暑运中，多地车站接连发生儿童跌落站台缝隙的惊险事件，所幸铁路执勤民警、车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救援，遇险儿童均脱离危险。
4: 近日，高1476次列车停靠在江苏苏州北站时，一名女童在上车过程中失足跌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孩子因此受到剧烈惊吓，沿着站台下方墙体慌乱跑动，现场情况十分危急。就在女童移动至列车车头位置的瞬间，民警纵身跃下站台，快步上前抱住孩子，递给站台上等候的众人。现场众人合力接应，将孩子安全接回站台。
5: 没牵住，牵了手没牵住，然后小孩子手牵住。
4: 工作人员随即查看孩子身体情况，确认体表没有外伤，情绪趋于稳定后，协助家长带孩子继续旅程。类似险情也发生在苏州站。近日，一名女孩在站台车厢旁嬉戏玩耍时，不慎踩空跌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正在站台巡逻的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发现险情，迅速赶赴现场，联合车站工作人员开展救援。民警俯身抓住女孩手臂，迅速将其拉回站台。经现场检查，孩子身体并无明显外伤。最终，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一家人顺利继续旅程。无独有偶，近日快226次列车停靠在驻马店站期间，一女孩在站台上玩耍时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站台执勤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发现情况后，立刻冲向事发地点。
6: 姑娘，姑娘，拉我手，拉我手，拉我手，
7: 快点，快点，姐，姐，拉拉过来，
6: 拉拉拉，拉胳膊，拉胳膊。
4: 在众人的奋力施救下，女孩很快被救上站台。经现场初步检查，孩子并无明显外伤，一家人顺利继续旅程。
3: 近日，北京警方侦破了一起非法经营案，涉案的犯罪嫌疑人瞄准贷款人对低利率贷款的需求，利用手中掌握的40多家空客公司，在3年的时间里为贷款人违规套取国家政策性扶持贷款300多笔。这起案件的线索最初是来自一笔金额为800万元的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
8: 贷款人在银行申请了一笔抵押经营贷款，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价值1000余万进行了抵押。后期银行对他持有的公司批贷800万元，打到了另一家公司。后来我们查到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的这种实质性业务，然后应该是属于一家空壳公司。
9: 个人经营性抵押贷款是指银行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发放的以房产等资产作为抵押，用于其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贷款。金融监管部

0: 部门对该贷款的使用有着明确的规定，所贷出的资金必须服务实体经营。然而，这笔800万元的贷款先被以购买大批量电脑的名义打入了一家没有实质业务的空壳公司，很快又从这家公司转入了另一家空壳公司，这两家公司为同一名实控人所有。不但如此，当天这笔贷款又从第二家公司转到了一名女子的个人账户里，该女子与这笔贷款的申请人为近亲属。
1: 贷款人通过助贷中介申请了抵押经营性贷款，在这个助贷公司的推荐之下，贷款人认识了从事三方结算的嫌疑人赵某，最终帮助这个贷款人将经营性贷款通过公转私的这种形式套取了国家扶持性经营性贷款。
0: 经查，赵某等人瞄准贷款人对低利率贷款的需求，通过注册40多家空壳公司，编造虚假购销贸易合同等方式，帮助贷款人违规套取国家政策性扶持贷款，并通过向贷款人收取服务费牟利。目前，赵某等人均已被北京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表示，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违规开展资金划转、公转私等资金结算业务，此类行为均涉嫌非法经营犯罪。
2: 今天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昼夜温差逐步拉大，秋燥也随之而来，不少市民会在处暑时节进行调理。那么贴秋膘应该怎么贴？专家明确，秋季养生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3: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这个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丰富了，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4: 除了贴秋膘，秋梨膏是很多家庭秋季常备的食疗产品，但它并非人人适用。专家介绍，秋梨膏更适合阴虚肺燥的干咳人群，典型表现为无痰或是少痰粘稠，同时伴有手心脚心发热、夜间潮热盗汗等症状，不对症饮用反而达不到调养效果。针对春捂秋冻的民间说法，专家也给出明确提醒，秋冻要分人群，不要盲目硬扛。
3: 春捂秋冻就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对于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4: 专家特别提醒，高血压、慢阻肺、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换季食疗养生不能替代正规药物治疗。高血压患者日常要坚持监测血压，切勿自行减停降压药。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系统病患要注意防寒保暖，适度开展肌肉锻炼。糖尿病患者饮食严格把控总热量，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邮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为促进货币文化活动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公告明确，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

0: 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多份召回公告，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特斯拉、小米共计9家车企，集中对旗下多款车企实施召回，问题直指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设计缺陷。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毛，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3: 稍后您将看到离境退税新政有效拉动消费。
4: 我们比以前买的更多，尤其是我本人特别喜欢买中国的电子产品和手机。
3: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今年，黑龙江省统筹实施两批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进一步提升公路质量，方便群众出行。眼下，全省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九月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1: 在绥满公路 G301 松北大道至万宝镇路段，路面改造正在火热进行。这里是全省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中车流量最大的路段。记者注意到，这条连通哈尔滨与肇东的主干道施工规模并不大，既没有大型铲车，也没有卡车排队拉运废土。旧路面就地洗爆粉碎，经过筛分拌货，当场就变废为宝，重新铺设成新路面。
2: 这种工艺相当于就是无污染无浪费，工期较计划提前一个月，最大程度降低封路对沿线商户村民日常出行和经营的影响。
1: 与绥满公路共线的万宝大道从哈尔滨市第48中学门前经过，这里地势低洼，过去每逢大雨校门口就变成一片小水塘。施工单位把这个路段也纳入道路提升配套工程，增设排水边沟，把雨水引流到城市主排水管网。在百公里外即将竣工的省道 S311 绥化至扎赖特旗段，新摊铺的沥青路面热气腾腾，施工人员正忙着给路面洒水冲凉。
3: 如果等路面自然冷却，封路时间太长，我们采用人工洒水降温的形式来对它进行降温，待那个路面温度到50度以下的时候，就能够保证它们正常通行了。
1: 紧邻绥扎公路的沿线企业正热切期盼着这条路早日改造完毕，将更多绥化以北地区的客流吸引过来。
4: 这条路修完以后呢，外来的客户参观啊、采购啊、运输更加方便了。我们今年又新建了一个500平方的一个绿植盆景的展示区，打算每年举办4次花展。
1: 在大庆林甸县，随着最后一处施工围挡拆除，省道 S214 前进至胡集土默公路林甸段养护工程正式完工。作为大型农机转场和秋粮归仓的必经之路，这条贯穿当地南北的交通动脉将以焕然一新的路况迎接即将到来的秋收季。黑龙江省普通国省道总里程2.2万公里，今年有1591公里国省干线公路被纳入养护工程，覆盖全省13市地的94个路段，惠及群众413万人。
0: 7月1号实行的离境退税新政落地已满50天，黑龙江省配套出台多项服务举措，拉动跨境消费效果明显。
1: 在黑河中央步行街、绥芬河中俄互市贸易区等商圈，随处可见前来游玩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他们手里拎着购物袋，专心挑选着服饰、食品等各类商品。
5: 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一切都非常棒，太好了。
1: 黑龙江省拥有27个国家一类口岸，也是全国对俄口岸最多的省份。入境外籍旅客中，超过90%来自俄罗斯。依托独特的向北开放消费结构，黑龙江省对离境退税新政进行了因地制宜的细化完善，在起退点下调至200元，县企业纳入备案范围，方便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龙江老字号商户快速成为退税商店。在黑河、同江等水运口岸开展离境退税业务，打破以往退税主要集中在航空口岸的格局，支持口岸城市打造退税特色街区，配备中俄双语退税指引服务，可赶可急的便利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专程来黑龙江扫货。
6: 我们比以前买的更多，尤其是我本人特别喜欢买中国的电子产品和手机，并且也特别方便获得税收减免。
1: 政策落地首

0: 月，全省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241票，退税申请单金额91万多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74%。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跨境消费的增长动力。近日，鸡西市成功入选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成为黑龙江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评选涵盖信用制度体系、惠民便企服务、特色创新实践等多个维度。鸡西市在城市信用监测指标上长期位居全省前列，尤其在政务诚信、涉农信一贷等方面亮点突出。黑龙江省2026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联考即将启动，本次招聘覆盖13个市地和26个中省直部门，共设置2968个岗位，计划招聘3931人。考生可登录黑龙江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查看招聘公告，在8月25号至8月31号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全省统一笔试将于10月17号进行。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学生宋瑞成、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分别以个人和集体身份光荣上榜。发布活动旨在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上向善。22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赛区漠河站在北极村七星广场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600多名选手齐聚神州北极。赛事设置9.9公里国门征程组和5公里寻北欢乐组，途经黑龙江畔、北极哨所等地标。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民俗演出、特产市集、非遗互动以及多项运动体验项目。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

0: 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块，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5到17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阴转多云，23到11度。黑河小雨，20到13度。齐齐哈尔阴转晴，21到15度。绥化小雨，26到16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伊春小雨，24到15度。佳木斯小雨转阵雨，26到19度。鹤岗小雨转多云，24到19度。鸡西阵雨，26到20度。牡丹江阵雨，29到21度。双鸭山中雨转阵雨，26到18度。七台河中雨转阵雨，24到18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5到17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在今天的现场呢，我们继续欢迎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好的，我们欢迎张博士来到咱们的现场哈。昨天我们聊完这个 ABD 活性因子之后哈，咱们的后台呢，真的是就没安静过。嗯留言的、打电话的，反正都在问这个 ABD。然后其实问的更多的就是抗病毒的这些事儿。
1: 那我可得谢谢大家这么关注了。
0: 对，我相信这个关注哈，也是因为大家对现场的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病毒啊，在我们人体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哈。但是我觉得也提醒张磊博士，先别着急感谢哈。关键是问的啥，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对，好多人都在说哈，你们说的这个 ABD 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这个谷胱。肝肽，好像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哈，头一回听说这病毒，我太了解了，现在这病毒可太厉害了。但是这个 ABD 活性因子是什么呢？谷胱肝肽是什么呢？这个理念太新了啊，因为昨天我们也了解到，毕竟这个谷胱肝肽这个酵母粉呢，它是2025年1月份才被获批的，很新哈，所以很多老百姓对这个东西还不是很了解。
1: 那这个成分呢，确实是比较新的，但是它在国外，主要是美国已经很普遍了，在咱们国家，你看才刚获批不久，
0: 对，
1: 说明咱们国家呢也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
0: 没错。
1: 所以呢，我才要为大家普及相关的知识和这类的产品，那么美国生产 ABD 呢更有优势，因为美国的理念和技术更加成熟。但是话说回来 ，ABD 活性因子和谷胱甘肽这两个东西，别说是普通老百姓，很多医生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也未必了解。
0: 那也说明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抗病毒的这件事儿的认知，其实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空间。
1: 确实，就是关于我们 ABD 的这个活性因子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功能需要跟大家去科普和。
0: 我昨天查了一下资料，越查越觉得这东西不简单。
1: 怎么的呢？
0: 你像这个谷胱甘肽啊，它是免疫细胞的核心的燃料。
1: 对。
0: 那 ABD 活性因子呢，它是给细胞提供造燃料的这个原料的。一个补给，所以让细胞自己能够造谷胱甘肽，这个逻辑我算是彻底搞明白了。
1: 这个梁涛确实还是不错啊。昨天听了一遍就记住了，还自己查资料。这个学习的能力和劲头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
0: 但是不过查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这个东西哈，除了昨天说跟这个肝相关的病哈能挂上钩，很多病毒了哈，对不对？但是呢。比如说这个有的病啊得上了就没办法跟别人一起吃饭啊，那我在想哈，谷胱甘肽对别的病毒疾病是不是也能用得上呢？除了肝的那些病，
1: 这个问得好哈。咱们呢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昨天说了，谷胱甘肽是人体细胞内最重要的抗氧化和解毒剂，它是我们免疫细胞的核心燃料。那如果没有它，我们免疫细胞就没劲儿，病毒来了，免疫细胞扛不住。那这个逻辑咱们今天就不重复了。
0: 对，这个我记住了哈。但是我想知道的是，除了这个跟肝脏相关病毒有关的事儿哈，还有什么样的病毒的病跟这个谷胱甘肽有关系呢？
1: 那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就先跟你说两个。
0: 好，
1: 第一个就是呼吸道合胞病毒。那这个病毒呢，你可能没听过，但是呢，每年春季、冬季，我们很多的这个感冒啊，包括上呼吸道、下呼吸道的感染呢，都和这个病毒有关系。尤其是老年人，还有抵抗力低下的人，感染了之后容易出现重症肺炎、进 ICU， 这个呢并不是少见的。那欧洲医学研究杂志呢发表过一项研究 ，ICU 重症肺炎的患者里面，谷胱甘肽的水平比健康人低了一大截。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病毒在肺里边疯狂复制，免疫细胞呢要跟它拼命了，需要消耗大量的谷胱甘肽。那如果谷胱甘肽不够，免疫细胞呢它就拼不动。病毒就在肺里边去攻城略地了，最后整个肺可能就都沦陷了。
0: 您说的其实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1: 还有更严重的呢。另外一个呢就是

胞病毒。这个病毒呢，绝大多数人体内都有，平时呢老老实实待着没事儿，一旦我们抵抗力下降，谷胱甘肽水平不够了，它就马上造反，会在我们全身到处去

0: 炎，最后那个眼睛都没保住。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你看病毒这个事儿，它就已经攻击到我们的眼睛了。除了眼睛之外，我们发现病毒性的东西，病毒性的，哎，这类的疾病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有很多，
0: 它就是会攻击我们全身的。
1: 对、啊、
0: 所以呢，这个病毒除了攻击我们的眼睛，还会攻击我们的肠道。我们反复的腹泻呀、便血呀，吃什么东西都不吸收。所以呢，整个人瘦的就只剩皮包骨。
1: 对，
0: 可能我们有的人呢还以为是肠胃不好，其实根本不是。就是病毒在我们肠道里面去搞破坏，那这个肠壁呢都被它钻出窟窿来了。更严重的是跑到我们的肺里，让我们咳嗽、发烧、喘不上来气儿，那整个拍片子一看，可能整个都是大白肺啊、一个肺部全都是感染啊、就是这个原因。
1: 这个太可怕了啊、就是一个病毒它能够祸害到全身，
0: 这个其实叫一种机会性的感染
1: 啊、机会性感染。
0: 只有当我们身体呢给了这些病毒机会，它就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你想想啊，眼睛失明，肠子甚至有可能穿孔，整个肺部重症的感染，大白肺，哪样不可怕？
1: 对，
0: 那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免疫力不够了，谷胱甘肽不够了。那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压制不住病毒，这些病毒其实还是非常狡猾的，
1: 比较狡猾的、
0: 平时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等我们的抵抗力一下降，它就出来搞事情。那谷胱甘肽水平呢，就是我们免疫系统强弱的晴雨表，谷胱甘肽够啊，这些病毒就老老实实待着。如果谷胱甘肽不够，它就全冒出来了。
1: 那刚才我们从昨天开始说到这个流感，这个比起刚才您说这些病毒性的肝儿啊，病毒性的这个眼睛啊，病毒性的各类疾病来说的话，好像我们说那个流感啊也算是轻的了。
0: 那肯定是算轻的呀。流感在这些面前那都是一个小弟弟。你想想，巨细胞的病毒呢，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级别的都被谷胱甘肽压制得死死的。那一个小小的流感病毒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1: 没错。
0: 所以呢，我说谷胱甘肽不是只对付某一种病毒，而是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总发动机。发动机有劲儿了，你甭管什么病毒来了都能给你压下去。
1: 既然问题找到了，那是不是说咱们只要把这个谷胱甘肽补上去了就万事大吉了呢？
0: 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时代跟十年前、20年前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哎呦，这个变化可多了，手机呀，网络呀，出行啊，生活的节奏啊，包括这个吃吃喝喝啊，穿衣戴帽啊，哎呀，这个变化太大了。您说的是哪方面？
0: 其实我想说的是病毒。
1: 病毒啊，
0: 您想想，咱们这些年经历了多少啊？通过几件大事儿，全国人民都知道什么叫病毒。
1: 对。
0: 还有各种变异的、新型的，隔三差五就来一波。那我有时候呢跟同行去聊天，大家都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了。
1: 那刚才您说到一个词儿啊，叫全民抗病毒时代，这就不是个案了和个例了，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这话我们是怎么理解的？为什么是全民都要抗病毒呢？
0: 因为病毒这个东西呢，它不会消失，但是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异和进化。所以呢，你可能今天扛住了，明天可能就扛不住。今天免疫系统强，不代表你时时刻刻都强。那我们年龄在增长，压力在增加，环境在变化，免疫系统肯定是在往下走的。
1: 听着这句话很扎心哈、赶紧找我们的张磊博士请教请教，怎么能不走下坡路啊？
0: 那像咱们呢，想要面对这些现实，你看前些年一些大事儿我们来了哈、发生了，原来我们抵抗力这么重要。
1: 对，
0: 有的人家就没有什么事儿，有的人扛过去了，有的人没扛住，
1: 有点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个感觉。
0: 是、那谁扛过去了？就是抵抗力强，我们自己的这个机体的能力强。那谁没扛过去？就是抵抗力弱的。其实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1: 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说到这个抗病毒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觉得真的是从小到老一辈子都在贯穿的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事儿。咱不能等到病毒来了才想办法，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像呢，你不能等到房子这边都着火了，那边你去买灭火器，
1: 来不及了，
0: 你得提前准备，
1: 对，提前备着。
0: 那我们抗病毒呢也是这样。平时那就要把我们抵抗力的基础打好，让身体有准备，等病毒来了你才能有能力去抵抗。
1: 对，但是说到这儿哈，我相信平民的叔叔阿姨也会有点委屈啊。为什么委屈？说哎呀，这个我也知道这个要重视我们的免疫力哈，然后我也知道要提升我们的

0: 抗病毒能力，为啥抗病毒能力啊？我得自身硬啊，打体还需自身硬啊。你看这个词儿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很多次哈，
1: 嗯，
0: 然后叔叔阿姨也会想了很多的办法，
1: 嗯，
0: 吃这个蛋白粉呐、啊，补充维生素 C 呀、啊，然后去锻炼呐、啊，增强体质啊，下次来病毒的时候不要找上我呀，这些办法。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效果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说的呢都是过去的办法
0: 啊，这是过去的办法。
1: 对，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病毒不断的在变异和进化，我们原来的老思路已经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吃点蛋白粉补点营养，或者呢吃点维生素 C， 这些有用吗？有用，
0: 有用啊，
1: 但是不够，
0: 不够。
1: 为啥？就是因为病毒也在变，咱们的思路呢也得变
0: 啊。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些种种的这个提高抵抗力、抗病毒的这个方法，现在已经有点不奏效了。
1: 对，
0: 因为病毒，因为我的方法没变，
1: 嗯，
0: 但是病毒却异常的强烈，异常的厉害了。
1: 是的，是的，也不能说不行了，是跟不上时代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市面上呢，很多免疫类的产品，还是几十年前的理念，
0: 嗯，
1: 一个成分或者是两三个成分，就敢说自己有这个那个样的好处，
0: 我就十八般武艺了。
1: 嗯，所以你想想，我们病毒变异的太快了啊。它从各个方向来攻击我们，你守这一个方向，你说能守得住吗？
0: 哎，这话我理解。你看，有的时候家里孩子一感冒了，你会发现，基本好像很少有单独的什么病菌呐、啊、或者病毒，都是混合的。
1: 嗯，
0: 然后他开的药呢，就会针对不同的病毒开不同的药。
1: 嗯，
0: 可能一到医院都会拎一小袋子回来，孩子早上吃这个，中午吃这个，晚上吃这个，吃很多种，这就是病毒在变化。单一成分目前来看已经守不住了，
1: 是，所以咱们的思路呢也必须升级。
0: 嗯，
1: 你看这两天我说了 ABD 活性因子和谷胱甘肽的事儿，
0: 嗯，
1: 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在对抗病毒方面已经很了不起了？
0: 相当了不起了，我觉得 ABD 活性因子好像很牛的感觉。
1: 但实际上哈、啊，想要为我们身体组建一套全方位的免疫能力，
0: 嗯，
1: 跟上不断变化的病毒去打擂台，
0: 嗯，
1: 光有 ABD 活性因子和谷胱甘肽这个还不够。
0: 哦，我明白了。
1: 嗯，
0: 昨天我们讲到这 ABD 活性因子已经很牛了，
1: 嗯，
0: 好像还有三个什么蛋白，
1: 对，
0: 来组成这样一个整个防御病毒的系统。这也是您在美国发现的那一款这个 ABD 活性因子专门抗病毒的这类营养素的一个重大的本事。除了 ABD 之外还有三大蛋白，
1: 对，
0: 那这个今天我们得讲一讲了，是不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重点说说这个。我先问你个问题，
0: 嗯，
1: 你觉得一个人想要对抗病毒要做好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事儿得琢磨琢磨哈，比较专业，
1: 考考你。
0: 首先得让自己身体这个底子也好，对吧，有劲儿，
1: 嗯，
0: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嗯，
0: 是吧，你就别耽误吃饭，哎，然后呢能够把这病毒啊给它挡住，帮它进来。最后呢，如果实在没挡住进来了，我得把它请出去。说完之后有点心慌啊，为啥呢？说的好像很容易，这事儿好像不太好干，
1: 嗯
0: 啊，是吧？
1: 但实际上呢，你说的这三件事儿正好对应我们今天要讲的三大蛋白
0: 啊，三大蛋白的功能。哇，
1: 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
0: 嗯，
1: 它是负责提升我们抵抗力的，让免疫细胞呢有劲儿，反应快。第二就是免疫球蛋白，
0: 哎呦，这个经常听过、
1: 对，负责抵抗病毒、把病毒挡在外面。第三呢就是卵清蛋白，负责助力排毒，把病毒清出去。这三个蛋白呢各管一摊儿，合在一块儿就是一提二御三排这样的一个铁三角。
0: 哇，第一个是提，第二是防御的御，第三个呢是排，三个蛋白很厉害啊、不免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个小品，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啊？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
1: 一点毛病没有啊。
0: 那这三个蛋白我觉得很厉害了
1: 啊、
0: 那
1: 我来一个一个跟你说说哈，你就知道有多厉害了。咱们先说乳清蛋白，这个蛋白呢它不是普通的蛋白质，它有三大特性是其他蛋白质比不了的。一个是它吸收的速度快，我们吃下去之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血液里边的氨基酸浓度就能够达到峰值，在我们身体里边需要的时候它能够最快的速度赶到，打仗的时候谁先到谁就占优势
0: 啊、这叫这个冰贵神速，
1: 对
0: 啊，速度比较快。
1: 第二呢，它含有大量的支链氨基酸，

0: 质量氨基酸是干啥的呢？就是我们免疫细胞合成蛋白质的一个原料。嗯，那免疫细胞呢，想要增殖、想要活化，都需要蛋白质。质量氨基酸呢，给的足，免疫细胞就长得快，反应快。哎呦，
1: 这个等于它的这个食物哈、啊，就是让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细胞能够长大个儿、嗯，长有劲儿。然后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展示这个图里，我觉得比较专业哈、啊，比较形象了，就是它要强大。然后才能对抗这些病毒，嗯，然后它越来越多，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嗯，哎，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0: 是啊、哦，那第三呢，也是最牛的，嗯，乳清蛋白里边含有一种乳铁蛋白的活性成分，嗯，这个东西呢，在科学界被称为天然抗生素，它能够直接结合病毒表面的蛋白质，让病毒失去活性，同时呢，还能够唤醒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嗯，让他们第一时间冲到前线。
1: 嗯，这个又回到我们这张图上了哈，又很形象。哎，这个图我们编导选的特别好啊，一下子这个把我们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内容特别直观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刚才我们张磊博士提到这个乳清蛋白哈、啊，不光是给这个免疫细胞送吃的，自己还能够打硬仗，嗯，就喜欢这样的哈，什么都能干。
0: 是的，这个呢就是它的厉害之处。嗯，你吃了它之后，你的免疫系统呢就像是接到了全军动员令，嗯，全军上下。从指挥官到士兵，把最精锐的战斗力在最短时间内呢投向战场。嗯，这个就是乳清蛋白最大的作用。
1: 嗯，那说完了第一个哈，还有第二个蛋白是什么呢？
0: 我们第二个蛋白呢，这个成分我们比较熟悉了。嗯，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抗体。
1: 啊，就是刚才说到的免疫球蛋白。
0: 免疫球蛋白。
1: 抗体，抗体。哎呦，打疫苗，对吧？不就为了产生某种病毒的抗体吗？
0: 免疫球蛋白本质就是抗体，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识别病毒，抓住病毒，干掉病毒
1: 啊，干掉病毒啊。
0: 如果说呢，病毒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就要先把细胞封锁的这个大门给撬开。嗯，那免疫球蛋白的作用就是把这道大门呢给它封死、焊死，让病毒呢攻不开门，进入不了细胞。哦，
1: 所以这个免疫球蛋白它是负责这个拦截的。嗯，哎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哎，这个图真是很百搭哈、啊，嗯，也是可以拦截的一个功效，让它进来。
0: 那免疫球蛋白呢，还有一个特别牛的地方，嗯，它不光是抓住一种蛋白，嗯，那咱们免疫蛋白当中，抗体的种类非常多，嗯，每一种呢对应一种病毒，抗体的种类越多，数量越多，能识别的病毒，能够防御的病毒，它就也就越多啊。
1: 也就是说，刚才您说到，它不是只抓一种病毒，
0: 对，
1: 各种病毒，只要你是病毒，我都能够识别出来，嗯，并给它抓取住哈。
0: 是的，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抗体种类变得多，这个数量更多呢？
0: 那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直接补充优质的免疫球蛋白。嗯，啥样是优质的免疫球蛋白？那我们都知道，牛初乳里面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嗯，那牛初乳是什么呢？就是母牛下完牛犊之后72小时之内产生的母乳。嗯，这个优质的 ABD 产品，像是我看好的那款美国的 ABD 哈，嗯，它用的就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啊。这个呢就保证了活性，嗯，这些牛又来自于北美，身体的能量更足，嗯，好像是我们北方人就比南方人这个块头更大 啊，更结实，一个道理。
1: 这是牛种，刚才说人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0: 对，哦，所以这样呢，提取的免疫球蛋白它含量很高，活性很好，就直接给我们免疫系统呢输送海量的弹药。
1: 明白了，这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它是不是优质的，要看它原料的产地哈。那这里呢，刚才呢，我们张磊博士讲的特别专业哈，梁涛在这里呢，给大家稍微做一下总结和小的梳理哈。嗯，那 ABD 活性因子当中啊，三大这个蛋白，第一个我们讲到了乳清蛋白，不但能够让免疫细胞有力量，还是全军的这个动员令啊，让免疫系统呢全部动起来。那免疫球蛋白呢，它是防线和抓捕手，专门防御病毒、抓捕病毒。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两个蛋白了哈，嗯，第三个蛋白是什么来着？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卵清蛋白。
1: 对，
0: 这个蛋白呢，很多人是不了解的，嗯，它恰恰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嗯，我们免疫系统跟病毒打了一仗之后，嗯，病毒呢被抓了或者是被消灭了，嗯，战场上还是留下了一堆东西。
1: 这个要清理战场。
0: 对，
1: 对，
0: 病毒的尸体，嗯，被病毒破坏的细胞，嗯，还有我们免疫细胞呢，打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个废物，嗯，那这些东西清不出去，留在我们体内，我们身体也是认为这

0: 是一个义务。
1: 哎呦，这个身体当中可不能存在这样给别人做手术，这个把剪子留里了，
0: 是
1: 把什么纱布留里，那可不行。
0: 对，
1: 必须得清理出来。
0: 那这些异物呢，就能够引发炎症反应，让我们发烧啊、咳嗽啊、浑身难受。
1: 哦，那我明白了，这个软性蛋白它是负责打扫战场的是吧？
0: 对，那这个卵清蛋白的核心作用之一呢，就是支持肝脏合成谷胱甘肽 S 转移酶。这个酶是干啥的呢？就是负责把那些垃圾啊包裹起来，然后通过肝脏、肾脏给它排出去。那简单的说，没有卵清蛋白，你的身体就清不干净，病毒的残骸留在体内，那你的免疫系统呢就会一直处于这种运行的状态，持续消耗你的能量，可能呢会让你没劲儿、没精神，病了之后好得慢。那有的人得了一次病，拖了很长时间好不利索，就是因为这个战场没打扫干净。
1: 明白了，其实刚才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大家伙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哪怕你十分听懂了五分，我觉得也是一个收获。那就是我们 ABD 活性因子结合这三大蛋白所起到的这个防御各类病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期待的是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走进抗病毒的世界，了解全民抗病毒的时代，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来真正实现抗病毒。那刚才说到这个三大蛋白哈，真的是各干各的活，共同对病毒形成了一个围剿的态势。那我相信有这种蛋白的摄入啊，我相信平民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各类病毒了，病毒都没了，我觉得这病啊也好的差不多了哈。
0: 没错啊，所以你看，我们乳清蛋白呢负责提升免疫力打基础，免疫球蛋白负责抵御病毒抓病毒，卵清蛋白呢负责助力我们排毒去清垃圾。
1: 没错，
0: 这三个蛋白呢一个都不能少，这个才算形成了一提二御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少了任何一个，我们抗病毒的这个整个的流程和防线就不完整。
1: 所以说啊，这个四个主角基本已经是浮出水面了哈。一个是 ABD 的活性因子，三大蛋白，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他们在一起不打架吗？这个能和平共处吗？
0: 你这个问得很好。我们 ABD 活性因子是给免疫细胞提供谷胱甘肽原料的，让细胞内部呢有劲儿。三大蛋白是在细胞外面干活，负责对抗病毒、防御病毒、清除病毒。所以呢，你看，一个管里边，一个管外边。那我们病毒来了，首先靠三大蛋白呢在外边拦截。但是如果病毒突破了外面的防线，进入到细胞里边，这个怎么办呢？就得靠我们 ABD 活性因子了。
1: 这是主角登场了啊。
0: 对啊，ABD 活性因子让我们细胞内部的谷胱甘肽水平足够高，免疫细胞就能在细胞内部把病毒给它干掉。
1: 所以呢，这个它是等于是两层防线，
0: 对，
1: 做到了这个内外夹击哈。
0: 所以两层防线，内外夹击，病毒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这种产品的设计理念呢，像美国那款 ABD 产品，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设计的，这个才是我最看好的。那这个是国内很多单一蛋白或者是两种蛋白，那含量呢还一般的产品根本没法比。
1: 那刚才说到含量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张磊博士，符合您要求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我们就直接说吧，咱也不绕了哈，就是您相中的那款美国的 ABD 的产品，它的含量是怎么样的？这个相对比较专业了，给我们讲一讲，了解一下。
0: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含量。美丽里面呢含有牛初乳粉100毫克，其中免疫球蛋白有30毫克。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0: 这个含量在同类产品里边就属于非常高了。但是呢，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样的高含量下，不光只有三大蛋白和 ABD 活性因子，
1: 这个标准还不够啊。
0: 对，
1: 都这么好的东西了啊，这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吗？
0: 那这个就是一款高端的 ABD 产品的一个标准。那我一直跟进的这款美国 ABD 产品里边的配方我非常熟悉。不光有 ABD 活性因子、免疫球蛋白、卵清蛋白、乳清蛋白，这个咱们是刚才说的几个关键的成分。其他呢有魔芋、石榴、阿萨伊果、针叶樱桃果、酵母蛋白、谷胱甘肽酵母粉、混合生育酚浓缩物。
1: 能给我举例子简单说一个吗？
0: 比如说针叶樱桃果，它是全世界商业化天然维生素 C 原料当中含量最高的世界第一。维 C 能够达到橙子的100倍。
1: 哇，我直接吃它就行了哈。
0: 对，
1: 太好了。
0: 那还有呢，阿萨伊果，它是南美亚马

0: 逊雨林超级水果。在浆果类的水果当中呢，油酸的含量也属于世界的顶级。
1: 要是用上这套好宝贝，身体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比如说现在梁涛就吃点了，或者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来了，我们就开始吃了，吃完之后会有怎样的改观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那如果大家呢能用上这样的产品，你的免疫细胞内部谷胱甘肽水平慢慢就上来了。细胞有劲儿了以后，以前那种总感觉没劲儿、没精神、容易累，这些感觉慢慢就没有了。三大蛋白让细胞外层有了防护。当你身体好了以后，最先感受的是什么？就是平时那些最容易找上门的毛病，它不来了。
1: 譬如什么？感冒啊，或者等等等啊，这个我们请张海博士给咱们好好说一说
0: 比如说我们上呼吸道的感染，也就是感冒。咱们中老年人一到秋冬换季，嗓子疼、咳嗽反反复复，这个为啥呢？就是病毒啊从鼻子往嗓子里边钻。那免疫球蛋白上来了之后，第一道防线就守住了，病毒在门口被拦住。再比如说腹泻，很多人以为是吃坏了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呢可能都是病毒引起的。专门找抵抗力弱的人下手。那如果你免疫球蛋白够，乳清蛋白够，肠道黏膜的防御力的这个能力就强，这些病毒就拿你没办法。
1: 对，我们这两天好像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个带状疱疹这类病毒就是它是潜伏在它不是外界的，它其实在你身体当中已经是自带这类病毒的。
0: 对，
1: 只要你稍微不注意累了，它就马上出来了。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场外的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你说奇不奇怪，我身边同事朋友一个个都好好的，人家呢是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没有，就我简直就是体质洼地啊。他用这样词儿形容的，他说一个月30天我没有不生病的时候，今天嗓子疼，明天流鼻涕，后天又浑身酸软没劲儿，大病小病轮着来，有时候就是一场小感冒，别人呢扛2天就过去了，我非得折腾个10天8个月。其实这个就是明显体质比较弱，
0: 体质比较弱
1: 哈，动不动呢就变成了支气管炎，总这么下去班也上不好，人也没精神，怎么办？然后张博士，您讲的那个 ABD 活性因子啊，能不能找得到？能用上吗？他这情况适不适合呢？我们请张磊博士给他做一下解读。
0: 像您这个情况呢，就是抗病毒的能力太差了，
1: 太差了，
0: 身体对病毒基本上呢处于不设防的状态。现在是全民抗病毒的时代。空气里边、电梯的按钮上、门把手上、人群里边，到处都是病毒。而且呢现在病毒越来越狡猾，种类也复杂，变异也快，你身边的人能躲得过去，是因为人家体内的免疫系统呢有哨兵有部队，病毒一来摁住。
1: 对，
0: 那像您呢，免疫系统就跟一盘散沙一样，
1: 对，
0: 病毒如入无人之境，
1: 跟那个回自己家一样啊。
0: 对，予取予求。
1: 对对对，
0: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你肯定呢第一个倒下。你也别觉得小感冒呢是个小事儿，对于您这种抵抗力弱的、抗病毒能力差的，一场普通的感冒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这个肯定不是吓唬您啊。
1: 对，这事实存在的。
0: 对，吃药呢只能解决当下的症状，今天把烧退了，明天病毒换个花样可能又来了，
1: 那个一变脸又来了。
0: 对啊，所以想从根本上的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啊，自身抗病毒的能力，让身体具备御敌于外的这个本事。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哎，局长啊，我可听着像咱治安团方向。
1: 什么叫像？那就是啊。哎呀，牛大哥，你看这个土八路，土八路太猖狂了，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啊！这样，你给我增派点人手啊，我去把土八路围了啊，我得把他们围了。我啊，牛哥，红石，粮食又不在治安团里，让他们打去呗。
2: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牛哥，前天晚上。
0: 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打下好几十口子了，这再打我就没人了。
2: 那你什么意思？哎，
0: 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是啊，你给我派点，我把他们围了，围了，围了。
2: 我这一个小队都派给你守山洞了，我上哪弄敌人去啊？你这样，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去治安队啊，我那在这守粮食没问题。
0: 不是，我，可是我，就我这几块料，你这。
3: 武工队就是一帮土八路，他也没长三头六臂，是不是？不过也就那两下，你怕什么？
0: 行行，那牛队长，那您就这粮食就交给您了，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
2: 去吧，
4: 兄弟，快点走，
0: 快快快快快走！
3: 哎，队长，派了，
5: 快点，
3: 下车，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哎，
6: 队长，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呢？枪击有个屁用！
5: 哎，你没听这枪的不响了吗？我告诉你，只要粮食没丢，什么他妈事儿都不叫事儿啊！哎，队长，天都快黑了，有这么热吗？
6: 哎呀，你们他妈的骗我呀！快松绑啊！队长，咱大炮丢了。哎呀，
7: 我再看看是什么别的。
5: 快点，快点，快点，都手脚麻利点，快点，快点。

0: 去运动点的人不像是游击队啊，还有炮呢。
1: 是后城的们，
2: 放！
3: 哎，队长，这阮二狗急了，使炮轰了。哎，
4: 什么阮二狗使炮轰？你们是炮楼出身的，胡子，哎，你再看着粮食，我带兄弟们回去。
5: 是，
6: 快跟队长走，你们几个把粮食带上。
1: 出去盯着，看老程他们到了，就帮着大家搬粮食。
7: 哎，手绢拿来。

0: 你奶奶的！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1: 队长，消息，烧就烧了吧，咱们再修。粮食没事就行。
0: 你救回去！
1: 是是是。
2: 快抓紧时间往车上装，
3: 来来来，往上
4: 一点人员啊，
3: 往车上装，省劲省劲，
2: 快快快快快，抓紧时间往那辆车上装，
3: 快点快点快点，
4: 来
2: 再快再快，那车装不下，往这个车装。
0: 队长，
5: 粮食都搬进洞里去了。哎，
0: 都搬进去了。
5: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0: 没事啊。
1: 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0: 都烧了。
1: 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0: 为啥？
1: 聪明呗。
0: 有鬼！
6: 有他娘什么鬼？队长出事了，快！
7: 上上。

我是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阮二狗，不是自己人，自己人，哎呀，自己人，急事儿。

0: 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
1: 太君啊，别提了，都怪那个牛贵顺牛大队长啊！
0: 我问你，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哎，
1: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坐。
0: 太君，咱们那粮食啊，被武工队的给抢了。
1: 大改了！哎，太君息怒，您坐下。您让我慢慢跟您说。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吧，这个武工队到我治安团去劫粮，被我打的是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的呀。可是啊，我一个八路都没抓着。
0: 为什么？哎呀，
1: 这您还不知道吗？ 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粮食，对不对？其他的我是真的不敢分心。后来我一想呢，就是你说他们如果老这么着骚扰我，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呢就找了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把粮食藏了起来。哎，那可是不知道牛贵顺是怎么知道我把粮食藏起来，他来找我说他也要把粮食藏在我那儿。哦，对了，他还派了整整一个小队的人帮我守粮食呢。这样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去抓八路了，是不是？结果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还没碰着。

0: 八路呢，牛贵顺就跑来跟我说，他把粮食给丢了。
1: 牛贵顺，你跑什么坏呀？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跑去问他来着，他还骂我，他骂我当时，他说，软二狗，哎，你别牛，
1: 八哥，
2: 闭嘴。
1: 八个羊肉，八字大口，牛鬼顺地，死了的鬼。

秀才，你有贵姓侯，此类的干嘛想？

0: 太君，我来了。牛太久，听说你得病了。是病了，确实是病了。
1: 。梁氏在你的看护下，被武工队劫走了。是，属下无能。
0: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应该怎么得补偿？杜宾太君，卑职知道错了，但是您放心，今后我保证会对大人们定我忠心耿耿的，绝对再不会犯类似错误。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兄弟，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中国人。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哎，太君，这要按照大日本帝国的规矩，是不是像牛大队长犯下这种，犯下这种天大的错误，是不是就应该切腹啊？杜边太君，看在卑职的一切表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请您饶恕我。
2: 哎呀，我说牛队长啊，怎么说你也是个大队长是吧？就不要再难为太君了啊！有句话叫什么？军令如山，是吧？你总不能让太君把命令收回吧？啊！
0: 牛太久，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2: 听见了吗？考验你忠心的时候。 就要到了，凤娇，倒茶。

0: 太君，太君，你就原谅牛队长吧，他已经知道错了，是吧，牛队长？
1: 他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您这次如果饶了他，他以后一定会效忠于您的，对吧？对对对，多亏太君，凤娇姑娘说的对，你今天饶恕了我，就算是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我就是您儿子，
0: 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吧，啊！
2: 牛太君，既然大家都为你求情，我就饶了你吧。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真是仁慈了，您就是我的亲爸爸。
2: Gracias。